0: 也有着近千幅庞大数量的人面像，与之十分相似。
1: 不仅人面像岩画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我们在世界五大洲70个国

0: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开的谜团。
1: 步入世界岩画朋友圈，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从不因人种、语言、肤色的差别而孤立存在。岩石上古拙、粗犷、隽永的线条，仿佛是地球上交织的经纬线，连接着亚欧大陆，联系着五大洲的先民，共同创造出这部历史岩画图卷。而身居亚欧大陆腹地的宁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西迁徙的特殊走廊，是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起源同欧洲乃至世界同步出现，这里的岩画群也成为了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黄河流域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始物证。
2: 当文物从自然旷野走向灯光展台的那一刻，他们抖落身上的尘土，带着被时间注视过的光泽，成为洞悉历史之眼。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推开一扇门，开启最后的故事。
3: 唐代啊，有一个会跳舞的大胖子，他在历史上既赫赫有名，又臭名昭著。
2: 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腹垂过膝，重有330斤，但他能跳胡旋舞，且疾如风烟。
3: 安禄山这么擅长的一种舞蹈是什么样子呢？在古代的典籍里头和诗人里面写的诗都有很多详细的描述，但是大家都知道，无论多么详细的文字都不如图像来的那么真切、准确和自然。大家请往我身后看，
2: 这是收藏在宁夏博物馆内的国宝级文物胡旋舞石门。1985年，出土于宁夏盐池苏布井乡的唐代墓葬，门上的两位舞者便是胡旋舞的最真切的图像。
4: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这墓门上的这两个舞者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大家可以看到，两个舞者呢都是穿着规定的舞蹈服，那么嘴上还有两撇胡须，所以我们猜测这两个舞蹈者都是男性。
2: 然而考古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右边这扇门上的舞者为女性，她的面部轮廓圆润，她丰胸细腰，尤其是胯间维系着的舞裙，与敦煌壁画中胡旋女的形象很是相近，符合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
3: 白居易也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说是中有太真外露山，二人醉倒能胡旋。
2: 一个是杨贵妃，一个是安禄山，不知道他们二人谁的舞姿会更胜一筹。但从古籍和诗词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穿胡服学胡舞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胡旋舞源自西亚西区的粟特族，中国古书里称他们为朝舞九姓，胡旋舞就是他们向唐朝进送贡品随之而献上的。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很多粟特人选择来到中国，宁夏作为丝路上的重要驿站，吸引了大量粟特人来到这里经商和定居。
3: 跟这个胡旋舞一块出土的还有这一块墓志，这是唐朝初年的一个家族墓地，葬的西域这个朝舞九姓的一支是何姓的后人。整个墓葬的形制已经是汉化了，

0: 这个木质盖上呢，还有咱们常见的十二生肖的刻出来的图案，表明汉族的文化和粟特的文化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1: 一支舞旋转出一部宁夏的民族融合史，一支舞传达着一条路的人文交融。在古丝路上，更多扇经贸交流、文化交融之门还等着我们去推开、去发现。这三个跨越了亿万年的片段，共同拼凑出宁夏深邃的历史容颜。它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不仅是生态演化的见证者，更是人类文明迁徙、碰撞与融合的活态博物馆。每一次对远古的叩问，都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下，更自信地走向那片充满惊喜的未来。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那宣纸给你们签，
10: 那宣纸给你们签。
1: 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十二年之久，并育有两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

视前方，似望向分离十二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室持扇半遮面，胡官扶安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五千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不是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新维度，国国君主踏着羽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

形釉砂烛，足玉佩中的玉皇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阳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布其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冰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不复读啊。
1: 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没今年好呢。
2: 不，肯定没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1: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3: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1: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2: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1: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的，但是这话吧，陈星杰说的。
3: 你是不是跟陈星杰谈恋爱了？
1: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星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我可不能保证。

0: 事儿，我就转悠转悠，一下转悠到你们这儿了。啊，
1: 是吗？
0: 对。长安师傅呢？
1: 他上山种树去了。啊。赵喜。啊。赵喜，去去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警长来了。
2: 啊，好嘞。
0: 小赵喜。
1: 对，您进屋坐。
0: 通常。哎，你这星爷呢？
1: 您找他？
0: 我不找，不找，不找。啊，
1: 这屋学习呢。哦。叫他妹妹呢。哦。这孩子考完了就一直学。哦。
0: 那孩子爱学习。
1: 是。嗯。
0: 这还能用吗？
1: 能。
0: 还能用啊。嗯。就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外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可凉快了。
1: 您快进屋坐。
0: 行。

0: 进来等你半天了。
1: 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跟我最好了。
0: 小点声，
1: 他会法语，你知道吗？小花，
2: 哎呀，林局长，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3: 你种树去了？
2: 啊、哦，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的季节，扶苗正好。
3: 啊、哦，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2: 是吧？
3: 来吧，上炕呗，
2: 来
3: 唠会嗑。
4: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
3: 这个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
2: 哎，林局长，这不敢，
3: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他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2: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3: 我闺女你见过吧？
2: 我见过，见过。哎呀，人得了标志，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5: 见过啥大世面呀、啊？就是他妈，特别惯他。
2: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啊，个个都是惯着宠着的。那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3: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
2: 哦，
3: 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2: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啊，行。
4: 常叔，
3: 你不太了解我吧？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
2: 哦，
3: 我爸呢，七道梁的。
2: 哦，七道梁
3: 的，爬了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场病，人就走了。
2: 真是，
3: 因为当年齐道良就我一个人考大学，我考上了，我出去了，就为了家里边也是争口气。所以我今天看你儿子陈兴杰，就像看到我小时候一样。
2: 哎呀，你可别说这话，陈兴杰将来要是像您这样有出息啊，那我做梦得笑醒了。哎
3: 呀，兴杰这孩子一看啊，咱这小弟们那可关不住。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城市的人，真的，他肯定。
6: 等着谁？
3: 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
2: 啥呀？啥弱点呢？
3: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啊，
2: 是。
3: 你看我，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又回到咱们边河了。我现在在咱局里领导啊，不行，我一回家呀呀，你一见着我，你这脏了。你这不行了，啊！
6: 是
3: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别歪了，就叨叨，就没完。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
2: 是吧？
3: 就浪漫那意思。
2: 浪漫。
3: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哎呀，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2: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3: 哎呦，你看这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2: 搁家吃饭吧。
3: 不了，我
2: 就在家吃饭吧。
3: 不了，走了。
2: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3: 啊，不了，那、这个鸡给孩子们吃啊。
2: 你这鸡
3: 过来哪天再来啊？
2: 哎，你别
3: 这，不，没事，不吃了，哪天。
7: 走啊，
2: 走
7: 啊，走啊！哎呀，
2: 走了，
7: 不掐了呀？
2: 啊，吃饭呢。

0: 有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1: 给孩子们吃了啊、
2: 哦！不搁家吃了，
1: 不吃了不吃了，走了。哎呀，
3: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4: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5: 你也听着呗。
4: 啥呀？
5: 啥啥呀？
4: 你听明白了？
5: 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港深，你说啥意思吧？
4: 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呢？
5: 搞没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4: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啊？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5: 那他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儿啊？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
4: 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
5: 哎，对，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4: 你咋办啊？
5: 啊？
4: 哎呀，那得问问星杰了。
6: 10000，
7: 赶紧的啊，干啥啊？我睡觉了啊。要打还磨叽呢，打吧。
6: 没事儿，
7: 葫芦算我的。
8: 找不好得输瓶酒。
7: 啥呀？
8: 啊，咋的？
6: 来，白脸啊，葫芦，我庄家夹胡。
7: 这不打了四条吗？怎么又打白脸了呢？你啥牌呀？我看
8: 那白脸多老实啊！
7: 你这一饼啊，这多老实呀、啊！
8: 你给我听，
7: 哎，胡打！
8: 杨宽，你咋输不起啊？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哎，
7: 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8: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啊、你？你心虚啊？哎，
6: 管儿，管儿，哎，那我还嚷嚷嘴呢？
7: 他点炮，我给啥呀？
6: 你不说你包吗？
8: 你说你包啊？
7: 我说你就信呐？
6: 哎，滚！
1: 老梁，
9: 玩儿，
1: 什么
9: 玩意儿？
10: 来，嫂子，这钱你必须得收，
11: 拿回去。
10: 哎，你别撕了，你别说谁了的。
11: 你说咱三道沟就心里明啊？大学生，你是为了俺们都脸皮往前装了？
12: 哎呀，鞋都掉了。
13: 顺儿，你别进，秦，把门开开。弟妹啊，弟妹，谢谢啊。
14: 买韭菜呢？花，在家呢。
13: 国琴，来进来坐啊。
14: 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落到你们家了。星姐这孩子真有出息，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身子点意思。
13: 哎呀，你看，你也来。
14: 哎呀，你看，
13: 你拿着我这，大家都不富裕呀。
14: 哎，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在车库打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他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15: 来，嫂子。
13: 啊，那阿姨，
14: 那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16: 走了，国琴。
13: 啊，谢谢啊。
16: 热闹的咋说
14: 来？聊吧。
16: 嗯。
13: 这，你看这星期上个学，大伙儿都跟着忙活。
16: 正好我也为这事来的。
13: 不要不要不要，把钱收回去。
16: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
13: 拿，
16: 咱也不多。
13: 你这样，你拿回去100，拿回去100，我就收100，行了。
16: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13: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16: 我揣去。
13: 阿姨，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
16: 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13: 那咋拽的？
16: 啥玩意儿咋拽的？跟你说了吗？那这就拽了吗？没家小心。

0: 卡了，那还能那就还能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拽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还有事儿。慢点跑，赵鞋。大跑小。
1: 哎，听我的，有这儿。
2: 姐，
1: 搜这干啥？
2: 我玻璃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
3: 你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回家。
2: 姐，求求你了，姐，求求你了，姐。
1: 哎呀，你怎么？
3: 够不？从这儿买的吧。
1: 行了，行了。
2: 好嘞。
3: 买完早点回家啊，别瞎跑。
2: 啊。
3: 别跑人家串门去。
0: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呢，
4: 能吗？
0: 大姑娘和小媳妇都不一样啊。
2: 好，
4: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天那不得露馅儿啊？
0: 这可咋可能？
4: 这赵成可都血没了。
0: 哎呀，那赵成能不知道？
4: 妈，他要知道那还能要啊？
0: 妈呀，现在那年轻人跟咱们可不一样啊！
4: 多磕碜呢，
0: 太磕碜了。
2: 你们说啥呢？
4: 妈，他听着了。没说啥，没说啥。
5: 这小孩家家的，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咱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2: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起呢？我看是你们要挨揍了。
4: 哎呀，还挺厉害。
5: 你那小丫头片子，
4: 回家
5: 大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4: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跟打呀？
6: 哎，钱给人送去了。
5: 送去了，收一百。
6: 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儿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1: 赢啥呀？
0: 我租房干啥呀？
1: 我不寻思着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0: 说啥呢你呀？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那没地方赖了你是？站
1: 着！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那玩意儿，你拿刀干啥呀？
3: 你谁我谁了？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0: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上你姐那屋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嗯。你干啥去啊？
5: 我上趟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一块吃顿饭，再回来我就得叫你嫂子了。

啊，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旮沓没去过，不过听说那旮沓挺好。嗯，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人自己本事考上的。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大学了，祝贺你啊！
1: 谢谢大爷。哎，我来，我来。哎呀！走了，大爷。
0: 好嘞，好嘞。
2: 一千，
3: 一千。
2: 金姐，这30零钱，路上用啊。
4: 剩下的这6000块钱，
2: 你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5: 这老些钱缝在裤衩里头，能兜得住吗？
6: 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1: 妈，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
2: 穷家富路不摆着。
1: 那么老多，那么老厚，装都不好装。
6: 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啊？你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我说小偷都惦记着。
4: 行了，都睡吧，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
5: 嗯呐，那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倒车才能到呢。
4: 这一路可够折腾的。
1: 大哥，你帮我个忙，把这柜子挪回到炕梢。这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呀？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睡。来来，出来。
7: 占领
2: 了，赵
7: 姐，我
1: 到你占地盘的时候了，
7: 快！
8: 哎呀，一没一个。哎，大哥，1、2、4，再往里推推。
9: 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枫树扦插，
1: 现在还没睡呢。
9: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姓金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
1: 爷，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
0: 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

0: 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啊。在部队里头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啊。
1: 爷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0: 现在算啥大人物啊？那不就是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吗？你知道吗？我爹呀、啊，就是当年呐、啊、来新安岭八个伐木工人之一呀、啊。我和我娘啊，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那天寒地冻啊，冷啊。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走了一圈回来了，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儿也没说上。哎，星爷啊，什么叫家呀？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
1: 啊。爷，你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傻孩子，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行了，你别傻站在这儿，上车了，快快快，
1: 行，
0: 进去吧。去了别想家啊！
2: 给我，给我。

0: 意思呀？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戳我脊梁骨，我梁凤霞凭着证不怕一。
2: 喊啥？
1: 你喊啥呀？我问你啊，你从骨头里穿的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儿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呀、啊？
0: 看没看过电视啊？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1: 同啥一样？你还天天说呢你呀、啊？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音响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0: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1: 你给我拔将眼呢，你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干啥？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的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吧？啊？

0: 啥？
1: 嗯，
0: 你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0: 你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行，去吃去。
1: 我有钱，妈，我不要。
0: 啥钱？拿着。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

0: 我洗脚水呢？风牙这孩子咋了？这外面穿的邪邪乎乎的，赵成知道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那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呢。
3: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1: 有酒吗？
0: 啥？
1: 我说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喝了。

0: 算了，
1: 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0: 我啥也没说呀，啊，我就说这怎么办？不行，就嗷一下子，就连哭带嚎的。
1: 欣欣，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照常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0: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我一哥一个，
2: 哎，你不干啥？你这干啥呢？这谁活着都不易，你干啥呢？
0: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我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1: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我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0: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2: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啊，
0: 行了，走了。
1: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0: 嫂子，凤霞真啥事儿没有。
3: 时候挂结实点儿，啊！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晚上可不管饭啊！
4: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3: 哎，小朝夕啊，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

0: 嫂子，
1: 啊，
0: 干嘛着呢？
1: 啊，
0: 这给我凤霞做的吧？
2: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1: 是吗？我瞅瞅。
0: 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葱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3: 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这是。
2: 你俩
0: 有大事啊？
2: 咋了？凤霞又咋了？
0: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的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回
3: 啊，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0: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3: 舍不得也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又不是我亲闺女。
4: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牢的。
3: 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5: 那啥，我看喜子怎的又戴上眼罩了，没啥事吧？
6: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得挺好的。
0: 那行，嫂。

0: 好了，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1: 你这孩子咋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0: 快走走走走。

0: 凤琴，凤琴，凤琴，凤琴，凤琴，你咋的了？炸鸡了！凤琴，凤琴，你咋的了？凤琴，凤琴，你咋的了？凤琴，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1: 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
0: 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2: 你咋了？
0: 人都是自由的。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3: 在播一休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4: 这俩是谁呀？
0: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
4: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你们这学校的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5: 行。
6: 哎，秦杰，你这保密工作做的，那你谁呀？你也不介绍介绍。
0: 你好。
6: 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0: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6: 行，那我先走了。
0: 啊。
4: 我说，欣姐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着吃完饭再说呀？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叶青总督，让宣纸归你们签。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0: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天气好咋？
2: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0: 哎，那多好，咱们命令一家亲，看见吗？哎呀，这个家也是。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李宁协作的，潘玉子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3: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4: 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闵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闵宁协作的这个项目。
4: 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3: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闵宁协作。所以，
4: 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巴闽大地到塞上江南。 智和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长城，说两句。
1: 师傅，您说。您说。
0: 好，我说就我说。今天呢，咱换钟了。

0: 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个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1: 那是啊，
0: 这个我作为常山的师父，祝你们两家啊往后这个和和睦睦。来，副科长，常山，碰一个。
2: 哎，妈妈，我回来了。
3: 爸妈，爷爷，
4: 孩子，你俩不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哦，爷爷，哎，大三媳妇儿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哎呦，好，从今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0: 谢谢谢谢。你又表哎哎哎，哎，小孩，
3: 爸妈。
5: 哎，这改口没准备啥。
3: 爸啊，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成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
4: 慢点。
3: 妈，爸，我凤霞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小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俩好好过日子，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让老人们高兴，是不是？

0: 喂，你好，你找谁？
1: 麻烦帮我找一下244房间的林小晴。谢谢谢谢。
2: 上课你还听得懂？
3: 我一切听不懂。
4: 这也太搞笑了。
5: 喂，哪位？
6: 我是陈姐。
5: 怎么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5: 怎么，想让我去啊？
1: 不是我，老师问的。
5: 每次去你们学校都要看那保安的脸色，以后不去了。
1: 嗨，那你跟我说呀，我上学校门口接你去。
7: 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啊。
1: 那你等一下。你不是想去我们学校食堂吗？你明天中午12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0: 按照咱这儿的老理儿，你今天得回我家吃饭，我一会儿就上山了，你自己回去吧。我妈要是问我，你就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我想去边河打工。
2: 我没劝你吧。这样，我今天一天也不回来。你要是觉得咱俩能凑合过，你今天晚上就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能凑合过，你就走，我也不留着你，行吧？

0: 大成啊，这头一天跑山上干啥来了？和媳妇吵架了？
1: 没有，搁家待着没意思。
0: 这年轻轻的，啥有意思啊？爷爷这辈子啊，连个老婆都没说上，无儿无女的，在别人的眼里啊，活着有啥意思？早就该死了。
1: 哼，爷，我可没这意思啊。
0: 我知道，知道。就拿爷爷来说吧。老了老了，和咱们家一块儿过。这个过日子，有意思没意思，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明白了吧？
1: 啊，
0: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快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
1: 啊。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山上一切都好，没有发现烟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曾经被道理绳套住的小鹿，他已经做了妈妈，有了两只可爱的小鹿崽，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0: 我最佩服的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你说他们30年前写出的《2001》，比现在的现实生活精彩1万多倍。
1: 还有一年呢，你哪知道一年后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跟书上写的一样？月球的探测者已经在月球上搜集到好多有价值的数据。
0: 天星姐，你也适合做科幻小说的作者，你可以写黑洞。这一句我特别喜欢，快看，星星逐渐稀疏，银河耀目的光亮也暗淡下来，逐渐从它相逢过的灿烂光华化为一种淡淡的媚光，但是将来等它准备好之后，会再度与那灿烂光华相逢，它精确地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类称之为真实的空间。

要讲，做我女朋友吧。试试啊，反正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啥样。

0: 2块。
1: 5块钱。
0: 比法国钱2块。
1: 2块钱呢？
0: 我这便宜，多长都走2块。
2: 多买点啊，三道沟新鲜的。大姐，
0: 我买点。
3: 你还管我叫大姐？我都多大岁数了？
2: 有多年轻？看着可年轻了。
4: 大哥，
5: 小伙啊，
4: 我们这50、50块大白的。
3: 就你自己呀、
2: 啊？嗯，对，就我自己，我是老板嘛。
4: 50。
0: 喂，大梁哥，木耳卖的咋样？
6: 哎呀妈，别提了，
0: 没人要啊。
6: 没人要，这木耳老抢手了。闲事别着急啊，等回头见面的时候，哥当面给你。
0: 哥，咱也别四六分了，就对半分吧。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2: 大姐回来了。
4: 哦。
2: 妈不在家，我去做饭。
4: 啊，不用做。你写你作业吧。
2: 那行，我马上写完了。
4: 嗯，
0: 好，先这样，那就关了吧。
4: 子强啊，你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呀？
0: 电视上学的。
4: 啊？电视上学的？你呀、啊，跟你妹一样啊，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才多大呀？
0: 人家大梁子不也没好好学习，现在都挣可多钱了。
4: 大梁子是大梁子，那大梁子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呀、啊。你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学习，挣钱的事儿毕业以后再说。
0: 大爸，我现在才9岁，要等到初中毕业，起码还得5、6年呢。我不想在家吃闲饭，想给家挣点钱。
4: 想给家挣点钱，咱们家不缺你这口饭。
0: 你放心，我肯定不耽误学习。
4: 这事儿啊，没商量。你这么点孩子，你就应该把这心思啊放在正经事儿上，知道吗？
0: 大爸，您倒是正经，天天守着这片破林子，可您挣到钱了吗？
4: 你说啥呀？
0: 我说你守着这片破林子，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4: 这跟谁学的呀？
2: 爸，您别生气，给您倒杯茶。

0: 老板，你看咋样？你要是哪儿不满意的，我们再找。
1: 哎呀，行啊，大体也就这样了。您、嗯，这是尾款，你说说。
0: 谢谢老板啊。你看，你要是啥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呗。
1: 哎呀，不用那么客气，咱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以后有活你就叫我呗。随叫随到，
1: 行，以后有活就叫你们，你们还挺便宜的，就是干的有点糙。行了，我走了，那个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就行。
0: 啊，好好，谢谢老板啊。来来，分钱了。
2: 哎，分钱了，这快。
3: 哥一说发钱，你跑比谁都
2: 快。啊，
3: 这老板差了，发钱的快。
4: 你跟他说，咱以后就跟着他干呗。
0: 跟着他干，人有没有活，给没给咱还不一定
4: 呢。啊，那为啥呀？
0: 哎，把你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啊！那埋汰的，分的垃圾。
2: 都有三个酱，我往这边走。
4: 对，
0: 把咱们东西收拾收拾啊！那边那垃圾不了堆在那儿啊！
4: 好嘞，
0: 我埋汰呀。走了走了。是。

0: 谁呀、啊？
1: 睡着了。
0: 哎呦，赵喜，志强，哎呀，我来了，来来来来来，快上炕上坐了。
2: 炕我们就不上了，我俩来收木耳的。
0: 收木耳？嗯。好，好，好，我这去给你们拿。哎，哎呀，这俩小子，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年采的，哎
1: 呦，
0: 哎呀，我这啊岁数大了，上山也采不动了啊。今年就采了这么些，你看看，
2: 哎，你看看，大爷，您这都是木耳根儿吧？
0: 啥木耳根呐？你懂不懂你这？是今年这木耳就这样，
2: 是吧？这大爷，您这不能骗我们呐！那我们做生意又不是过家家，这质量的话，那我们真收不了了。走了，走了啊，大爷！
0: 哎，站住！回来，回来！
2: 咋的了，大爷？
0: 我一会儿呢。正好我要去那个六道梁，老耿家喝酒，他们家那木耳多，你们收木耳把这个就搁一起一算一结账就完了。
2: 六道梁啊，
0: 啊，
2: 那他们那儿有多少货呀？
0: 哎呀，人家那木耳那老鼻子了，那这
2: 我们这来回油钱都不老少呢。
0: 我去穿衣服啊。
2: 好，
1: 咋样？
2: 还行。
0: 哎呀。你说做这么大买卖你还计较那点油，你说这真小气。我告诉你 啊，这个老耿啊是我亲兄弟，自从你婶儿走了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就相依为命了。
1: 哎呦，不说这了，咱是现在咱就走，咱就到哪看有多少货，咱就收多少，主要就是为了去跟老董头喝两口，对吧？哎，
0: 转换转换，
3: 我来，我来，我来，走走走走
0: 啊，行，
3: 咱就进前面，
1: 放心吧啊，
0: 哎，好好好，
4: 好，
5: 那就知道。DP 模型是按照。

0: 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能够解决简单感知器不能解决的疑惑和一些其他问题，在数学上给出完整推导，是最适合价格预测的模型之一。
1: 我倒是对这个课题本身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关注碳交易这个问题呢？
2: 说实话，是因为小陈老师，他引导我认识了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碳排放、碳交易本身是一场金融活动，我就希望我能够学以致用，通过金融手段把它给研究明白。
3: 一行的论文啊，我看完了以后还真有收获。我听说他这个选题是你帮他选的。
4: 我俩讨论完了之后都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哦，碳交易机制在欧盟现在也属于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在全世界一定能形成规模。
3: 这是西方国家在掐我们的脖子呢，他们使用这种交易机制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4: 老师您也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嘛。哎，
3: 不得不说啊，有你的辅助啊，我可轻松多了。
4: 老师你说啥呢，这举手之劳也是我应该的嘛。哎，
3: 前天开会啊，人事处的老李跟我说，下次开会可能要讨论你的留校问题。
4: 谢谢老师。
3: 谢我做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你自己通过努力走到了助教这个位置，真是不容易。咱们师生俩啊，这么长时间了，私心的讲呢，我希望你带到我身边来帮我。可是为你好的话，我还是鼓励你出去闯闯，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4: 大强，
5: 你迟到了。哎
4: 呀，对不起。
5: 饭请我吃日料。
4: 行，没问题。吃日料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哎，你等会儿去了你就吃了。
2: 陈老师，陈老师，刚刚真是多亏你了，太感谢了。要不是你，我那论文答辩肯定得挂了。
4: 你平时的努力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呢，不会因为你紧张就不让你毕业的。但是你得克服啊。
2: 你放心。哦，师母好。
5: 叫我小晴就行。你们陈老师还没转正呢。哎
2: 呦，那陈老师你得抓紧紧啊，之前不是说小晴姐那可是在大外企工作的吧，那追她的人肯定都排到香港去了。你看小晴姐这么漂亮。
4: 是啊，我这是想争分夺秒去呢，这不是被你拦住了吗？
2: 那我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赶紧忙啊，赶紧忙，
4: 我们先走了。哎，
2: 陈老师再见。
6: 三哥呀，你瞅瞅啊，就这个大小的木耳，你花1000块钱，
7: 不是你说的吗？老头一人也不容易，能收就收了呗。
6: 我那是话术，你懂不？说话的技术，你明白不？你说就这么大小的木耳，最多最多就600块钱。
7: 咱说是木耳，话术那木耳长在段数上，那也不是话术，能不能整明白呀？差不多得了啊。老头确实不容易
6: 啊，他不容易。哟哥，那咱俩容易了，他儿子是大梁子，人家有的是钱，他不容易。你说我这生意本来做得挺好的，遇见你这么个傻狍子，我们收货你从来不砍价，买家来拿货你也从来不加价，每回相见见你那亲热劲儿，那心里一准在嘀咕：“哎呦，地主家傻儿子又过来了。”
7: 对，说的对，我傻狍子，你精，你老狐狸，行了吗？还乡亲们说我呢，那乡亲们看到你都说：“哎呦，这小地主又来了，又来骗我们钱了，又来讹我们了。”要不是我跟你缘来缘去的啊，你能挣上钱吗？能收着木耳吗？
6: 哥呀。你仔细琢磨琢磨你刚才说那话啊，我是地主，那谁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着？

0: 车呢你。
1: 哎呦，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一会儿那老赵找咱，找咱来收货，你可别吱声了，小心人再给你骂一顿。
2: 卖袍子是犯法的。
3: 是写小干，两手边的整个广深大道都是。沈杰，这房子也太大了。
1: 我这几个月把广深大大小小的新楼盘全都给看遍了，也就这个小区，从房价到位置到未来的升值空间，最适合我们。
3: 侯 C 雷呀，闷声干大事儿。我要拍几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哎，你闪开，挡着我镜头。这种户型整套下来多少钱？宝宝
1: 的房价全算下来不到100块。当然看
3: 你的身。多少？给它改成书房呢？这也太贵了。可以。要不还是按咱俩之前定的啊，换个小点的。我去旁边看看。
1: 别着急，我都打听过了，还有优惠呢，优惠下来之后首付这个数，我就给付了。
3: 你之前不是说咱俩结婚你妈给你钱买房吗？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买房了？
1: 我最近在寻思那个跳槽的事儿呢。学校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跟外边比起来那差远了。
3: 哎，你等会儿。你要是为了一套房子就放弃自己的大学工作，不值。干嘛？
4: 咱们生了女儿就这钱，女孩得富养，来间大的，儿子就睡这后面这小的。你爸妈让他们睡这间，这有阳光，这朝南。
3: 那咱俩呢？
4: 咱俩睡这儿啊。这买一个宽一点的沙发，你要是嫌挤你就睡沙发，我睡地上。
3: 你为啥睡地上啊？
4: 他就说女儿哭了，我蹭一下我就过来了。儿子要是哭了，我一个前滚翻就进去了。你要是哭了，我一个后空翻我回来了。
3: 你猴啊你。翻翻翻。你在这儿给我翻一个我看看。
4: 哎呀，我现在不能翻。现在我得保养好我的身体，后面的事还多着呢。
5: 你别跟我割辣椒。
6: 不要肉，不要肉啊。
7: 能干活就够卖力气了。还是咱这活干得不地道。来过你怨不得谁。不过两天呢还是到老李那儿去干啊，公园还是原来算啊，你们干干活干活别等我啊。
8: 你去保证几天去？
7: 这边要几天？孩子们说啊，要办那个啥玩意儿草坪婚礼。哎妈呀，说要请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同事啥的。哎呀
8: 哎呀，算有没福，要是活着的话还得寻街这么有出息。考上大学不说，还攀上了厅长家的闺女。怎么
7: 着？那俺家圣杰也没攀谁啊，但是那女孩倒追他。
8: 你演了个好小伙啊。
9: 哥，200块钱我给星爷啊，你点心意啊。哥
7: 你别整了，你不要再整。
9: 哥你拿着，你拿着。
7: 养孩子也不容易，你把钱收拾。
9: 哥我不差这200，你拿着。哥啊，我拿着。
7: 别摸了，给你说不要的不要的，你别掏了。
8: 不是给你的，现在给老陈的。
7: 行，我去上游收拾
10: 了。有啥呀？随份子事我啥时候落个空啊？我们家老妖婆早就给完了。
9: 哥，我是看你脸上脏了，我想给你擦擦。
10: 赶紧去，去去去。

0: 阿姨，
1: 哎，我回来了。
0: 干嘛啊？
1: 干嘛干嘛？
0: 哎，破夹回来了。
2: 啊、哦，婶儿，
0: 稀客呀！你这话说的，
1: 那我凤霞这回家了，啥叫稀客呢？有啥呀？染头发。嗯，染头发呀。
0: 嗯。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嗯。
1: 看，这我凤霞从市里新拿回来的染膏，棕色的，你染一个呗，老嘎咕了。
0: 啥嘎咕不嘎咕的？我这大岁数。染个棕色不成老妖精了，我还染上回那黑色的，
1: 黑色没有了。
0: 他阿姨咋那么抠呢？能不能自己买两盒染膏啊？
1: 我咋没买呢？那上回买回来你们不都嫌我不好吗？说我真进的就黑色。
0: 啥破玩意儿，还得是人凤霞从市里拿回来质量好，要不然人凤霞咋一直不乐回来呢？
1: 那染不了你咋整啊？
0: 没有啊。
1: 嗯，
0: 那不染了。
1: 小队长，
0: 凤霞，下回你带回那黑染膏告诉婶一声啊。
2: 哎，好嘞婶。
0: 走了
2: 走了。
0: 嗯，
1: 真的嘴成碎了。你没听着你咋说的啊？老讲究你。
2: 讲究讲究呗，这有啥说什么，自己乐呵不得了。
1: 那瞎乐啥呀？那结婚七八年了也不生孩子，那在市里也干七八年了，也换七八份工作，不还是个小工吗？回来得了呗。
2: 那你让我从市里给你老婆捎东西那会儿你咋不说呢？这会儿说啥、
1: 我不用你捎东西行了吧？不用你捎东西了，我一回我这店我不干了，黄的。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行吗？
2: 生不了。
1: 咋就生不了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俩到底谁的毛病啊？
2: 你的毛病？
1: 还说啥？啥我的毛病啊？那赵成对你多好啊，你还挑你啥呀？啊？哎，一跟你说话就这样事儿，一跟你说话就当没听着似的。我跟你说话呢，那我为了谁呀？
2: 我走了。
1: 干啥呀？
0: 不行，不让走。
2: 哎呀，你干哈呀？
1: 我一跟你说点啥你就走。那人小晴跟星杰，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完婚你能不要孩子吗？
2: 你老拿我跟那星杰比啥呀？有啥好比的呀？你老提他干啥呀？
1: 你喊啥呀？
2: 不乐意听。
1: 不乐意听也得听。那人家人小晴他爸那是那个厅长，已经到省城当大官了。完了你说人家小晴在广深那还有个大公司，人家搁那上班呢，就这妯娌在哪不压你一头啊？你这生孩子再落后了，你在人家老顾家咋站住脚啊？
2: 那你自己呢？你站住脚了吗？
1: 我咋我就站不住脚了？
3: 这存折里面有3万块啊，新杰这几年反正往家里寄了有小2万吧，反正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就都在这儿。
4: 这里外里的，咱就拿10000块钱呢。
3: 我这还不够啊，那还要拿多少啊？
4: 不行，我回头再在外头借点去。这10000块钱哪能拿出手啊？
3: 你看谁家像是有闲钱的呀？差不多就行了，以后他们俩还生孩子呢，那咱花钱的地儿多了。来，你来试试看，看看扎不扎紧。
4: 行，我看挺好。这别装这了，你这让人笑话。你那小两口人挣了钱了，在那嘎那啥买不着啊？
3: 那咱家里都有，你还非得要到外边买啥呀？再说那外边那东西哪有咱们这边的好啊？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这不都吃得着这咸鸭蛋？我还给他腌了点咸菜，
4: 装不下了。
3: 装得下，你看，我跟你说，我来装，保准就装下了。
4: 你真不会去广深呢？
3: 我去干啥呀？人家新杰他亲妈在呢，
2: 是，
3: 我去了让孩子多为难。

0: 你想那么多干啥呀？这孩子终身大事儿，你要不去，你不遗憾呐？
1: 行，那我去，你留在家里。
0: 说你这人，一辈子能出去几回呀？
1: 那出去不花钱呐？来回车票挺老贵的。我跟你说，你在外边啊，该花就得花啊，你别给心结那丢人。那不该花的你也别那个什么，别瞎花，知道吗？南方的玩意儿咱也吃不惯用不惯的，你别往回来带东西啊，到时候都白瞎那钱了。
0: 哎呀，行了，你别叨叨了，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1: 这中山装我给你找出来了，我都挂一宿，喷点水。
0: 哎呀，你说还是这衣服好，这都多少年了，拿出来还板板正正的。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穿那啥时候呢？
1: 劳模啊。
0: 对，劳模的时候。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

0: 你最大化。
1: 你把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
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 认清赌注，
2: 那算是跟你一起，
0: 那算是跟你一起。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他们俩总算成了。
1: 嗯，都这个时候了，我说这话是没用的。
0: 哎，小青大学毕业的时候，
2: 我就说要拆，你是不让吗？
3: 嗯，又怪上我了。
1: 你女儿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也没见她有多听话，是天高皇帝远的，谁能管了她？
0: 哎，总算星杰的工作还不错。
1: 就是啊，工作还不错啊。这个大学教师，
0: 大学教师，这是好听。反正啊，咱们家女儿跟着他，不可能一辈子荣华富贵，但是饿呢也饿不死。
2: 我只是担心啊，心杰他们家这一大家子的人，还有那个没有正形的亲妈，哎呦，想想都头痛。
1: 你就是一万个担心，你一万个看不上。你姑娘看上了，你有招吗？没招，是吧？再说你要求人家全款买房，星杰他妈不是答应了吗？50多万的那是不是小数？我要提醒你啊，这有些话呢，在咱们自己家里说说就完了啊。明天见着顾师傅，你别那个叨叨，让人下不来台。
2: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通人情？
1: 不，你以为呢？
4: 哎呀，这屋里啥味儿啊！哎，你快给我整出去！

0: 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哎呀，我这是能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写这玩意儿干啥呢？他是能给你挣钱还是咋的呀？啊，你说你要想想，我再好好开个鹿场，你整这些没用的。你看人赵大国，人家住在那林子边上，随便在里面养点啥都能往家拿钱。你呢，就你老实，哎，就你实在。
1: 我给你整点这个。
0: 啥呀？那是？
1: 你刚从山上弄的。
0: 哎，你别整了，别整了，不喝，不喝，
1: 尝尝呗，
0: 不喝。
2: 你爸上广深了？
1: 啊，那个，参加新结婚礼去了。
0: 啥样的婚礼啊？哎，别整了，那玩意儿整不好，你别整了呗。
1: 都是味儿。
0: 啥样的婚礼啊？
1: 不知道。
0: 那种有草坪、穿婚纱那种啊？
1: 不知道啊，人家那事儿嘛，你打听。
2: 那他在广深住哪儿啊？买房子了？
1: 不知道
2: 啊。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0: 你跟我结婚委屈不？
1: 我不委屈。你说我呀，我没本事，我就只能窝在这林场里。
0: 人家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了，
1: 没孩子挺好的，轻松。
2: 我要办婚礼，跟城里人一样的婚礼。
1: 咱俩不是结婚时

0: 十年攒的了，在咱们这儿不办事儿就不叫结过婚。你要想跟我好好过，就得办婚礼。办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梁凤霞有人疼有人爱。你也是赵成。
1: 你也该有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比心结差的婚礼。咱俩都不是该被嫌弃的人。都学明白了是不是？哎，还有一年高考了，还有心思在这给我打篮球吗？
2: 行了行了，哎哎哎，凤琴，来，你过来一下。
1: 别玩了啊！赶紧回班吧，再玩给我收。你户口还在山东呢是吧？抓紧迁回来吧，下个学期如果你户口再迁不回边河的话，就来不及了。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那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哎，就不能参加高考，你知不知道？那你是想要回山东高考啊？
3: 也不是说回山东不行，但是咱这儿的教材跟山东不一样，而且你可要知道，那山东的分可比咱这要高。你看你这孩子，你别不讲话呀！不是有啥困难吗？哎，你好。你要不然，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说。
4: 不用，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1: 你跟老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没有。
5: 你信不信他的鞋比你的鞋大？我不信。不信你就试试。
6: 试试就试试。快！哎，这样。哎，梁凤琴，穿你爸的鞋吧。
5: 我自己穿，我自己穿。
6: 哎，前面快点，后面都堵上了。来，哎，好，
5: 快点。
6: 好，
5: 你先过去，先过去，先过来。这箱子放底下。来。
6: 哎呦我的妈！来，放进去。哦，哎呀，行了，放进去。亲家啊，是这样，咱俩是一个是上铺，一个下铺，然后我再上铺，你再下铺。
7: 这肯定不行啊！这票都是你买的，你这让我上去，我上哪行？
6: 啊，谁买的不买的？这边，哎，不，你现在不用上去，啊，那个等睡觉再上去。下来，咱先下来，下来。
8: 坐着唠着嗑，唠着嗑，睡觉再上去。好，咱们都是亲家了啊，别那个老叫这个林副厅长，林副厅长，咱们叫亲家多亲切。不行，我这现在还不太习惯。林副厅长，哎，孩子事儿对不住。
9: 咋了？啥对不住？
8: 星杰呢？你提醒过我，我没意思。这个是我说实话啊，我担心过这个孩子啊，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星杰啊，我担心我们家的，这是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
9: 哎，让一下，别管。
8: 我是怕什么？
9: 哎，
8: 这谁家孩子？
9: 哎，我们家孩子，不好意思啊，再见。
10: 行行行，慢点啊！其实我就说，我是怕星杰给伤了。星杰这孩子吧，搁俺家没过两年，说到底也不是我的。我可以保证啊，往后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
11: 亲家，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要他们好都好。 咱们说什么都行，对吧？嗯，来，你要不要吃个苹果？哎呦，哎呀，等等，烫死了！哎呦，哎，
8: 过来，
11: 你妈，不好意思，是，我跟你说过了，我跟你说过，不要坐这趟火车，你非要坐，你说说，这趟火车慢车，哎呀，站又多，人又杂，你看看，脏死了，你这是真的。
8: 都是饿性，饿性。

0: 回来了，
1: 妈妈。
0: 哎，
1: 我大爹出发了，
0: 一早就走了。
1: 爷爷吃饭了。
2: 哎，好。哎呦，哎呦，你爷爷这两天啊，腰疼病又犯了。
1: 哎呦，我知道您最近腰疼，我给您买了个护腰。
2: 啥玩意儿？
1: 护腰的，给你看看啊。
2: 你净瞎花钱，你哪有钱呢？花多少爷爷给你。
1: 哎，不要，你年年给我的压岁钱我都攒着呢。
2: 你看，
3: 哎呀，孩子的一片心意，您就收下吧。哎
2: 呀，慢点吧。是。哎呀，爷爷也是老了，麻烦你妈呀。你们呐，这么伺候我呀？
1: 是这儿不？
2: 哎哎哎！还行，挺得劲儿。
3: 得劲儿！
1: 哎，坐着吃饭。
2: 哎，
1: 我这暖手。
2: 嗯。
3: 老闺女，最近在学校咋样？
1: 挺好的。
3: 挺好的，没啥事要跟大妈说啊。
1: 俺们老师给你打电话吧，
3: 户口的事儿大妈都知道了，那现在签个户口也不是啥费劲的事儿，回头咱们一块儿去找你妈，让她把户口给签回来。
1: 我不去，说了也是白说。
3: 哎呀，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会不管你？
2: 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不能任性。
3: 是啊，快吃饭吧。

0: 这干啥去了，静静？
1: 我看咱们这硬卧有点乱，正好呢有两张软卧票，我就给买了。你们过去休息吧。
0: 行行行，那不行的。那你买软卧票那挺贵的。
1: 配着配事儿，
0: 去退着。
1: 退啥呀？哎，这个啊，你要不坐，它就浪费了。你们过去好好休息吧，这路还长着呢啊。
2: 亲家，那怎么好意思呢？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
0: 这个，别人能坐，我们也能坐。
1: 哎呀，你就听我的，
0: 退
1: 了。你不是，你别跟我争了。你这事儿你就听我的，你们俩过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佳怡啊，要么这样，你去吧。哎
2: 呦，那谢谢啊。哎，那我先去看看，我先去看看。对了，老李啊，等我把钱给你。
0: 我知道。好，
2: 那谢谢啊。
1: 来来来，咱们俩呀，你吃点好吃的。
3: 俺家那口子呀，走的时候可带个那个烧鸡，啊，哎呦。这还是大葱，
4: 亲家，我们家那口子，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那个你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啊。那个票多少钱呀？来，我给你。哎
5: 呀，不用不用，跟你家人，你客气啥呀？
4: 不行，不能让你去花钱买那个票。
1: 不用，
0: 这咋能让你花钱买票呢？
1: 林副警长，你看你要再这样式的，我真生气了啊！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4: 行，这个人真是倔脾气，
3: 酱都买下来了。呵呵，这都是自己家
4: 下的酱啊。嗯嗯。
6: 大阿姨，忙着呢。哟，哎呀，王二姑娘来了。妈正想去找你去呢，先给你买那鞋。来，妈给你试试，来。躲啥呀？妈给你试试。哎呀，你看你给他这买的啥色儿这么浅？这多不经脏啊！你给他换个色深的。那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穿浅色多好看呢。
7: 大妈，你赶紧说事儿吧，说完事儿咱俩就回家。
6: 找妈有事儿啊？
8: 不是，这孩子不是眼瞅着要参加高考了吗？他们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是在本地考的话。

0: 那得把户口迁过来。我跟孩子，我们寻思说，别耽误孩子考试。
1: 啊，你着急呀，姑娘。没事儿，妈不能耽误你事儿。啊，明天妈就上烟台，上你姥那儿把你户口迁妈这儿来。
2: 不落你家，我打听过了，你让我姥姥给我写一个同意迁出证明，落谁家是我的自由。
1: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2: 说几遍？也是这话。
0: 哎呀，你这孩子，你啥时候打听的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妈说一声。你别理他，他这就是那脾气，你就别理他。
1: 我今天我还真就板板他这脾气了。我告诉你，小凤琴啊，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惯着你了呢。你今天现在改口啊，叫妈，我就去给你落户口去。你要不改口，想都别想，白眼狼，白养你了。
2: 你养我了？你养过我一天吗？你咋好意思说这话的呀？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不想考大学了？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
1: 对，我没养，都是你大爹大妈白养的你。我每个月我没给你送钱呢，
2: 给钱就能算养吗？你咋就不能像养凤霞凤菊那样养我呢？
3: 买鞋是吧？
2: 来，你看看哪回买的码对了。
1: 你死了这心吧，
2: 我一辈子留山里，我也不会溜你家。
1: 哎呀，凤琴，你就问我叫声妈咋的了？至于的吗？
0: 你这真是你亲生的，你这一个比一个说话冲啊。我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我跟你这挤过眼，你说你买这么大的鞋，你再粗枝大叶，你凤琴的事你上点心呢你啊，你这么多年连双合脚的鞋你都买不准。
1: 谁寻思这孩子在你那儿不长个，那脚也不长啊。
0: 呀，行了，你别说那废话了，你赶快把孩子的事给办了，办了他就能认你了。
1: 那不行，这事儿不能颠倒了，他得先叫妈，我再给他落户口。
0: 哎呀，他不是你亲生的呀，是咋的呀？啊，落谁家不一样啊？你再说他以后结婚了，那户口不照样得迁走吗？
1: 那能一样吗？那落你家，真成你家的了。
0: 哎呀，我发觉你这人，你真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当初是谁呀，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养凤琴，啊，结果到现在你又开始算计上了你。
1: 我不是那意思。
0: 不是那意思，你啥意思？算是看出来了，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你这当妈的不懂事
1: 儿。你这你激怒啥呢？
0: 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孩子这事儿给办妥了。你要办不妥，别说凤琴不认你，咱们两家的情分也就到这儿。

0: 天气真好啊！
1: 啊，这边真热啊！
2: 大领导，快放脱了吧，到停车场有一会儿呢。
0: 别说，
1: 不用不用不用。
0: 现在东北还挺冷。
1: 停车场啊，卖车了？
2: 没有，借的朋友的。
0: 这边衣服特别好。呵，
1: 不会开车了你都？
2: 早就学会了。
0: 金姐，你们那个房子在哪呢？要不我们去看看？
3: 哎呀妈，累一天了，改天再看吧。啊，
0: 不累，亲家你累不累啊？
1: 哦，我累啊，我累。
0: 对呀，那咱们去看看你的新房。
3: 让我爸换个衣服吧。
4: 我去换个衣服去，咱们再去。
0: 就你事儿多。
5: 行，
0: 人家换完衣服，
5: 咱
0: 们去看看啊。没几天，妈妈给。
6: 妈妈，你们热不热？要不然把空调打开。
7: 不用，
0: 不用了，没事。小
6: 红，哎呀，不用开，不用开。哎呀，来前我还穿着毛裤呢。您把裤子解开点吧，不用穿那么。

0: 哎，雨儿，
1: 嗯，
0: 这好像挺偏的，没什么人呢。
1: 啊，这是白洲区。
2: 是这个？
3: 就这小区。
2: 啊。
1: 到时候这边会开地铁，去哪儿都可以坐地铁的。
4: 那个是七房
0: 啊，
4: 地铁还不让。
0: 什么时候开通啊？你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再来回路上折腾，多累呀！
1: 这我年轻嘛，折腾
4: 行啊。行啊，
0: 这门口还挺豪华的哈。你们这儿是不是挺偏的？
1: 伯母啊，我们这个小区呢，它虽然是一中心市区，是远了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它环境好啊。最后几套尾房呢搞促销了，首付也便宜了不少。
5: 首付？
1: 啊，是啊。
5: 啊，妈，我们先进去看看啊。
3: 妈，我是想自己手里钱凑凑也够，就没麻烦家里。
0: 那你贷款多少年呢？
3: 贷了20年。
4: 先看看，先看看。
0: 行。
6: 孩子们刚刚开始工作，你慢慢来啊。
5: 是啊，妈，我和新杰的工资都挺高的，而且新杰的公积金特别高。
6: 你这每月贷款得多钱？
3: 你就别操心了，没多少钱。
0: 不是因为贷款问题吗？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说在你单位附近找一个房子，全款付清。现在呢？这是性质问题。
6: 咱家就是砸锅卖铁的，也把你这房子给你买上
3: 了。啊，真不用。
1: 杰哥呢，就是我们的三房户型，他的三个房间呢都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赠送了精装修哦，各位可以随意的看一看了。陈生呐。你后面呢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到售楼去找我。
3: 嗯，好，谢谢。
1: 唔使客气。
6: 哎，天姐，这外头啥呀？
3: 样板间的外面，
7: 真房子不是？
0: 哎，老林啊，这户型不行，太小了。你看这个书房，连个写字桌都没法放，你说怎么弄啊？还有这个主卧，采光一点都不好。哦，这个卫生间，那么点点。阿拉囡囡万一下班回来了累了想泡个澡，连浴缸都不能放。这厨房也小得不得了，你来看看。哎，小青你过来看看，这房型真的不行。你说冰箱一放就这么一点点，人都转不过来。还有这个窗户那么小，油烟都散不出去。
5: 哎呀妈，那不是油烟机吗？再说了，我俩又不做什么油大的菜，到时候这儿防个门就好了。
0: 囡囡啊，结婚以后做饭是常有的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单身的
5: 什么？这房子我们自己住，你就别管了。
0: 妈妈知道。
6: 哎，回去再讨论啊，回去再讨论。
0: 看来我在林家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是吧？啊，行，那你的婚礼你爸爸参加，我买票回去了。
5: 哎，妈，妈，
8: 佳怡，
5: 妈，你的梦。
8: 哎，听见啊？秋娘，咋走了呀、
5: 啊？那个，我妈有点不太舒服，我去看看，你照顾爸爸。
3: 啊，行，你快去。
6: 哦，估计热的。
3: 嗯，房挺好的吧？
6: 哎，挺好。
3: 你里边还有个屋呢，你把那看
6: 啊。
3: 那个、哎，
6: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满意就行。挺好，挺好。
3: 大经济。
6: 嗯。我天、啊。这么阔气啊！哦，哦，这里头还有一间呢。哎呀，这也太大了！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呢？星姐啊，
3: 哎，
6: 你给我换一间吧，这太大了，这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这把整个工队都给带来
3: 了。没骗。

0: 别的房间了，太晚了。
1: 你给我找个招待所啊！
2: 不行，这太大，我住不了。
0: 爸，这房间人家小晴给你订的，你要是走了，他怎么想？
1: 太大了，
0: 而且他爸妈也住在这个酒店，都一样的房间。
1: 他爸妈是他爸妈，我是我。你给我换一间，这我住不了。
0: 哎呦，今天实在是太晚了，明天一早啊，一早我就过来给你换房间，行吧？
1: 说好了，
0: 说好了。
1: 行，你回去吧。跟小晴他爸妈好好说
0: 啊。啊啊，我先走了。
1: 哎，回来回来回来。
0: 咋了呢？哎呦我天，
1: 这3万块钱啊，你拿着，干爸就帮你到这份上了啊。拿着
0: 你把这钱收着，我指定
1: 是拿上。你
0: 行了，我走了。
1: 哎，你这孩子，这广深这天咋真热呢？
3: 哎，星姐，
0: 爸，
3: 来进来，来，坐这。
0: 哎，爸，您坐，我坐这，爸，您坐，您坐。
3: 这孩子，
0: 妈，我们俩是让你们二老操心了，是我对不住你们。我们俩在广深的住房还有生活设施，我会尽快解决。妈，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二老表个态。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
4: 欣姐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我也很感动。在来的路上呢，我跟你爸聊了挺多的，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过得幸福，是吧？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惦记我们，我们呢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0: 来，我在我干爸家生活了2年，这2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年。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了今天。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我们班的贫困生。后来班里同学大家伙熟了，聊起来，我才知道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让我带的钱是班里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在那些城市同学面前，我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富有的人。我和小晴，我俩也商量过了，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喜欢这个城市，这城市也需要我们。我干爸干妈那边，以后我会尽我的所能去资助他。
4: 好孩子，有情有义。
0: 妈，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您都觉得我是在开空头支票，您以后看我怎么做就完了。房子的贷款我全来还。
5: 妈，心情都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
6: 心姐，阿姨，我这个人呢其实很公允的，我是救世不救人，可是结婚是个大事，有些条件还是要的。你说的这些话我也相信，可是你妈也太……
0: 我替我亲妈向您道歉。
4: 心姐啊，你妈还来不来了？
0: 来。
6: 那她什么时候来啊？
0: 快了。
5: 可妈，
6: 行。

0: 谁呀、啊？
1: 谁呀、啊？哎呀，
2: 哎呀，你怎么躺这儿来了呀？
1: 你咋又回来了？
2: 你快快起快起快起！
1: 哎呀，哎呀，这嘎凉快，这挺好的。
2: 你开空调啊？
1: 开啥空调啊？这费电。
2: 哎呀，你看看这一身汗呢，这洗澡去，我帮你洗。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那这我自己能洗，还让你帮我洗？
2: 开关你这整不明白
1: 啥玩意儿？开关呢？
2: 啊，
1: 我一个东北人，我这开关都整不明白，你开啥玩笑呢？
2: 整整去，
1: 整整就整整去，这还整不明白？听我说，哎，你不用对我这样啊。那啥，以后啊，你跟小晴就搁这儿好好过日子啊，不用惦记咱家，这儿才是你的家呢啊，广深是你的家啊。
2: 干啥呀？说啥呢？这是啊？那我当年考学那会儿，你跟妈多艰难啊。那我现在好点了咋了？我不认你们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不是这意思，你没欠我们啥。
2: 我欠不欠的那不是你说了算的。
1: 青姐啊，你拢共在咱家也没待够两年。
2: 哎呦呦，行行行，好
1: 了，
2: 不说这个那个，
1: 做啥？
2: 先把澡给洗了。
1: 哎呀，青姐，你听我说，啊、我会，我知道，
2: 你啥？你这不
1: 用
2: 整不明白。
1: 你回去。
2: 哎，等会儿。
1: 哎，
2: 小晴给你买了两身衣服，天太热了，你准备，你带着那些就穿不上。
1: 好，我自己试，赶紧。
2: 你试试啊，现在啊。
1: 不用，你马上结婚了，这事儿还多着呢，赶紧。
2: 这真不用我啊？
1: 不用，走吧。
2: 我真走了。
3: 哎呀，啥？
2: 哎，三妹。哎，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上次给我留的那个职位还在吗？啊，华汉。行，那回头你发我一份资料。嗯，行，谢谢。哎，再见。
4: 跟谁打电话呢？
2: 你怎么上来了？
4: 我刚刚听到你说职位什么的，谁又找工作啊？
3: 我想换个工作。
4: 你不是在学校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换工作啊？
2: 那学校光剩下受人尊重了，不想让你太辛苦。
4: 是不是又是因为我妈说话？不是我妈，
2: 真不是，我是自己想好了，我想走出舒适圈，也出去积累经验嘛，总不能让媳妇儿一个人挣钱养家，那我得上啊。回去吧，明天一堆事儿。
4: 不行，我走不动了，背我。
2: 你是两步道的，背啥呀？
4: 还没结婚呢，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能背我，现在不能背了，我可以反悔的，我告诉你。
2: 来，
4: 早这么说不行了，停住啊！
2: 嗯，上。
4: 哎，这
2: 好嘞，
5: 走过来啊。
4: 你别把我摔了！
2: 哎呀！哎呀，晕了，不行，我也不行了。走。再拿一把。
1: 哎呀，青姐，地点太多了，吃不完的。
2: 这菜量小，你看。
1: 那小啊，那小多少啊？你。

0: 这蒸饺啊，
1: 水晶水饺。
0: 哎呀，这家伙，我还以为咱东北那大蒸饺呢。我一个人能吃十种啊。
2: 还要来点什么吗？
3: 啊，不用了。
0: 啊，哎，服务员，多少钱呢？
2: 啊，等一下啊。
3: 哎，你这不管了，
0: 我来。
2: 186。
3: 多少？
2: 186。
0: 啊，那就够了。
4: 我来。
0: 哎呀，你别跟我争，
3: 你
0: 我来，
4: 别，
0: 186是吧？
4: 186。
0: 行了，
4: 我来吧。
0: 哎呀，你别跟我抢，
4: 这
0: 我的，你别，
3: 爸，你也不管。
0: 行了，
3: 说我的，
0: 给我，
3: 说我的。
0: 哎呀，
3: 给我抢
2: 啊！谢谢啊！
0: 行了，
5: 合适，快坐下吧，人家一桌一看就是东北人。让我坐。
0: 好了，吃吧。
2: 来吃，亲家。
0: 吃吧。
1: 来吧，你尝尝那饺子。
5: 这做的还真挺精致的啊！
6: 给你丢人了。
5: 你家是没有吧？
7: 我啥也没有。
8: 快吃，尝尝吧。
0: 我给你妈拍张照片，回头让她看看。她看呐，指定得笑掉大牙了。

0: 两张，两张，
1: 这花没长得错啊。
0: 行，
1: 哎呦，哎，这花都真的呀？
0: 假的吧？
1: 你这压砖头了呀？哎，别再捣乱。
2: 这
3: 是
2: 了，
3: 快进啊！好，看好，来，美女看这个位置，对，好，帅哥看他，看他，看他，好，美女看我笑，帅哥给点笑容
0: ，OK， 来，美女看我镜头，对，帅哥也看我，笑容再多一点啊，很好，伸一点点脖子 ，OK，
3: 来，帅哥这个手去搂她腰，对，搂她腰，对，再靠近她一点点，来，这个手插裤兜里，对，腿往前放，好，再搂腰，搂低一点点，不是搂背啊，搂腰 ，OK， 再靠近老婆多一点点。OK， 可以，来，美女低头看花，低头看花，来，帅哥看老婆，看老婆，看老婆 ，OK， 好，那个帅哥你先去换衣服吧，我帮他拍张个人照。
2: 啊，是
3: ，OK， 来，美女这个手跟拿一点点头纱，对，拉一点点，对，来往后甩一点点 ，OK。
2: 哎，你把那相片给妈看。
4: 相片？
2: 手机里那照片，姓杰那个。
4: 哦，哎呀，妈，哎，忘了。那谁，星杰和小晴啊？嗯，您发了个照片，他俩那个结婚照。哎呀，你看这小晴这一大眼睛生的，这睫毛这么老长，这么漂亮。你都不知道，现在那拍结婚照的。他都得粘这种假睫毛，假的，拿那个胶水粘两溜，就显得眼睛可老大了。哦，现在拍婚纱照都流行这样。哦，
5: 赵成，
6: 哎，
5: 不行，妈出钱，你们俩人也去县城，就去拍一套这样式的，这多漂亮啊！回头妈天天挂着这，好看。
6: 不用妈，姐那么多年婚了，之前不拍过吗？还拍啥呀？
5: 你说这傻小子，哎，
4: 我回去说说家。
2: 啊！哎，你干啥去？
5: 我没给你们哥哥，赶快去哄哄去！真是啥都不懂。
7: 现场都还满意吗？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不？
5: 挺好的哈。
8: 行，这回天色都已经晚了，要不你们都先早点回去吧。我们这回马上也要收工了。
5: 行，那你先去忙。
8: 行，那我先走了，姐。
2: 好好
8: 好。
2: 哎，慢点，不是那么摆的，轻点，轻点。对，
5: 小琴啊，我觉得星杰妈也不一定会来，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9: 啊，你妈都等那么久了，再等一下。
2: 爸爸，
10: 那行了，说话啊。
5: 知道了。
11: 哎呀，亲家公，亲家母。

0: 查查大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来晚了。
1: 你说说这飞机也太不靠谱了，这整晚点了把我给急够呛。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
2: 嗯，快坐。没关系的，你是大忙人，大老板。
1: 哎呀，亲家母真是挑我理了。哎，
0: 要不这样吧，咱们找个饭店去好好的训一训，就当我给亲家公亲家母赔不是，好不好？
3: 啊，别别，好不好？别破费了，都一家人。
4: 是啊，妈，你也累一天了。哦，酒店房间呢，我都给您开好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1: 哎呀，看看，你这闺女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太会心疼人了。哦，对了，这边。这是妈送给你的见面礼，
0: 来来来来来，
1: 戴上戴上。
4: 哦，
1: 嗯，好看，
4: 谢谢妈妈。哎呀，
1: 妈本来呢是答应给你们买房子的哈，这钱都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这突然间呢遇到点状况。哎，不是说房子不买啊，肯定是要买的，但是给妈留一点点时间啊。亲家母、亲家公，放心。我黄小平说话算话的啊，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对天发誓的。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那个大好的日子千万别要别发这种誓啊。
1: 哎呀，
3: 那个爸爸，你们肯定也累一天了，要不然早点回去休息。
1: 哎呀，那哪能休息呢，咱们得找个饭店好好的续一续。
5: 小平，孩子和亲家们都累了，吃饭了咱改天再说吧。
1: 啊，
6: 改天再说。
2: 欣姐啊，要不你陪你妈去吃一点东西，我们先回去。
3: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2: 不用，你陪陪你妈，明天见。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呀，这儿媳妇真的是越看越好。慢点啊，
6: 慢点。
1: 嗯，慢一点。
7: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

0: 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
7: 那宣纸给你们签，
8: 那宣纸给你们签。
9: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丈母娘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看，从我一进来，你到刚才给我个好脸了吗？啊？
1: 咱不占理吗？
0: 你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妈可提醒你，以后过日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别傻呵呵的。你看看他们家，哦，当初我说拿出50万，立马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呢，我这是遇到点困难。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不是有点太势利了？
1: 那咱说到没做到，俺爸我没怪你啊。
0: 哎，我可没说不给啊，我也没说不拿呀。我现在只是遇到点困难嘛。你再说了，我刚才。看见没有，妈不是给了个镯子了吗？啊，这还有啥可委屈的呀？咱们家一个大学教授啊，他们家偷着乐去吧。这咱们要是娶个当地的，那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钱啊，啊，哪还有这些破事？
1: 吃啥？
0: 干嘛？
1: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就觉得我烦了呀？
1: 哎呀，不觉得你烦，啊、想想吃啥东西，想着
0: 吃啥呀？
1: 啊，
0: 吃啥都没有见你高兴，你知不知道？

0: 不紧张，
1: 我都紧张，
0: 你紧张啥呀？
2: 很多人反映真的是效果特别特别好，哎，你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吧。
3: 好。
4: 是小晴的朋友吧？
5: 对，
4: 哎，一看就是。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5: 谢谢。
4: 哎呀，一看工作就特别辛苦吧？
5: 还行。
4: 嗯，但我跟你讲啊，女孩子工作辛苦是辛苦，但是平时啊，
0: 我聊开始了，咱们先上去吧。
4: 哦呦，是吧？那你们慢慢坐，一会儿再聊。好。
6: 好，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百忙当中来见证一对新人最神圣的婚礼，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入场。

0: 新杰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好好带她，好好爱她啊。
1: 我会的吧。
2: 这两个孩子呢，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0: 我这个当爹的，有些事情也没做好。
2: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能来祝福我女儿和女婿的婚礼，谢谢。
3: 好，感谢新娘父亲的致辞。今后呢，他们又多了一个好儿子。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有请新郎的家长上台，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朋友们，掌声有请。
4: 哎，你上吧。
5: 你上，你听我说吧。上。
4: 爸。
6: 大家好。那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新杰父亲的工友顾长山，来自遥远的东北。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呢，感谢
4: 爸，我先来说两句啊。
7: 我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我这两位爸爸是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当的林业工人，我的亲爸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因公殉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干爸干妈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谢谢爸。
5: 补充两句，
3: 新郎的妈妈应该有些话要送给二位新人，那朋友们掌声有请。
8: 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我黄小平在这里感谢大家。我儿子陈新杰从小啊，他学习就好，说实话他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是全凭自己的奋斗走到了今天，读了博士，现在呢又留校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这个儿媳妇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呀，人长得漂亮不说啊，对我儿子也特别好。从今往后呢，我就多了个女儿，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带小晴像带自己的亲生闺女。

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SW 公司的8周年纪念礼品，一份价值988元的洗护套装，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非

0: 朋友们，你们带回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成为 SW 公司的忠实用户和追随者。相信我，还有，在婚礼结束之后，朋友们往那边去领取礼品。谢谢大家，来下一个环节吧。
1: 吃着羊肉馅儿吧，数着羊馅，大伙吃的不满意，该说话了，你等啥呀？啥？

0: 真是受够了，我买票回去了。
1: 佳怡，
2: 妈，你能不能行啊？
1: 婚礼刚结束，你这样走不合适。
0: 嘿，我不合适，黄小平在我女儿带的婚礼上，她就合适了。小青，我告诉你，你有这么一个婆婆，她早晚给你整出点事儿了。哎，
2: 他妈是他妈，心杰是心杰，我跟心杰结婚又不是跟他妈结婚。
1: 对啊。
0: 行，到时候别哭着回家。
2: 哎呀妈！
1: 佳怡，听我，佳怡，佳怡。没事，平安平安。哎呦，没事，好。
3: 万咋想的呀？哎呀，
0: 啥咋想的呀？我就是一时的兴起。
3: 啥一时兴起呀？你这是有所准备啊！
4: 你妈她就是一时生气，然后。听妈说，啊，
3: 真是千防万防，没把你给防住啊！
5: 你别说你妈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0: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你有啥责任？对，跟你干爸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错了。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错了。哦，
1: 你到底有错，花儿，去，我过去看看啊，去。
2: 爸，哎，哎呦，哎，我这，你稍等一下啊，你瞧瞧这上海那个项目，非得催着我去对接去，你这怎么办啊？非得催着我，这样我先走好不好？然后呢，我那边一忙完就飞过来，好不好？

0: 妈她就那性格，都过了30几年了，我跟她，
1: 吃的都在这个包里了，
0: 对我还是有意见。
2: 行，我知道了。
3: 反正这次我妈就要靠你了，
2: 回去呗，
1: 要送你进去。上家别忘跟我说一声。
2: 我这么大人了，我这路上还能走丢了咋的？
0: 在这进我啊啊
3: 啊！哎，金姐快点，
2: 你先走，你先走，马上来啊！
0: 好，
3: 行。
4: 金姐啊，嗯。这结婚买房的事儿，我亏欠你这小晴了。以后啊，你对人好点。
0: 行，你知道。
4: 往后啊，不用给家里借钱了，别给家里打电话。
0: 说啥呢？
4: 要是有机会呢，你就带着小晴回林场去看看你爸。你爸指定在天上为你高兴。
0: 好，
4: 来，给我，
0: 我送你进去。哎
4: 呀，你回去吧。
0: 我送你进去，你现在拿它干啥？
4: 给我。你有今天不容易，往后啊，你得好好过你的日子。咱们父子俩就到这儿了。

0: 这么一大早上就来了呢？到城呢？
1: 跟爷爷上山了。
0: 呀，赵成这孩子也真是的啊，那这刚办完席就上山干活去了，也不说跟你腻乎腻乎。
2: 我让他去的，看着他闹挺。
0: 从前不是妈说你啊，你说你是你俩在一起待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不刚办完席吗？你该厉害你得厉害，你该软下来的时候你得学会撒娇。跟你说话你听着没呀？
2: 拉倒吧，你还教我呢，就你那点招我也没看你跟我爹咋的，还不是天天的喝酒打牌懒着，有啥用啊？
0: 不是，我想你说啥呢？你爹咋的了？那想当年在三道沟你打听打听，谁家咱家过得好啊？那这几年是不行了，下岗了，那人也没少你吃没少你喝呀，那小白眼的。
2: 哎，谁苦谁知道吧，
0: 我苦啥呀，好着呢。哎，姑娘，明天
2: 你爹咋的了？
0: 咋的了，那是给你操办这事儿操办的呗，都没睡好觉，这眼皮哇哇跳。上市里
2: 干啥去啊？
0: 给凤琴买双新鞋。
2: 你买的鞋他能穿吗？
0: 咋不能穿呢？等把凤琴的户口转回来了，你跟赵成呢这席也办了，赶明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子，这日子咋这么好呢？

0: 你干啥去？
1: 找赵成，生大胖小子去。
0: 这孩子，啥玩意都往外勒勒。
2: 哎，小兄弟，帮我拿个杯子来。兄弟，好气啊！哎呀，
3: 不错，舒服，行。亲家，不怕你笑话哈。我在家，我那口子对我管得太严了。
4: 哎，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哎，在我们家就是两不让，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5: 那不正好吗？今天亲家母不在，我陪你，咱哥俩好好喝呀。喝完了呢，睡一觉。哎，一觉就睡到家。
4: 对，
5: 来，
3: 哎呀，其实啊，这趟来呢，我心里面还是挺高兴啊，尽管这中间呢出现点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就不错了。怎么了？
5: 可不咋的，我哪想到啊？啊，你说说，咱哥俩还嘎上亲家了，我这老脸上贴金呢。
3: 瞧您这话说的，当领导了怎么的？啊，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要说呢，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哎，这么些年你拉扯了那么多孩子，多不容易啊。你换了谁谁都不行，是吧？那你说你图个啥呀？
5: 我图个啥？我就图良心过得去。
3: 我想起个事儿，过一段时间呢，上面可能对咱林业部门要下来一个政策，啊，是好事儿。
5: 哎，是不是要重新砍树了？哎，我跟你讲，那前些天我上山了，我看那树长太晚了，老好了。我当时就估着，我说，估计这两天就又得上山了，没想来这么快啊！
3: 别瞎猜了，回去等信儿吧。

0: 慢走，胡队长。
1: 来来来，子章，这是给你的，
2: 谢谢爸。
1: 你这眼镜啊，星杰专门给你挑的啊。哎，叔伯。
3: 哎，你说星杰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你说一大小伙子咋能知道我穿这这么合适？这给我买的，我一会儿就买三套够不够？
2: 三哥，你瞅我这包帅不帅？
4: 哥，哎呀，这二哥真是的，
5: 少奇啊！
4: 我前阵子写信跟他说，
5: 啊、这个是啥用的？
4: 口语不好，他就给我买个这，这老贵了，得1000多呢。
3: 你二哥疼你啊，让你好好学习。
1: 这你俩的，
6: 给你装着，好看哎。哎
7: 呀，师傅，你戴上。
6: 帅不？
3: 啊，帅帅帅。嗯，
1: 哎，几个妈啊？哎，你们几个都听着啊。
2: 爸，喝水。
1: 哎，好。这个星杰啊，葛广深呐、啊，不容易啊，出个门喝壶水都头钱。林厅长他闺女看上星杰，也是他福气。往后啊，他是他，咱是咱，别没事老打扰人家星杰，都记住没？
6: 必须的啊，必须。
8: 传人大哥回来了，
1: 他二姨啊，
9: 来来来，
10: 好久没看着，来看看你。这七个大城市的人就是不一样啊，那几天白了。

0: 你干讲讲我身长啥样呗？
1: 长啥样啊？我先让你看样东西吧。来来来，看看。
0: 哎呀，
2: 结婚照片啊！
1: 是啊，
2: 什么？这都是
3: 喝水
2: 真的呀，
0: 哥孩子。
1: 哎呀，
0: 哎呀，瞅
4: 瞅
0: 瞅
4: 瞅
0: 瞅
4: 瞅，
2: 看呢？
4: 我瞅瞅我瞅瞅，
1: 帅不帅？
2: 这娘，
1: 这都是实景拍的，我跟你说，
0: 真带劲呢！你说说，
5: 带劲啊！
1: 这广深的，
2: 就是
1: 一个字儿
0: 大。
1: 哎呀，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乱，那车呀，人来人往的。
2: 大地方人多，车也多，
0: 是老好了。
2: 妈，你看这俩人多般配呀！
4: 有一说一啊，人这照片拍的就是嘎国啊。
6: 啊，我脑瓜疼，我先回去了。
1: 来，他俩
2: 般配，妈，
0: 真般配。
2: 这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妈，谢谢。
0: 什么脑瓜子？哎呀，真有真好。
7: 不想咋了？
0: 啊？他说他头疼
2: 啊，
0: 这好看啊，这孩子看就
2: 服。哎，那大地方照的照片都不一样。
0: 哎，行了，别看了。
1: 哎呀，你让人看看，看看看啥？
2: 看个照片，给俺们显摆显摆。
0: 是你，哎，
8: 喜他妈，哎呀，这广深的那酒店里的那浴缸老大了，有咱们这半拉炕这么大，好，都能躺俩人。你就是没去啊，你去咱俩都能躺在那洗。
0: 嗯，你可老没正经，说啥呢你这？
8: 我是说那广深的浴缸大，你想啥呢你？
0: 别老是广深的，还没完没了说两句得了。
8: 哎呀，轻点啊，轻点。咋的？我是说广深好，你不高兴啊？没去广深，嫉妒我是吧？
0: 我嫉妒你啥呀？
9: 你没看人家凤霞不高兴吗？你一回来你老那说人星杰那照片拍的好看好看的，
10: 那凤霞这结婚照也在这儿，你咋不说？
9: 那孩子心里咋想？
8: 是吗？
9: 是，没看他黑着脸扭头就走。以后你别老说啥广深啊星杰。
8: 好，不提不提。哎，对了，咱们烧的钱他们没收过。
10: 没收？你又拿回来了？
8: 啊，拿回来咋的
10: 了？这你咋傻实傻实的呢你？
8: 那不带回来咋整啊？
10: 那三万块钱那还是星杰的啊，咱别动。人小晴现在是不说啥，那等以后，那时间长了俩人闹别扭了，那这都是话题了。
8: 嗯，行，留着，给咱们留着。
9: 哎呀，你算是干完了两件大事。等咱家喜再结婚了，我也就没啥念头了，真服了。

0: 哎，对了，我跟你说点好事啊，这923有新起子了，有新的安排，只好不坏。
1: 啥安排呀？
0: 不知道，反正人林厅长人说那话，人家老干部老领导，咱信啊，人说只好不坏。
1: 哎呀，你老说啥那就是啥呗，那还怎么的呀？
0: 哎呦，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呀。

0: 饺子也挺好看的，咱们就订这个吧。
1: 行。
2: 你先坐。
1: 凤霞，妈一早就让我来，有点事儿耽误了。
3: 再不来我就跟别人排。
1: 对不起啊。
2: 你们二位慢慢挑，咱们家有很多系列的。
4: 我好了，这都多少钱啊？这些？
2: 咱们家什么价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套，然后咱们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0: 这套多钱？
1: 这套是800的，然后是12张照片，里面可以选3组造型。
0: 行，那就这个。
2: 你这最贵多少钱呢？
1: 最贵的是2888，20张照片，然后是5组造型，里面送一个水晶的相框。
2: 行，就这个。

0: 这儿呢，把这放下，把钱扔地上。哎，说，干啥来了？
1: 我来帮你干活来了吗？
2: 帮我干活来了？
1: 我还以为你管我要钱来了呢。
2: 那是第二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啊，先来看您嘛。
1: 先把这棵树种上。
2: 我大哥呢？
1: 一早被你妈叫过去了，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0: 说吧。
1: 我跟赵喜合计了一下，我俩呢想攒点钱，在边河开间门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单干了。啊，
0: 好啊。
1: 子祥啊，这棵树正对着咱们家呀。等爷爷死了，爷爷就是这棵树。
0: 我就善待这儿，保佑着咱全家呀！
1: 爷爷，你咋能说这话呢？多不吉利啊！
2: 怎么了？不行，你这，你快！
1: 好了吧？
2: 爷，您这身子还硬着呢，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1: 不用长命百岁呀，不到80岁呀，我呀就把欠下的债全都还了。
2: 爷爷。
1: 您种多少棵树了呀？
0: 2万张，这么多呀？刚才咱们种的这棵就是第2万棵呀。
1: 爷爷，您可太厉害了！
0: 欠了债总是要还的，不然的话，那山神爷一动怒，大把咱把我的儿孙都砍掉了。我也不让你的儿孙好好的活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车挺好啊。
1: 你这车不能散架吧？啊？
0: 不能，放心吧。这破路，
1: 这破车，还不如我们林场拖拉机呢。
0: 是啊，我也觉得是。那咋整啊？这山货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按这么下去啊，想换车呀，东南。哎，这车刚修的，别整坏了。
1: 我跟你们说啥的，你们谁听啊？一个个猪腰贼正。
2: 这山货生意啊，做好了他老赚钱，那为啥做不好呢？他其实
1: 就别看我那瞅前面
0: 啊，我跟你说，他其实现在就是离势力远，这钱都被那个二道贩子给赚了。咱现在就整个门市，啥啥都解决。
1: 啥玩意儿？
0: 整个门市啊，就全解决了。
1: 你算得清楚钱吗？算得清楚账吗？你呀，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就干点别的。
0: 咋我就算不明白账？我
1: 你想说点啥呀？
0: 新杰哥呢？我听说不是有3万块钱吗？那他要不用的话，你借我先用用呗。但我不白用啊，我的这3万块钱等于投进去，他一定能赚钱，赚钱到时候我肯定加倍还你。
1: 给我打住啊！
0: 嘿。

0: 这钱你就干脆别惦记啊。星杰就是不结婚，这钱也不可能落手你手里头。
1: 你自强管你要呢？
0: 你要是有自强的两下子，那还说啥呀？
1: 自强哪两下子呀？我不是你儿子是咋的了？打小就偏心眼儿啊，赵成、自强、星杰、凤琴不说的女的，你这是都比我好，男的都比我好，就我不行，就我多余。那我还瞎了一只眼呢，我是你亲儿子，他们几个到老能指望上谁？这还得我给你养老送终吗？你都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么大人。
0: 我一个国家职工，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啊！你给我把车停下来。
1: 哎呀，你这十几里地呢，你咋这么闹腾呢？你
0: 停车，
1: 坐好，坐。
0: 停不停啊？啊！
1: 爸爸，危险，危险！哎呦！爸，你这，哎，爸，你再唠会儿啊！武当山同志，武大队长，你咋那么固执呢？
2: 呀，自强，
3: 来了，
1: 妈
2: 来了，哎，
4: 回来了，妈，哎，快进屋歇着去，一会儿这菜就得了啊。
2: 妈，嗯，我帮兄弟干活去了。
4: 妈，你歇着，我来。
2: 来啊，好嘞，好嘞，那我批会儿，你来。
4: 哎，行，你歇着去。哎呀，你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呗。
5: 哎呀，有妈在，哪能让你干活啊？
4: 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你想想，我来。赵成，赵成吃饭了。
6: 哎，
4: 哎呀，吃饭。今儿可是你媳妇下厨啊。好，
2: 洗手吧。我的肉也就闻着香味儿了，还是我大哥有厨艺啊。
7: 那你今天咋的了呢？吃啥糖了？嘴这么甜。
8: 你咋回来了？爸，你爸呢？
6: 不知道。啊，
7: 吃饭了？
8: 什么不知道？
6: 你属狗鼻子啊？
7: 刚做好，正好呗。
2: 来，
8: 不知道啊你。干嘛呀？
2: 找他有点事儿。
8: 干嘛？我了定了，不能吃完了再说。
1: 哎呀，了定了。
8: 这孩子，咋的了吗？
9: 谁知道？嘀嘀咕咕的，准备好屁。
2: 出啥事了？
10: 想不想找门市房了？
2: 想啊，做梦都想啊。
10: 行，那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啊。嗯，咱爸手里呢有3万块钱，但那个钱是给星杰哥结婚用的，但是星杰哥没要，你甭管我咋知道的，所以那个钱现在还在爸手里。知道啥意思不？
11: 知道了。哼。你是去找爸要钱，让他给骂回来了，嗯，然后想让我去帮你要。
2: 嗨，这我不是不知道啊，我在咱家那排不上号。那爸除了星杰哥，那剩下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去找爸要点钱，爸肯定能给你。咱俩到时候拿着这钱，一展宏图啊。
11: 我不去啊。这钱是爸留给星杰哥结婚用的，我去要我成啥人了？
2: 这
11: 咋的了？
2: 咱俩不结婚呀？那咱俩结婚到时候爸不还得把钱拿出来给咱用吗？提前拿出来咱借用一下，那到时候咱赚钱那指定得还给他呀，懂不？暂用。嗯，
11: 不懂。我就知道这钱是爸的，但他爱给谁用就给谁用呗。
2: 你咋就这那么犟呢啊？你平时那么多心眼，这会儿脑子转转行不？
11: 不是三哥呀，你让我咋张这张嘴呢？再说爸不一直嘱咐咱们吗？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拖星杰哥的后腿。
2: 行，
10: 行，
2: 我见见。
10: 好，行，好。

0: 就你那嘴金贵是吧？
1: 啊，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就是觉得啊，我找爸要点钱，那就是我借的钱；你找爸要点钱，就是你干啥呀？
2: 这个臭小子你！你把你妈扔半道，你就为这事儿啊？
1: 妈，你别生气。
2: 我告诉你，你别惦记啊！今天那钱我早就给他寄走了。
0: 寄，全给他寄走，全寄走啊！都是亲的，就我外来的，行了吧？一天天就冲我能耐。
2: 你这一天天的晃晃悠悠的，我瞅着你就来气。
1: 妈，您别生气，赵喜也是想把生意给做好，给咱家长长脸。
2: 长脸了，你别气我就行了。行了，就进来吃饭，别理他。
3: 把这个生活人口迁出林场，这不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绿水青山，恢复自然生态的百年大计。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那么多人生活在山里，生计无着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破坏生态，恶性循环。
4: 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的比较及时，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咱们林场的
5: 林业工意思是要
4: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
5: 能讲都给搬下去。
4: 新的生活方式总得迈出第一步吧，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6: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不知道了啊？你家有金矿啊？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你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冲我撒些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么吃啊？这是。
3: 爸，您别生气，您坐。
0: 干啥呀？
3: 您瞅，我给您买了刘鬼斗的烧鸡。
4: 我再陪你整个新菜，行了吧？
3: 我再陪您整两口。
2: 拿个碗来，妈。
4: 哦，好。
2: 郭兰同志，你要最近心有点大呀啊？
0: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3: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0: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那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啊，直接让我们下山了。
2: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0: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1: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0: 你们吃吧。
5: 嘿，你
6: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1: 差不多行了啊。
0: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着。
6: 我陪您去呗。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神药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4: 哦，
3: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4: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
7: 养老诈骗不难。

0: 房，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叶青总督，
9: 那宣纸给你们钱，
10: 那宣纸给你们钱。
1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3: 往对角上踩。
14: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50-100。
16: 你们俩赶紧撤。
1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1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青海，造化之手雕刻出的大美之境。但美的另一面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这里曾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一群人带着新的梦想继续前行，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最真挚的爱奉献给脚下的这方热土。

0: 凌晨五点，李卓玛永山开始忙碌起来。夏季是毛驴生育高峰期，卓玛给他们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苜蓿草。
1: 草驴溜着把它拉去啊。
0: 卓玛是魏家堡村养殖场的负责人，与十多位村民管护着300多头德州黑驴。她本是一名家庭妇女，通过养驴，家庭收入翻了3倍。这个神奇的改变，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 六十岁人起个月，工资。今天晚上七点半，到村委会广场开会。
3: 这个今天啊，八大家召集这地方开个会，一共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村上不是这个有以工代赈项目嘛，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后面呢，你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把质量还是放在第一位，尤其你们负责的村长。
0: 2018年春。在青海省住建厅工作的孙玉宝来到魏家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个村子有上千口人，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工作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3: 我们住建厅啊，一共有7个帮扶村，我们魏家堡村的贫困户是其他6个村的总和，压力比较大，就觉得怎么才能把这个能改变过来。
0: 村里山地多，耕地少，孙玉宝决定开拓养殖业。他四处奔波，筹资建起一座养殖场，先后尝试了好几个传统牲畜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0: 刚开始我们下的太好了，就感觉这个茶叶一做就能成功。因为后来做的过程中发现，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想到了毛驴。
0: 因为这个毛驴啊，还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毛驴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一是毛驴呢它没有什么病，像没有不像这个马啊牛啊都有一些传染病，驴的这个传染病几乎没有。
2: 我们这个村本身有这个养驴的历史，每年这个农历的3月8，它专门有一个驴肉节，所以它有这个传统嘛。
1: 卓玛也和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搞起了小驴的繁育，但因为养殖经验的缺乏，很多摸索都交了学费。
2: 我们这个建厂到这个中期，一年多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3: 我父亲都80多了，他每年还要住院呀，两个小孩每年要花钱呗，这真金白银每年都要开支啊。
2: 像在农村的话，主要靠男的收入嘛，然后他感觉就养不下去了。
1: 对孙玉宝这位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0: 好多人都不愿意跟着干，害怕就是年底发不上工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个苏书记一天折腾，瞎折腾。
1: 但孙玉宝天生有着不服输的性格，
0: 还是一个信念，一个是把这个产业要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口气。
1: 卓玛跟丈夫商量了以后，决定留下来，再坚持一段时间。
2: 就是如果说我老公出去，我在家，首先是能照顾老人，第二个能照顾小孩。
1: 卓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上过建筑工地，受过不少苦和累。接手养殖场后，他一心扑在上面，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2: 主要是看书记这个人吧，有农村的情节，有情怀，很真心的帮你做这个事情。
1: 精心养育，加上不断总结和改进，养殖逐渐走上正轨，规模扩大到300多头。虽然技术上已经驾轻就熟，但母驴生产的重要时刻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2: 一个出来，一个没出来。
1: 凌晨1:30，一头母驴出现难产。
2: 小驴在要折腾的过程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以后大驴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它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拖时间长了对这个小驴的这个存活率就有影响。
1: 毛驴通常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生产，对于临产母驴，卓玛和饲养员日夜密切关注，一旦出现难产情况就要上手助产。
2: 这个腿出不来我们要挖了，我们想办法人工就是把那个腿要拽出来，拽出来以后给它绑着接绳，这样就快一点，它成活率就要高一些。这个这么的这是的生下来以后必须要吃到初乳，吃到初乳跟不吃不到初乳的这个驴的话，它这个就是抵抗力啊就是完全有区别。我们发现
4: 起来
2: 起来啊，1、2、3，
4: 哎，都再给说几次了。
2: 等到它这个能站稳的时候，然后稍微吃一点点初乳，让它有这个体力再去自动的吃这个奶的时候，我们才会离开。

0: 快，上篱笆。
1: 几乎每天，孙玉宝都会去养殖场转上几圈。
0: 啊，对呀，三岁变五岁，这就下水的最好的这个年龄啊，以后下到这个19岁到10岁就最好了。
1: 如今，他也成了半个养驴专家。
0: 你每次来都能发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重复发现的，就在不断的提醒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1: 这间小屋是孙玉宝在魏家堡村的家。妻儿在50千米外的西宁市，但他心里牵挂最多的还是村民生活的改善。从养殖延伸到加工，是孙玉宝为增加收益设计的一步跨越。驴皮熬制成的阿胶原料被重新化开，加入红枣、芝麻等辅料后，等待着凝固为阿胶成品。
2: 摸索着做这个阿胶，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特别难，做了好多次，每天就是做数据啊，然后就是尝味道呀，就反复在做，最后大概6-7个月的时候，感觉味道就挺对了，然后就一下子心里特别舒服，哎呦，终于做成功了。
0: 这个就没切好，我们一般的切啊，就是正方形，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切正方形吗？一个是皮相好，这个是那个装那个被子的时候，它会正好卡在中间，知道吧？以前我们防御一个小驴，可能就赚了2000块钱。现在我们做阿胶、做驴奶，它的效益可能就是6000、10000，甚至20000都可以。
1: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孙玉宝又带领村民做起了中草药种植和加工，引进专业团队，建起亲子体验营地，开启了1、2、3产的融合。
0: 其实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就是村集体大力扶持，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合作参与，各方共同受益的一个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3: 哎呦，你们这真先生吧，眼睛能看着不？
4: 先生能看
3: 着。我们那眼睛好着呗。你那给他时候没给那床睡进去，怎么给他当晚上那上里面去了？
4: 非常我床套着呗。
1: 还有一个月，孙玉宝驻村期满就要离开。5年来，他熟悉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和这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而村民们也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0: 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花了不少冤枉钱，受了不少委屈，一步一步不断的前进，直到爬到山顶，你才发现风景很优美。

0: 一大早，张卓玛师姐开始忙碌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1: 我去吃啊！
2: 看啊！
0: 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照看孙儿。
1: 我咋去了？
2: 你哭咋去了？
3: 啊，走。
0: 今天是周末，孩子们不用上学，张姐带他们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村里的盘秀园，步行只需要3分钟。靠着刺绣手艺，张姐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4: 我在家里的这些开销都够呗，给娃娃们买个啥衣服呀什么，这些都我自己可以花呗啊。
0: 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2017年从大山深处异地搬迁到这里，村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多位妇女进入盘秀园工作，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
4: 我们这面的这些奶奶，外面一出

0: 付不起啊，他每天坐在这里做排球的话，他们有开心，他们有收入呗啊，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呗啊，一个零花钱呀，是娃娃的每个就零食二十，每个衣服二十。
1: 我们奶奶们都是聊天呀，这做饭吃啊，中午了才心情好一点。
2: 绣娘们生活的变化来自一个人的执着。
3: 今天我又给你们带点新的订单，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茶杯垫，这上面有一二三四五根线条，绣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全都绣实啊，就把这个线条绣上就成了。
2: 刚接到一批新的订单，哈成清向绣娘们叮嘱刺绣细节。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白色的，一定也不要弄脏啊。
2: 盘绣，土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艺，用来装饰衣服。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助县文化馆成立了一家盘绣公司，想借此机会把盘绣推向市场，以此增加绣娘们的收入。土族姑娘哈成清负责起公司的具体运营。
3: 因为这个本民族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再一个本身自己也喜欢。
2: 哈成清忙活了起来，设立门店，参加展会，开设网店，没有过多人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3: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公司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也没有实力去招聘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一个人是销售也在搞，然后简单的设计也是我在做，财务呢我还要操心，完了以后整个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一块我也在做。
2: 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盘绣市场的零突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好事，绣娘却没有参与的热情。
3: 我们的绣娘的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门手艺，就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针线活，这还能挣到钱，所以说他们是在思想上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保证，只要你们愿意做，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我来帮你们销。
4: 哎，金东老师，哎，
2: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些绣娘选择与他合作，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产品销量始终不佳，公司一度难以为继。
3: 所以那个时候呢，总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艰难。最早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呢，甚至于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付给工人们去发工资。
2: 一些人不禁对盘绣产业的前景产生质疑。
3: 认可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盘绣啊，他说原来我做过。”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性格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犟吧。像现在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大的环境，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盘绣会走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拧着一股劲儿，抱着一种就是说必须要走出去的这种态度。
5: 这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几款箱包，你先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如意的一个形状，然后就是做了一套梅兰竹菊，相当于就是春夏秋冬的这个。
2: 端午将至，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哈成清，想要定制一批端午主题的盘绣箱包。
3: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有一部分刺绣的，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部是盘绣的，两面都是盘绣的。
6: 两面都是盘绣。
3: 对对对。
2: 让盘绣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而是装点到更多的用品上，是哈成清为解决销量问题做的新尝试。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大家也是总的来说也是特别喜欢，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产品就是有点太传统了，就觉得要是能更融入一些现代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会更好一些。
2: 结合时尚元素设计新的产品，盘绣逐渐赢得市场青睐，越来越多的绣娘也加入到哈成清的团队中来。
5: 这个衣服的就是这个腰身的位置

0: 有点没收好，它是直的，应该是这样弯弯的，跟人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这个下摆的位置，下摆的位置本来是有一个弧形的，
1: 再大一点下摆，显了一点弧度。
0: 现在有点直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曲线显示不出来。再一个呢，就穿的时候，
2: 这是一件刚刚制作出的服装样品，哈澄清和绣娘曹淑珍仔细审。

0: 裙子下摆的位置前面放这个下摆的时候，稍微压点衬。
1: 阿晨老师对设计这方面挺懂，像颜色搭配啊，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经常跟我们交流。交流之后，他把他的想法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去尝试。像刚开始打版，感觉那件衣服合适了，然后再把外推广开始做。
2: 曹淑珍在这里工作八年了，已经成长为骨干。
1: 到了这个公司之后，我感觉对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可以按时上下班，30分钟就到家了，然后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小孩。
2: 韩绣公司中，十多位绣娘跟曹淑珍一样，从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产业工人。然而，他们的技艺大多是从妈妈手中传承而来，刺绣理念偏于传统。为了提高刺绣水平，开拓视野，哈成清每年都会选一批绣娘到上海、苏州等地参加培训。
1: 阿尼玛，我4月份去苏州学习了那个苏绣，苏绣的针法比较细腻，它的线比较细，像这么一根线，它是分成1/16，你们想一下它有多细。
2: 从苏州回来后，曹淑珍又将新学来的理念和技法传授给盘绣园的绣娘们。
1: 把针给擦，稍微深一点点，太长了那个针，稍微短一点，就那个。
2: 一点点的熏陶下，绣娘们的指尖也不知不觉融合了新的灵感。她们或许从未想到，从妈妈手里接过来的手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通过我的努力，我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族人的家的女儿嘛，我觉得我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欣慰。

成功路上并不拥堵，因为坚持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啊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实现这个持续稳定的丰收，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信用支援打好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着把我们的盘绣，把我们的这个服饰，不仅仅是就是走上中国的舞台，更大的是走上国际舞台，要让全世界的感受到我们土族盘绣的这种美，也感受到我们土族古老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土族绣娘的这种勤劳与质朴。

0: 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我们走向你，了解你，守护你，因为同样的期许，也为着同一个使命。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共同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青海不仅是山的王国，水的故乡，更是许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里却是最熟悉的家园，是世代养育他们的热土。以山为伴，与水为邻的生活，让他们更能体会人类从来不是这里唯一的居民。七月的温暖让青藏高原染上绿色，牧人们陆续迁至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还来不及收拾安顿，监牧错又急匆匆地赶回冬季牧场。六年前，监牧错在自家冬季牧场附近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普氏园羚，离开了母亲和族群，落单的幼崽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监牧错将它带回家，悉心照料，并取名小沙漠。小沙漠健康长大后，监牧错又将它放归自然。普氏园羚是中国特有哺乳动物中最为濒危的物种，种群数量一度不足200只。它们分布在青海湖周边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带，监牧错的家乡正是普氏园羚的栖息地之一。如今又到了产羔的季节，监牧错推算着，小沙漠应该也要当妈妈了。然而他们已连续寻找多日，却始终不见小沙漠的踪迹。由于产羔的气味极易招来狼群，监牧错想尽快确认小沙漠是否平安。
1: 你看这个，
2: 高子
1: 很高子的，你看，前两天刚过的，不然的话就是刮风的话把脚印沙子盖上了。那边看去，看看看去啊。
0: 沙地上新鲜的脚印说明小沙漠极可能就在附近，但普氏园羚有着通身沙黄的保护色，想要发现它也绝非易事。
2: 来了，
1: 不见。
0: 监牧错仔细找遍了小沙漠可能活动的区域，但却依然一无所获。虽然感到沮丧，但他们还是决定明天一早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1: 找不见的话，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心里心里有个难受，我就想今天找不到，明天必须要找，把小沙漠必须要找到，能看到小沙漠的样子，这样的我就心里才放心了。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

像是那个，我给看看。你过来看看，快快快快，你看看，奶奶。

0: 是不是？
1: 这是三遍。
0: 就是，啊，小沙漠看着我们。
2: 在回家的路上，让缄木错心心念念的小沙漠终于出现了。或许是想分享当母亲的喜悦，小沙漠将新生的宝宝带回了缄木错家的冬季牧场，这个他曾经生活过的家。心中激动难抑，但为了避免惊扰这对母子，缄木错只远远地观望着。
3: 看到小沙漠带着小宝宝，我特别开心，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羊群，他有了家了，再不要担心小沙漠了。
2: 母子平安，最美好的画面。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为普氏园林种群数量的增长带来更多希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海湖东北岸有一片总面积近百万亩的湖滨沙地，这里常年漫天黄沙，环境恶劣，被称作克土沙区。经过四代治沙人不懈的努力，绿色一步一步地把黄沙逼退。如今，化石才守着这片四代人共同创造的奇迹，已整整十二个年头。一个人，一匹马，一片荒芜的沙漠，一片奇迹的绿洲。十二年来，这几乎是化石才全部的生活。上午九点半，化石才发现了管护区被入侵的痕迹。果然，不远处有羊群留下的蹄印。很快，化石才顺着痕迹找到一处损坏的围栏。克土沙区周围生活着一些牧民，对于他们的牛羊来说，管护区围栏里鲜嫩的绿草是极其美味的诱惑。日复一日只与风沙为伴的生活，让化石才养成了寡言少语的性格。
4: 你只要呢，我只要能够明明苦得起点。
2: 要了解违规放牧的情况，不善言辞的化石才很可能遭遇牧民的抵触或是回避。
4: 这个林子那么近嘛，没近几点。那这个离要近还是呗，家们子要近了吗？还近了吗？没近，最近这没近呗。
2: 尽管一时难以查明，化石才也都尽力做好宣传教育，而这正是他平日里为数不多的交际。但化石才早就明白，要想守得住这片绿色，就得守得住这份孤独。2019年，妻子王海兰来到管护站与化石才作伴。
5: 黄石在他年轻的时候性格开朗，话也多，朋友也多。后来这里到了以后，常年居住一个人，性格也变了，话也少了，朋友也少了。

按往常，化石材应该已经寻获归来，骤变的天气让王海兰有点担心。夜色降至，王海兰才盼来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尽管没有了年轻时说不完的话，但干干净净一身衣服，简简单单一顿晚餐，就是老夫老妻之间踏实的默契。

0: 今天的寻户情况如何，是夫妻俩每晚固定的话题。挂石材讲述，王海兰便在寻户日志上做好记录。
1: 这几天一下这河流就能算了。
0: 青阳、云山、张子松，那些不知不觉长起来的树苗，仿佛就是他们的孩子。挂石材的坚守需要甘于孑然，才能抵得过岁月漫长。还有另一种坚守需要奋不顾身，才能在危急时刻及时响应。急行百里，奔赴现场，刻不容缓。寻踪觅影，绝不遗漏蛛丝马迹。但危险就在眼前，逃生是人类的本能。但谢克家知道，从穿上这身制服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拥有走向危险的勇气。
2: 位置给我说一下，加斯克村。哦，你发现了几只？
0: 当日清晨，谢克家收到一位牧民的求助。
2: 等我们稍等再与你联系。
0: 他的夏季牧场附近近期有棕熊出没。作为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一名森林公安，谢克家守护着辖区内生活的居民，还有山林河湖中不计其数的生灵。
3: 你从这边下去，我们两个从这边下。
4: 下去后注意安全，按计划行动。
3: 来，下车吧。
0: 这不是谢克家第一次面对棕熊。但任何经验都不足以让他和队员们放松警惕。
5: 准备放炮。
6: 是的。

0: 你看这个影子，全是熊猫。你看，从这跑过去了是吧？哎，你到那个山上方向走吧，
1: 这都破坏了。
0: 从围栏钻出去的是吧？
1: 对。
2: 终于，谢克家在牧场附近发现了棕熊。
3: 来，你看。
2: 如果棕熊向牧场靠近，那么必要的驱赶将不得不进行。
1: 害怕的就是不走呀，现在走了多了。
3: 走路啥？
1: 走了。
3: 我再看。
1: 再看看。
0: 往前走了啊！
1: 往前走了。
2: 看着棕熊向远离牧场的方向走去，
0: 那得加强观察。
2: 谢克家略松了口气。
0: 再跟紧看一下吧。
1: 哦，好的。
2: 他和队员们还要再跟踪一段距离，以确认牧场与棕熊活动领域的安全距离。每一次走向危险，为的是每一次危机的解除。一次次危机解除，便换来了山野里的岁月安宁。人与自然相和谐，是高原上明丽的暖阳。但若背弃光明，踏足黑暗，同样有人捍卫着如山峦般不可动摇的底线。2021年8月19日，三江源生态法庭内，参与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盗猎团伙成员之一，在潜逃多年后终被绳之以法。拿起法锤担任审判长的扎西比以往更加郑重。
4: 严重共治平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5: 判决如下：被告人马黑默犯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2: 落下法锤，是告慰27年前在可可西里为守护藏羚羊而牺牲的英雄。三江源生态法庭是青海省第一个专门为生态环境资源相关案件而设立的专业法庭。又到了集中审理案件的日子，庭长扎西正忙于庭审前的各项准备。但此次庭审并不在法庭内进行。开庭的地点远在200多公里以外的草原上。
1: 考虑到我们受理的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确实存在一些例如说是行动不便，路途遥远，包括牧民家里的牛羊没人照顾，这些客观的现实和困难，那我们就是通过开展巡回审判的方式，把法律的服务和保障送到牧民老乡的家里。
2: 在草原上开庭，往往要多起案件连续审理，且案件的类型与审理的难度也有很大差异。但考验在开庭前就已开始。历经3小时的辗转跋涉，扎西一行才终于到达开庭的地点。
1: 呀，达成了，走了。呀，得了，我做雨水整洁，蒙蒙成功。
2: 多日前，扎西已对这次的案件逐一分析研判，提前理清审理思路。哪怕是草场承包权纠纷这样并不重大复杂的案情，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调解，化解生态环境矛盾纠纷，释法明理，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经过近4个小时的审理，案件双方当庭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扎西和同事们的工作并未结束，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法庭只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最后的防线。
6: 那头接我这套就成年了。Last came up strong, last came up new blood。
2: 不断提高大众的法治意识，才能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国徽下有司法的铁腕，草原上更有司法的温度。在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始终是举足轻重的命题，甚至深深影响着普通人的人生境遇。海拔4700米的甘宁村被称作野牦牛也颤抖的地方。妲己成长在这片异常寒冷的草原，却总有一颗火热的心，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牧区女性的生活大都紧紧围绕着家庭，但达吉不甘于此。2015年，村里成立环保组织帕卓巴合作社，她成为了最初17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要独自负责所有人的一日三餐。年少的达吉不辞辛苦，他甚至想多做些后勤以外的工作，却又似乎无从下手。2017

0: 年，来自不同城市的设计师们走进了达吉的生活。
1: 欢迎，
2: 欢迎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他们从当地文化中汲取灵感，设计出一款款独特的环保手工艺品，还耐心指导合作社成员学会制作。
1: 这样的就会，他每个地方就会都会受到力。
0: 当这些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甘宁村有了更充裕的环保资金，合作社成员的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让达吉意识到，女性环保人能做的事情其实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想象。
3: 拖进去以后，我们再做那个修化。
1: 对。
0: 闲暇之时，达吉也尝试起简单的设计制作。然而，专业知识的匮乏化作力不从心的无奈，燃起的热情很快便又冷却下来。不久后，合作社要推出新产品，设计师邀请达吉作为代言人出镜。
1: 姐妹，真丝的，我们的
0: 要在镜头前大方地展示，这似乎是牧区女孩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但达吉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他正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尝试。
1: 眼睛看着远方，对，转过来，然后看着那边。
0: 不需要浓重的妆容和耀眼的闪光灯，溪流演奏动听的音乐，
1: 再稍微往我这里来一点，
0: 草原就是动人的 T 台。
1: 但这个就有点。
0: 在设计师的镜头前，越来越自如的达吉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他渐渐感受到心底升起的力量，那是对草原真挚的热爱，也是草原女孩独有的赤诚与勇气。
1: 当然很开心了，就人家来。
0: 2021年，甘宁村的手工毛毡制品走入上海时装周。达吉正是宣传照片中的模特，来自高原的环保手工艺品在都市潮流中备受关注，而甘宁村的环保经验也在更多草原上推广起来。如今，越来越多像达吉一样的女性环保人参与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始于环保，却不止于环保。牧区女孩的人生同样能拥有更广阔的维度。日月齐迈，岁律更新，高原上物候变化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昔日里能驯服野兽的猎人是草原上的英雄，如今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成为草原上新的英雄。那朝夕相伴的山川河流，既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也是他们新的归宿。这份无可替代的情感，朴素而纯粹，真诚而炽热，它能化作发自肺腑的关切，催生出坚定不移的守护。当每一座家园青山如黛，绿水盈盈，连接成960万平方千米的神州大地，那便是美丽中国，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

人与自然，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一命题下，总有无尽的未知等待着人们去探寻。为此，人们相聚在青海这片广袤而特殊的高原，他们遍访原野，对话生灵，穿行云海，追溯时光。

0: 山高水阔，拦不住追寻的脚步。道阻且长，不动摇目标与理想，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万里之途起于跬步，心有所期，行则将至。江河连东土，山川通西陲。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地区，不仅被誉为中华水塔，更是无可替代的物种宝库与生态屏障，对于中国甚至全球生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春末时节，随着气温的回升，三江源地区的植被生长和生态恢复开始进入黄金期。干燥许久的高原亟待一场大雨降临。
1: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咱们的那个手机终端上看不见咱们的飞机的航线了。刚才各位让塔台也给叫了一下，咱们的飞机也是没叫到。
0: 两个小时前，青海省气象局飞机人工增雨团队已经出发。
2: 情况咋样？设备重启了吗？
3: 重启过了已经。
0: 在即将抵达计划作业区域时，作业飞机却失去了通讯联系。
3: 飞机起飞前，
0: 由于作业区域远离航路，云层也会对无线电造成干扰，
2: 收不到我的实时作业信息，
0: 通讯中断的情况偶有发生。
3: 进一下空管这边。
4: 兰州，兰州，飞龙桑八九，没有回复啊。
5: 在叫兰州。
4: 兰州，兰州，飞龙桑八九。兰州，兰州，飞龙桑八九。
0: 张茂是此次执行作业的气象工程师。自1993年从事人工增雨工作以来，这并非他第一次遇见紧急的突发状况。
6: 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之后，飞机呢必须要在云内。云内进行催化，但是呢，你在云内飞呢，这个飞机呢，肯定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状况。
7: 从这个13.8
2: 好，确认。
4: 藏航983拐的朋友，麻烦帮桑八九转个报。
0: 幸运的是，就在应急预案即将启动的时候，机长通过附近过路的民航飞机联系上了空管部门。
4: 啊，飞龙桑八九收到了，正常工作。
8: 他的工作还是正常的。
0: 作业飞机并没有立即返航。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适合飞机人工增雨的窗口期并不多。张茂和同事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要面对高原上瞬息万变的云，人工增雨不能靠运气。只有忘记刚刚的紧张与焦灼，迅速恢复冷静和专注，才能在云层中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不错失点燃催化剂的最佳时机。作为青海飞机人工增雨作业的第一代从业者，张茂经历了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年代。
6: 我参与到这项工作里头来的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这个飞机的由于性能问题，飞到5000米的时候呢，上面我们这个作业人员就受不了，这样我们抱着氧气瓶，一边这个在吸氧，一边在工作。
0: 如今，先进的科技应用和丰富的经验积累，让张茂对云的判断总是很精准。

当雨水浸润干旱的土壤，大地上的生灵获得滋养。顺利返航的飞机人工增雨团队马上要投入进下一个架次的准备中。

三江源地区高原生物多样性集中而丰富，植物在复杂多样的生境中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特殊形态。

0: 今天我们再把审议体系好好优化一下。
1: 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位植物学家，
0: 有没有看到这个棉花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1: 张发起准备带队开展田野调查。这次行程有着明确的目标，一种高原上最不起眼的小草本华福花。
0: 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五福花科它一直是一个单科单属单种，而华福花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局面，这对我们了解五福花科起源和进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由于华福花的野生植株过于罕见，自1962年首次发现至今，总共只有15次采集记录。对华福花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植物分类学有重要的意义，还能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提供有力佐证。
0: 华福花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讲的话，它比动物里边的熊猫和雪豹数量都要稀少。
1: 解决难题本就是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挑战越是困难，反而让张发起更坚定了找到的信念。华福花植株的高度往往不超过10公分。
2: 浩哥，你这会儿在哪呢？
3: 张老师，我现在在西边的坡上。
1: 要发现它的存在，不仅考验视力。
0: 张博士，你那边有没有发现？
4: 目前还没有。
1: 也考验着团队成员的耐心和体力。注意力高度集中，让时间的流逝仿佛都加了速。想找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0: 特别着急啊，你整个人也是比较急躁的，更多的有时候是你找不到那种失落感。
1: 眼看暮色将至，但张发起并不想就此无功而返。

0: 发现了一个比较小的黄果花，在南边那个大坡下边那个石头下边。
1: 哇，这么小吗？
0: 主要时间还太早了，我们可能。
2: 幸运总是眷顾不懈努力的人们。石壁下一株小小的华孚花幼苗，让整个团队兴奋起来。由于植株过小，难得的标本采集机会，还是被保护幼苗的想法替代。张发起团队记录下经纬坐标，计划持续跟进这株华孚花的生长情况。
0: 找到华孚花那一瞬间，其实特别幸福，我觉得就像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糖一样，心里特别甜。
2: 受气候、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仅仅是华孚花这样极其罕见的植物，低海拔地区随处可见的高大树木，在环境严酷的高原上也往往难觅踪迹。因此，对于一些喜欢择高而栖的猛禽来说，草原上矗立的电力杆塔无疑成了他们眼中的最佳选择。然而，一旦有猛禽在杆塔上蹲踞或筑巢，鸟类自身与输电线路的安全都会面临。

0: 巨大的威胁。
1: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0: 90后徐小涛在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司工作。
2: 这边龙柏湖边的那个山顶上，还有那个山沟里，
1: 沟里啊，
2: 对对，还有后面那些都有土臼啊，那些
1: 大概有几窝鸟来着？
2: 四个有，这一片的那个山顶上。
0: 他和同事们走访了许多草原上的牧民，结合电路系统记录的数据，猛禽频繁活动的范围被大致确定下来。
3: 检查一下安全带和后备。
0: 团队在这些区域树立高杆，在高杆顶端搭建人工鸟巢。然而，这一方案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
1: 因为这个鸟窝的构架是钢架嘛，久而久之它就会生锈，生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刺鼻性的气味，鸟类对于这种东西非常的反感，它也不会去入住。
0: 鸟类保护的确不是团队的强项，但初次的失败也让徐小涛意识到，既然电力杆塔是现成的制高点，能利用好它们，团队的劣势就能变成优势。
1: 底座安装位置是150，那你外框直径准备确定多少？
4: 外框直径是600。
1: 那这点底座呢？
0: 你要设计出适合安装在电力杆塔上的鸟巢，并非易事。鸟巢的尺寸、形状、材质以及安装方式，不仅要考虑猛禽的习性，还要避免造成电路的异常。一次次讨论，一次次实验，一次次改良，历经近一年的反复研究，人工鸟巢的方案已更新至第6个版本。为了更好地监测实验效果，尽早让猛禽得到保护，团队又在人工鸟巢旁增加了摄像头。几个月后，徐小涛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一幕。这几位入住的房客让整个团队都异常兴奋。这一方案很快被广泛应用。如今，青海省电力系统上的人工鸟巢已经超过了5000个。尽管高海拔地区树木稀少，但在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三江源东部及东南部高山峡谷地带，依然挺立着成片的树林。它们的存在愈发显得珍贵起来。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面前，看似宁静的森林，实则暗藏杀机。作为一名森林医生，余春梅正守卫着一条微观世界中的特殊战线。麦秀林场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等树种大面积天然分布。
5: 背下了以后，看有的话咱们再详查吧，
6: 对，
5: 再做详查。
6: 就是。
5: 对。
6: 看一看那棵树。
5: 有。
0: 要在超过50万亩的森林中找到目标树木，从高空鸟瞰无疑是最高效的方式。

0: 再往前飞一下，看它前面有几棵树不太对，再定位一下，这棵树就不太对。
1: 很快，余春梅便找到了几株鱼。

0: 中不同的云杉，他们的状态并不健康。锁定病患只是第一步，此番出诊，余春梅的目标是一种名为云杉大小肚的昆虫。
1: 云杉大小肚吧，它会入侵健康的树，而且它的繁殖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人为不去干预它的话，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包括一些百年的树，可能就慢慢就死亡。
2: 这个就是云杉大小
0: 木的韧皮部，吸食其养分并迅速大量繁殖，对树木构成致命的威胁。
1: 跳翻墙，就数一下多少头。
0: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虫害会像山火般蔓延，最终将殃及大片森林。
1: 首先要把这个虫子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生活的过程要掌握，什么时间是卵呢，什么时间是幼虫，那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吧，来确定它的防治的措施吧。
0: 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余春梅团队找到了治疗方案。
1: 在全国可能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一些笨办法，土的办法是。
0: 方案能否药到病除，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临床实验在森林中进行。小心的开刀后，调配好的药膏被细致的涂抹在患处。药力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治疗效果将在一周后揭晓。对于危害农林作物的虫类，人们习惯称其为害虫，但常年与所谓害虫打交道的余春梅并不轻易如此下定义。
1: 其实人家这些生物都是在大自然里生活的，所以我们就是控制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就行了，慢慢的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
0: 验证治疗效果无疑是医生最期待的时刻。经过仔细的检查，病树患处已经没有了云杉大小肚活动的痕迹，这意味着治疗后的云杉将重获新生，这片珍贵的绿色也将更长久地延续下去。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也是希望的颜色。在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流域，还有一种绿色十分常见，它既不属于任何植物，也不源自人为的土壤，而是一种硅质岩石天然的色彩。一双灵巧的手轻轻敲打，从石材上剥落下细小的碎片，它们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在缓缓流淌的岁月中埋藏了近万年，直到今天再次与世人见面。温暖的夏季到来，通天河两岸生机盎然，青海省长江流域文物资源专项调查联合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抵达通天河畔。
3: 差不多快到了吧，
4: 我看一下，你看这个下去这个坡里面这两个弯拐过去应该马上就到了。

0: 在领队杜伟的带领下，田野调查工作持续开展。不久前，这里已有了新的发现。
1: 您看这个，这两个层比较明显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堆积也比较厚，这里面夹杂有大量这种碳屑，还有一些灰，还有一些石制品。然后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判断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活动的这个区域。
0: 人类生存离不开对水源的依赖，同时又要避免河水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河岸的二三级台地通常是古人类聚落最常选择的栖身之地。新发现的原始地层所处位置恰恰符合这样的规律。在海拔4000米以上极端的高原环境中，生存能力极其有限的古人类留下了繁衍生息的印记。杜伟需要采集一些样本并进行测年等分析，这对探索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拓殖过程有着重要意义。继续向周边调查，杜伟和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更多的发现。
1: 我们发现整个台地的发育比较好，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石构建筑遗存，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踏查，在调查同时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和陶片。
0: 细石器是将较大的石材打击制成的小型细石盒、细石叶，它坚硬锋利，是高流动性、高适应性狩猎采集人群的绝佳装备。这些细小的岩石碎片诉说着古人类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在高原上生存的秘密。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处考古遗存，都如同一片历史的拼图，揭示着人类发展的规律，拼凑出人类文明的进程。沿着逝去的时间往回走，会遇见想象，遇见创造，遇见辉煌与没落，遇见真相与奇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题延续千年万年，不断沉淀在古老的印记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一株萌芽的幼苗，到一片蓊郁的森林，从高不可及的云端，到尘封久远的地下，数不尽的探索与守护，遍布辽阔的江源之境。为之奋斗的人们，有人风华正茂，也有人已将全部的青春都燃烧在了高原之上。每一次迎难而上的追寻，每一个拼尽全力的瞬间，每一步行而不辍的足迹，皆是漫漫征途上的高光时刻。山河之间，不断崛起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

0: 你拆了散了，
1: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

运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1: 是啊，
0: 当初顾慎言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1: 他当初跟顾慎言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太念旧情。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也是，大毛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 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我把它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1: 共同为党国效力。
2: 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3: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

0: 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1: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啊。
0: 要真是共党的要犯，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了，让亮同审吧。
1: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来。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成批的运抵上海。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的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
1: 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还有什么和谈啊？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我也想可以尽早的回到建制中。
0: 你一直都在建制中。
2: 是。
1: 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是。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听您的命令，潜伏在共党中，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
0: 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晋升少将旅长的了。
3: 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
0: 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而你的位置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之计。记住了。

0: 经营好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只要联系我的话，等我报。
1: 是。

0: 林副站长，到。
1: 来，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2: 慢点，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4: 这回你们占了，动得够快的，兄弟。
1: 你是
4: 啊。敌人方面军医疗处的，昨天下午才到上海。
1: 医疗处的，那你们动作要快啊，这地方就别想了，都归军统了，旁边长乐路都被空军占。
4: 明白了，这要慢点儿，只能乡下办公。谢了兄弟啊。
1: 张秘书，
5: 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1: 没关系，张秘书，哎，我们走进去吧。林副站长好。
6: 小董，今天没见了，还在中医救国军呢。
1: 是啊，副站长什么时候到的？
6: 我刚下飞机。
5: 你请。
1: 来，你们快点。
7: 这里是军统上海区，没错。搬东西的那些是中医救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副站长。你放心，我没被他们发现。
3: 咱们离开这儿吧。

0: 报告。
1: 进。
2: 你请。陈长。哎呀，林副站长。
1: 谁呀？谁？这是谁呀？
0: 王站长。
1: 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不是先让你回去休息吗？
3: 这不是机管老长官吗？哎呀，
2: 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哎，
1: 你瞧瞧瞧瞧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啊，
3: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机管。
1: 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伪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
3: 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1: 什么话呀？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吧，不是？
3: 站长说的对，
1: 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
3: 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1: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0: 是。

0: 行，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1: 好，哎，请给我来，
0: 来这边，坐着。哎呀，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
2: 共党现在在宿监呀，戴局长的意思是
0: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要回，原则上谁签先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要逐步落实，
3: 这个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
2: 好，必须认真落实。
0: 是，
4: 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
5: 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
6: 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
4: 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是上海区的副站长。
5: 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4: 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我也预想过很多次我们作为敌人相逢的情景，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可今天突然看见他，我发现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
5: 当我们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0: 进。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0: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啊，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的。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0: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了。

这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26-4784-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1小时后重播。

0: 进来。
1: 我来拿姐换洗的衣服。
0: 哦。
1: 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0: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1: 杜部长，你就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去休息吧。

0: 哎，两位，馄饨好了。
1: 馄饨来了。
0: 来，先生，你的馄饨好了。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老板。
0: 哎，来了来了，
3: 老板。哎，来了。
1: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4: 嗯，味道一点都没变。
1: 嗯，以前啊，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块儿好吃。
4: 哎，
1: 嗯，
4: 你现在工作上面还顺利吗？
1: 嗯，还行。现在是行动队的中队长，王山呢知道咱俩关系，对我有所防备。想当年新闻处被出卖的事儿，我一刻都忘不了。
4: 我现在可以确定，当年王世安就是在青浦帮助陈伯钧和中央牵线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俩私下肯定有勾结啊。虽然不知道青浦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但出卖新闻处刺杀计划的肯定是王世安。
4: 可是现在陈伯钧是行动总队的副司令，身边的汉奸全跑了，证据根本就无法落实。
1: 站长，你放心，肯定会有机会的。
4: 哎，
1: 嗯，
5: 我听说76号移交过来几个共党。
1: 嗯，现在啊，到处都在恢复重建，根本没人管，也只有那个廖通天天跑去76号。
4: 廖通，
1: 嗯，
4: 就是原来训练处的那个廖处长。
1: 嗯，就是他。抗战期间训练处取消了，他呢一直负责外围，升官捞资历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动静，占个好位置吧。
4: 你孩子怎么样？
1: 给你看啊，特别可爱。
4: 嗯，啊，我看看，
1: 像不像我？
4: 还真是挺可爱的，但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1: 说啥呢？我说真的，你不在上海的时候，难得有你的消息，我家里人还时常惦记你。
4: 谢谢你们的计划，快吃。
1: 嗯。

0: 林副站长带我们过来分测汉奸留下来的档案，
1: 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罪行，
0: 快带他上楼。
2: 是，里面请。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副司令叫来？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他在哪儿呢？
1: 在审讯室。
0: 孟可胜，说，敢交代，说说，说，可胜。我是做生意的，
2: 廖处长，
3: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1: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2: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统是没人了吗？

0: 这个已经死两个了，要是别人说你是灭口，你这可解释不清楚啊！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想那么多。
1: 你还是得多想点啊！
2: 你们把这两个特高科的战犯送回去，抓起来。
3: 是。 沈老肖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0: 先坐。
3: 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 就撂科长，撂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这才回来几天啊，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这个林南生啊，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 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站长的一片用心，我一定不辜负。毕竟我才是跟了您八年的老人啊。关于老肖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1: 知无不言。
4: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0: 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这么多人替你忙活，你得懂得感恩。你自己好好想想。

子路，咱们下回来就没事了啊。梁小姐，林南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路，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子路，没事儿，没事儿啊。听妈妈说，这个林叔叔，他不是坏人啊，没事儿。

0: 坐啊。
1: 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勉强度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租下了这个地方，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家。

0: 子路，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子路的玩具，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地扇了子路几个耳光。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0: 那医生怎么说？
1: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可是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
0: 你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1: 谢谢你，
0: 你别担心。
2: 陈默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3: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谁是冲我来的？当年林丹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
4: 简直是荒唐。
3: 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儿。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2: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斜桥镇。

也好，老简，我真的没想到，组织上给我安排的联络人会是你。我一直是邮差的联络员，欢迎你回来。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 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组织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 这位同志呢？他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了。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策反汪伪的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30师的师长。 意外被捕，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现在有借助他的可能吗？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个小时轮番看守，想要去营救他，非常困难。 在他们眼里，肖云只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惨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我知道。 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姐，
1: 嗯，
0: 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一切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
1: 林副站长。
0: 站长，
1: 我来看看你。
0: 这是。哎，
1: 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啊，搞了这些绿植，这个养肺。
0: 多谢站长关心。哎，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2: 快出去，出去。那我们先出去。哎，
1: 还请什么事啊？您，哎，
0: 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
1: 好，好，好。
0: 哎，坐着看。
1: 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伟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
9: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9: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1: 现在躲的躲，藏的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
0: 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
1: 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
0: 来，哎，谢谢。
1: 怎么样？这个勤俭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去了。
0: 没有一点问题。
1: 好。
0: 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寻送过来的。
2: 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妇女当汉奸，这一点陈默寻比谁都明白。
0: 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1: 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廖处长这些天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啊，不如尽快把这个案子移交给情报处处理。
0: 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
1: 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真的用心了呀。
0: 对呀，你就让他审吧，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共党伤了和气啊。
1: 是是是是，尝尝。
0: 哎，
3: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
1: 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被老肖叛变。
3: 什么时候走的？
1: 2天前就走了，王世安才告诉我。
3: 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
1: 现在更麻烦的是，王世安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3: 太被动了。
1: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司令，
1: 红十团长来了。
2: 我看见他撤了。
3: 陈司令，去行动总队了。
2: 是。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
3: 啊，我有话直说。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
2: 中央赏饭脸，
3: 这你就多虑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

0: 不难为你，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1: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告辞。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机密。
1: 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了。
0: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怎么了？
2: 啊，程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3: 小沈，来个箱子。
4: 哎，马上就来啊！
2: 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等好好孝敬啊。
1: 谢谢。

0: 出事儿，没有戴笠千发的伪人装，说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哪个不是汉奸？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 说我是汉奸，不就是因为我们没人没枪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
1: 你要让我做什么？

0: 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长期潜伏，直到和谐。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我也是在保护你。
1: 你就让我举报朱一真？
0: 不是，
1: 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可我只能接触到朱一真。
2: 第二档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真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3: 办法，
4: 靠脑子想出来。从现在开始，找机会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一定要快，我没时间了。
1: 是。
3: 就拿这个吧。
1: 就拿这个啊，两包。
4: 好嘞。
3: 还有点别的吗？
1: 不需要了。
3: 免租啊？兄弟，这个烟不错，挺好抽，真
1: 挺好抽的，试试。
3: 你回来啦？
1: 寻你来干什么？
3: 路过的，买两包烟。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1: 顺利，房子找好了。我说你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3: 好。

0: 文婷，文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
1: 我帮你收起来了呀。啊！我去帮你拿。
0: 是这个吧？是。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父亲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
1: 他一直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
0: 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穴，
1: 算是咱们上
2: 村
1: 区立了
0: 大功一件啊。
2: 站长，
0: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2: 我刚回来。
3: 廖处长，
4: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
2: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4: 说得好，来快坐。
0: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2: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0: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2: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心小，他的本名叫翁显荣，我把他老婆带回来了。翁显荣已经从医院拉回去了，医院的伙食太好，听说都胖了。
0: 哎，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啊，赶紧把酒满上。哎，
4: 老廖，这一路上辛苦了，先安稳吃顿饭再说。
2: 哎呀，林副站长此话差矣啊，虽然日本人走了，但是现在日子并不安稳，还有个共字儿呢，等什么时候把共匪剿灭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0: 吃完饭，我决定今天晚上连夜就审。
1: 廖处长提什么供词啊？多煞风景啊！
2: 老廖，今天是咱们上海区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也是给你接风。不管什么事儿，都放到明天再说。来，咱们举个杯。
0: 我听站长的。哎，林副站长，站长提议的这杯酒，您得喝呀。
3: 我说上之后啊，就把酒给戒了，以茶代酒。
2: 哎，今后啊，我特批林副站长喝茶。
3: 谢谢院长。
2: 过几天呢，咱们的家属也都陆续回来了，诸位的小家庭也可以团圆了。这么多年，我们上海区总算能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
4: 这里不是前台的电话，但是我可以帮你转达。
3: 客人已经到了，明天早上可以送走。
4: 地址是程家桥镇镇东，旁边有棵桃树。

0: 怎么能买回来？
1: 路上遇到林检了，没事儿。明天天一亮，你就出发去程家桥镇布置这次掩护任务。
0: 这么紧急？
1: 是，这是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0: 你放心，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
1: 另外，明天有两名公安组的同志会在那边跟你会合，由你来负责整体安排和收尾工作。
0: 好，
1: 具体细节我们上楼说。

0: 你们抓紧时间去吃个早饭，我先跟他聊聊。
1: 李副连长，这任何人和疑犯接触还得录音，您看？
0: 我看什么呀？规定就是规定，谁都要遵守。

我这么早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我们有些特别的处理方式会让你开口的。当然，你现在已经经受的这些，和我们特别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0: 我能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调查我呀。
1: 会给你点时间，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交代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0: 官，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没事，别害怕，来，咱们坐下聊。

0: 你们家翁显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两年很少回家，回来也不说外面的事儿。长官，我男人在哪儿？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他吗？
0: 哦，你男人啊，就坐在这玻璃后面看着你呢。
2: 林副站长，
3: 站长，
2: 听说今天你和廖处长一起审了，我来看出好戏。
3: 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刚开言，快坐。
2: 给，继续。
4: 只要你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
0: 我马上让你见他。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外面的事儿，我从来也不问。
0: 那他手腕上的鱼叉纹身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男人小时候家里吃不上饭，快要饿死了，就送他进了当地的帮会，留下了这个纹身，
5: 这才有口吃的活了下来。可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4: 那他为什么说他老家是高邮的，偏不说是保应的呢？
1: 这我不知道，我们家老人去世的早，孩子也在外地，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

0: 那个事儿我也不懂。
1: 绑起！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她干什么呀？她就是个傻女人，她什么也不知道啊！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她吧，你放了她吧！
1: 老肖啊，不对，姓翁的，
0: 媳妇儿就要受苦了，你也不表示一下，真不是个男人。
1: 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个东西要是放在你身上，疼吗？说，你男人是干什么的？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3: 我就是个做生意。

0: 干什么？
1: 让开！

0: 你男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夏蓉，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快说呀！
0: 我刚才枪打不准，打歪了。这次我离得近一点。
2: 我说。

0: 来了来了。帮个忙。
1: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2: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3: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2: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3: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2: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3: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我们可没搞过这么复杂的掩护。
2: 是啊，咱们抓紧收拾，赶紧撤离。

0: 194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导员。冯显荣，你还想编谎话骗我们是吗？我说的都是实话。策反和宁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
1: 我就是个大闲人，真正的领导不会是你出面。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2: 韩锡贵科长，他在跟你顶。
3: 我知道他，你是想让我去共区抓他吗？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
2: 真把我吓着了，这不都是让共党逼的吗？要是翁显荣再不承认的话，你还真对他老婆开枪啊？
1: 有可能。
2: 祸不及妻儿，这可是底线。
1: 那也得具体看犯了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陈长？

冯先生，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不说有用信息的话，你和你太太这辈子也别想离开这儿。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个联络人，
1: 位置在哪儿？
2: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位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这是共党华东区近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
1: 掩护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0: 这个信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敢肯定，这次行动针对的是军统，因为被炸死的人穿着便衣。
2: 现在穿便衣执法的只有军统。
0: 这件事儿够不够您跟中央谈条件？
1: 够，绝对够。
2: 不过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军统方面，一旦共党察觉到也会查泄密源，这次掩护行动由你直接参与，你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你一定要隐藏好，后面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情报。
0: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有了对策，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办妥。
1: 小军长，

0: 这些都是搜证组从现场找的文件碎片和电台的零部件。我们刚冲进去的时候，共产党就引爆了手榴弹，死了两个兄弟，幸亏我走在后边，要不我也凶多吉少。
1: 从这些现场取证来看，共党的这个站点应该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所以老肖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0: 喂，我是王山，周副局长。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林副站长，你跟我去一趟王公馆，周副局长要见我们。
1: 他来上海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一声？为什么这儿来啊？
0: 听口气挺急的，我们抓紧吧。
2: 站长，这个老肖可不能轻饶了他呀。
0: 你啊，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老肖已经自新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自己不弄清情况就往里闯，这能怪谁呢？
1: 我。没事啊，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3: 廖指导，请吧。

0: 介绍一下，宪兵23团夏团长。今天把你们二位叫来，是宣布一项任命。上海的肃歼马上就要开始。王站长、林副站长，总部任命你们二位担任上海肃歼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1: 是
2: 是。
0: 今天晚上夏团长的部队会连夜进驻上海，明天上午10点恳谈会上对汉奸直接进行抓捕。
3: 都是家里做的，也是你爱吃的菜。
4: 来鸭汤
3: 啊。怎么样，
4: 我不等你了啊。
3: 吃吃吃吃吃，来来来，米饭，看米饭。嗯，咸蛋怎么样？可以吧？
5: 你快吃啊。
3: 吃吃吃，
5: 快吃。
3: 我跟你说，我老婆都很难得给我做，你一定要多吃点。
5: 嗯，太好吃了。
3: 前几天我去新闻处打听情况，今天突然听说宋处长失踪了。
6: 当年新闻处被出卖，是登记在册的悬案。
7: 我怕王世安在背后一直盯着呢，这件事要是揭出来，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切等恳谈会之后见分晓。
4: 嗯，你泡点汤吗？
3: 嗯，
5: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
8: 站长，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9: 我现在是肃歼的主任委员，这么敏感的时候，绝对不能和陈默群有任何动作，电话也不能打。你也一样。
8: 那明天抓捕之后，我们对他就更难控制了。
9: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0: 就是你所在的南市中秘密航被敌人破坏了，上级命令我立刻把你转移回根据地。
1: 那老许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老许同志被抓了，
1: 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
0: 你放心，组织长一定有安排。你赶紧收拾东西，千万不能留下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证据。
1: 那这里方式和接头口令是什么？
0: 路上再说。来，先把这个转上，咱们大刀放我出去。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酒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都跑起来。
1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5: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鼎盛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鼓

0: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技术说就再也没有出来，我全没撒谎。哎哎哎！哎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
1: 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2: 谢谢你啊，沈卢志。
1: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了，你就回答现在十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2: 谢谢组织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驶进卫斯林武器大处，你们计划。南市盛家街重兵米行
1: 是中共地下党公运组站点，
0: 你们再记一下。南市盛家街重兵米行。
2: 上午，中央开始正式肃监，但是包括陈逆在内，共有五名汉奸外逃。上峰对此非常气愤，命我们上海区必须尽快将在逃汉奸捉拿归案。
3: 我们行动处已经联合了警察局和稽查处，对车站、码头、公路等地方都做了布置，只要在逃的汉奸出现，肯定第一时间抓捕。
2: 这种常规的搜找方式顶多抓几个小的，那些在逃的大汉奸绝对都能想到。林副站长你怎么看？
4: 站长，我建议去贫民区搜查，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很多，难民也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看报，所以如果真的有汉奸躲在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
5: 可是上海的贫民区面积太大，情报搜集太难了。
2: 我只看结果，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他给我找出来。我是王世安。
6: 我觉得可以这样。
7: 是吗？
6: 不行，也许不行，依然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办法。
2: 你的位置？哎呀，
6: 这也不好做呀。
2: 好，我知道了。
8: 鉴于陈逆对我们上海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捉拿陈逆，全站必须统一行动，任何他的相关情报和信息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如有擅自行动者严惩不贷。
9: 是
10: 是，
8: 散会。

0: 二十三团的宪兵正在全城搜捕你，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约我出来，
1: 这么敏感的时候，你不也还是来了？别紧张，重要的事儿，帮你。

0: 昨天你们去程家桥镇，破获了一个共党的交通站，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了共党的自爆。趁炸死的那个不是共党的小党员，而是一具从防疫所找来的暴毙的乞丐尸体，编号19，是真是假，你一查便知。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1939年，我从重庆回上海，之前去了一趟香港。我在共党内部安插了一个我自己的人，现在他跟随共党潜伏在上海，而程家桥镇的交通站就是他布置的。共党现在想干什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你还知道哪些信息？这是共党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这么大的手笔，对应的一定是一件大事。
1: 老王啊，
2: 跟我说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啊？我帮你参谋参谋。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对你我都安全，我自己会处理好。

0: 哎，真是不小心啊！
1: 这西装我特别喜欢，
2: 是啊，真的很好看呀。
3: 那我就先回家了啊。
2: 好的呀。

0: 太太，慢走啊。先生，这枚胸针的样式比较老，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现在到了很多新的款式，您不妨进店里挑选一下。
1: 你们这个不卖的吗？
0: 不好意思，先生，这枚胸针呢，是一位太太寄放在店里维修的，不卖的。
1: 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0: 这个就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先生，您这是？
1: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2: 镇长，老肖呢是当天放走的，手续是林副镇长督办的。
3: 你现在去防疫所查一件事，马上就去。

0: 消息，今天我们重名米航的站点被敌人破坏了，负责人牺牲，同在米航的彭代森失踪了，有人看见他穿着国军的军装离开，现在下落不明。
1: 重名米航什么时候被破坏的？
0: 今天中午。
1: 今天？那肯定不是军统干的，有可能是稽查处那边。
0: 这个人参加了之前掩护老肖的任务。
1: 他在任务中负责什么？
0: 负责在市防疫所找到尸体。
1: 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尽快落实这个彭代森的去向。
2: 来了。
3: 好大的醋味
2: 啊。白天我去进货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坛子醋啊全洒身上了，真是可惜那醋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
3: 我们公运一组的重名米航被敌人破坏了，彭戴森失踪，老许牺牲了，咱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2: 彭戴森失踪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捕了？他要是被捕了，投敌叛变，把我们这儿供出来怎么办？
3: 组织上也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2: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彭戴森举报了自己的站点，然后才造成了失踪的假象？
3: 如果是这样，必须马上出现。
4: 防疫所那边确实丢了一具男尸，编号是19。船长，这就说明老肖这件事儿彻底是假的呀，共产党这是玩得出里应外合呀。沈老肖的就那么几个人，小喽啰插手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我说啊，林副站长和廖处长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内奸。
5: 你觉得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在演戏呢？
4: 事儿是廖处长主动揽下来的，去抓老肖老婆的也是他，主审的呢也是他，但是最后逼着老肖开口那几枪又是林副站长开的。这一下很难分清楚啊。
5: 这都让你说了，他们两个一个是戴局长的红人，一个是拼死跟我留在上海的老人，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伤了戴局长的面子，要么让站里的这些老人寒心呢。
4: 还有一件事，审讯老肖当天啊，林副站长一大早单独提审了老肖。

0: 这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这个负责看守的人说，审讯录音里头，他说的都是劝降的话，没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
1: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前夫人还让早点去呢，你们处在南边，咱们两个方向不顺路的。
1: 让你早点起来，不过呀，你们就打个牌，晚去会儿没什么事
0: 了。我起的还不早啊？哎，大的叫小的哭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再说市长夫人着急，这怎么能说呀？
2: 唐副处长，嫂子好。
0: 呀，小林啊，哎，你看啊，楼上楼下住了这么久，你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呀？
1: 哎，人家现在可是林大站长了，哪有那么多空啊？你以为还是在重庆呢？啊！
2: 哎呀，老唐，真的，我回到站里之后啊，事情确实多，早就给嫂子买好礼物了，说上去拜访一下，一直也没空。来，
0: 哇，还是什么呀？
2: 里面是一个纯金的貔貅，你搓麻将的时候稍微搓一搓，手气好。
0: 哎呀，你看人家多有心呐、啊！谢谢谢谢，林大站长。
2: 嫂子，我刚才听见你是不是在赶时间？我送老唐去上班，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0: 那太好了，那我先走了，那你们赶紧去。
1: 好，好，去吧，去吧，去吧。
0: 再见。哎呀，
2: 嗯，嫂子再见。啊。走吧。老唐，嗯，我们最近抄了中储银行的上海分行，啊，有几辆别克，还有几辆庞蒂克。你要是不嫌弃，就过去挑一辆。
3: 有这好事儿？嘿，有什么事儿找我吧，直接说。
2: 直接说，我还真有事要质问你一下啊。昨天，众明米行，是你们的人查抄的吗？
3: 这林副站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站点的呀？
3: 是有人直接举报的。
2: 那你们跟举报的人接触了吗？是不是要自行的公堂啊？
3: 你问这么详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想起来就生气。你说共党的这个站点，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本来想捞笔大的，你看就被你们给截胡了吧？
3: 哼，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对不住你了。我知道的不多，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
2: 主要是啊，我们那个王世安王大站长给我的压力太大。
3: 哎呀，这个我知道，咱们都一样啊，都是小媳妇儿。我们冲那方处长还有你们那个王站长，他们就……
2: 我们不要表现了上风。
3: 哼，我怕什么呀？哎，我现在啊比委员长的官位都大。怎么样，今天我司机都是上校啊。
2: 嗯，长官上车。
3: 好嘞，哈哈，走。哎呀，
2: 车给你留着了，到时候亲自去挑一辆。
3: 得嘞，走。

0: 进来。
1: 站长，总部防监库的人来了，在会议室呢，请您过去。
2: 什么情况？
1: 听说廖处长端掉的共产党战艇有问题，防监库专门来调查这件事的，相关案卷已经送过去了。
2: 还有吗？
1: 廖处长正在接受询问。

0: 当时日本刚投降，各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补充到位，为了给站里分忧，我就冲在了前面。
1: 廖处长，老肖的妻子是你从宝应县带回来的？
0: 没错。
1: 带人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
0: 不是遭遇，是遇见。
2: 我们扮成收获的商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
1: 跟你去宝应县的两个人这次都被炸死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要是有问题，遇见新四军的事儿，我就不会跟你们提了呀。
1: 廖处长，我们只是在了解情况，

0: 据查，程家桥镇共党站点自爆的尸体是一具暴毙的乞丐，所以我们奉命进行内查，请你配合。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0: 王站长已经核实过了，确有此事。林副站长，老肖这个案子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1: 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不久，我过来的时候，这个案子就一直由训练处的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0: 你分管审讯，为什么一直不让情报处的介入？
1: 最早廖处长介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王世安王站长安排的。廖处长用特高课的人参与审讯之后，我就跟王站长提过跨部门审讯的问题，我建议移交情报处处理。但是直到共党站点爆炸，都是一直由廖处长在具体负责。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调查过了，咱们第三方面军看仓库的人一直在偷着往外卖东西，共党一定是从他们手里买的手榴弹。
2: 这是个思路，房间谷的人从里往外查，你带人从外往里查。
3: 我想通了，林南生从重庆回来查守这个案子，并不是要跟我抢功劳。
2: 老廖，无论这个内奸是谁，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对上海区来说是一件丑事。当然，我更不愿意相信是你。但是房间谷的人，指认证据。
3: 站长，我知道房间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争辩谁是共党，反正我不是。一旦查到线索，我肯定查到底。
0: 林副站长，老肖被放走的时候是你给办的手续？
1: 是的。
0: 他离开之后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用自新人员的程序给他办理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0: 林副站长，老肖招供那天，也就是审讯老肖妻子的当天，你为什么要提前对他进行单独审讯？
1: 审讯共党一份，是我身为上海区副站长的职权。那天的笔录还有录音，都有据可循。

0: 程序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恰恰在那天一早突然提前进入审讯室，与他单独接触？
1: 什么意思？
2: 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
1: 祸不及妻儿，廖处长使用这一招，一旦没有弄好，刺激到当事人。
0: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我那天过去是想再试一下，跟姓肖的点名利害关系。你们房间谷查案都是有罪设定的吗？
3: 李副站长，请你不要激动，我们房间谷是不会随便出现在上海区的。
0: 这个我懂。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会随时找你问。 希望你能理解和配合。
4: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嫌疑是最大的，你们随时可以给我带回南京。我相信戴老板会替我解释的。

0: 今天早上，方坚谷突然来到上海区开始内查，
1: 起因是这次程家桥镇掩护行动中的实力
0: 被发现，只报给了王世安。
2: 这会不会和失踪的彭泰森有关？
1: 不像。如果彭泰森是王世安的人，那么王世安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老乔。对了，那个彭泰森长什么样子？
2: 中等身材，体型偏瘦。怎么了？
1: 昨天王世安和陈木勋见面了。按理来说，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陈木勋绝对不敢轻易露面，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所勾当。我发现他们两个秘密约见之后，我跟踪了陈木勋，但是途中遭遇别人的阻拦，而阻拦我的这个人和你刚才形容那个人的体型非常接近。
2: 你是说彭泰森在掩护陈木勋逃脱？
1: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当务之急必须让我们购买手榴弹的同志马上撤离。仓库里那几个残余倒卖的都见过他们。
2: 好，我马上去安排。对你的怀疑能撇清了吧？
1: 放心，我已经有对策了。
2: 那就分头行动。

0: 站长，
1: 这么多人，
0: 来，
1: 哎，
0: 来，
1: 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0: 房间谷啊，约这廖处长谈话，迟迟没见人来。裴股长呢，就带人搜他办公室，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爆炸物了。现在啊，第三方面军工兵正在逐层排爆呢。
1: 廖同仁呢？
0: 到处打过电话，找不到。
2: 真想不到，老廖竟是藏在我身边的奸细，跑就跑吧。
3: 让他在办公室里藏炸弹，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2: 听说办公室里丢了很多机密文件，这么多年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0: 别说了。
4: 王站长，林副站长，廖通的档案我们还要带回南京继续分析研究。
1: 裴股长，您辛苦了。您放心，我们会抓紧对廖通的去向进行查实。
4: 王站长，戴局长对这次上海区发现内奸的事件非常关注，这可不是我们房间谷一份结案报告就能说得过去的。
1: 明白。上海区必将倾尽全力抓捕廖通归案。
4: 告辞。
1: 站长，我去送你了。

0: 陈长，廖处长真就这么跑了？这么多年了，廖处长不像这样的人啊。
1: 用得着你来分析吗？
2: 他不是谁是啊？
1: 这个时候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喂，
1: 是我。
0: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
1: 千万别被人跟踪。
0: 你提供的情报没问题，廖通现在失踪了，房间谷已经结案了。
2: 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哦，被挖出来了，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王站长，恭喜你。
0: 房间谷说是，我能怎么说呢？
2: 你应该并不相信廖通就是那个内奸，对吗？
0: 我不相信有用吗？没有真凭实据，一切都是空谈。
2: 林南生这个人你想过吗？我个人的感觉他不简单。
0: 陈伯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应该可以知无不言了吧？
2: 可以。顾慎言当年让我救林南生，把他送到了香港，和他一起中枪的还有一个人，朱怡珍。
0: 你先说说顾慎言跟你说了什么。
2: 顾慎言给我的解释就是，你们要从共党那儿拿情报，朱一珍就是共党派来的接头人。
0: 没错，我当时是有这个想法，林南生就是我派去接头的，但是他说来的是一个男的，按照惯例的话第二次接头应该是同一个人，如果换成了朱一珍，即便是这样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时我们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也许那个男的死了呢。重庆的审查严密，但凡林南生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

0: 他绝对走不到戴老板身边。
1: 可他就在戴老板身边啊，他一定会找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如果他就是那个内奸，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就会一直活在内奸的阴影当中，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会在你的后背狠狠地捅上一刀。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别总让我猜吗？
2: 还有上次见面后我被林南生跟踪了，不过你放心，我的密派帮我解围了。
1: 直说了吧，只要你利用好我的密派，从共党的内部获取情报的话，那不论内奸是谁，你都可以准确地挖出来。如果冲在乔镇的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查我的这个密派，原名邝慧东，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档案里边他应该在前线阵亡，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为的就是他可以重建身份，潜入到共党的内部。
0: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把他交给我？
1: 一张去南洋的船票。
0: 南洋，老陈，你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有了船票，能登得上船吗？
1: 我自己想办法。只要船过了吴淞口，我会用客船上的发报机给邝慧东发报，他知道我安全离开了，自然会向你主动的报告。你跟他接头的信物是一块手表，我拿到船票的时候会把表交给你。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找他，在报纸上

0: 老陈呐，不好意思，这价钱呢涨到10根了。本来我想提前告诉你，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啊。你想想，我堂堂一民政局副局长，干这事儿就是为了钱。老姚啊，我现在是落难，我只能给你8根金条，另外的2根我得谋生计。
1: 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出去偷抢。如果被人抓住的话，我会把你供出来。
2: 老陈啊，你是一点没变的。好，8根我接受，但是啊，现在我得都带走。等过2天你找我，我把东西啊当面给你。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

0: 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放松点。
1: 我没什么好紧张的。

0: 行吗？哎，林先生，您来了。哎，里面请。太太，林先生来了。哎，梁小姐，来了，谢谢。一直都想谢谢你，进来。哎，正好今天子路过生日，坐。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也没顾得上过来看你。思路恢复得怎么样
1: 了？你上次给介绍的那个美国医生特别好，这段日子子路在他那儿一直做康复治疗，我也每天坚持带着子路做一些发声练习。子路，来看看谁来了。
0: 子路，
1: 子路，你不是一直都想见林叔叔吗？林叔叔，
2: 林叔叔，
0: 哎，子路，生日快乐，送给您了。
1: 谢谢。

0: 哎，谢谢子路，画得真好，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1: 奶奶恢复正常了，而且也比原来爱笑了。嗯，会越来越好的。
2: 来，放这儿。你去把那盘拿过来。嗯。好，田妈去做吧。
3: 哎，好。
2: 子路，等一下，子路，我马上给你啊。第一块先给子路。
4: 谢谢妈。

1: 陈长，这是我从重庆回来的时候，毛人凤毛主任特意让我带回来的茶叶，来尝尝。
0: 好，
1: 这是什么？今天南京方面转给我的，这是我们在共党根据地安插的内线发回来的。他还打探到。 廖通就是邮差，
0: 照片上还有那个老乡，
1: 这个案子彻底结了。

0: 真的了。
1: 我当时还是因为调查邮差才进入的上海区，真没想到这个邮差竟然能在上海区潜伏这么多年。
0: 这么多年终于是解密了，这次房间谷的进驻你别多想，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
2: 正在看咱们上海区的笑话，
0: 我还没想好怎么去跟戴局长汇报，毕竟是我这个当站长的疏忽了。哎，
3: 站长，我们两个之间千万不要说这些。
1: 你是我的老长官，这又是我们上海区自己的事情，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也有责任。
3: 简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你我共进退。

0: 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
1: 你跟我不一样，你没趟过浑水，你清白。蒋介石剿共的决心不会变，你一直潜伏在共党的内部，只在第一线配合剿共。军统向来讲究论功行赏，以后我会把我的这块表交给王世安，他直接领导你。这个人看重利益，你只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跟作用，就一定有机会回到军统。但一定要记住，一定，不论是对王世安还是林南生，多加提防。

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了。今日一别，何时还能与你相见？

怎么回事？我们抓到两个在逃的汉奸，用的都是民政局签发的真证件。顺线一查呢，发现民政局副局长尤宗志私下帮汉奸伪造真件。半夜抓到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0: 这是我们抓住陈伯钧唯一的机会了。
1: 刘宗志，我已押进去了。这事儿瞒不过王氏。
0: 先生，在这瞒了。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放开我！
0: 这个人什么时候来找你询问？
2: 田南寿，你手底下人也太没规矩了。
0: 刘副局长，我能来审你已经是很客气了，你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逼着我上河去了。
2: 哼，吓唬谁啊？林南生，我告诉你，我过去是中统的人，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军统的迫害我们中统的人。
3: 我是肃奸委员会的委员，
0: 既然你敢帮着汉奸做假证，那么今天我就让你把中统的审讯室流程走一遍，
3: 把军统的审讯室流程也走一遍。
0: 姚副局长，我相信凭着您个人的资历和底气，完全扛得过去。
2: 林南生，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千万别打死了，留着一口气送到南京。
4: 好。
2: 哎，你们干嘛？
4: 姚副局长，我们这审讯室呢是刚收拾出来的，正好把我们这些家伙上上色，忍着点啊！
2: 你们别、
5: 把手给我挨住！
2: 你别胡来！李副站长，
6: 我都说。今天上午十点，陈梦却等在我们约定好的地点。我们当时说好，开船前一个小时把护照给他，等他拿护照上了船。
0: 约定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
7: 站长，船票拿到了。
8: 好。
7: 有个紧急情况，林副站长抓了民政局的尤宗志。顺着他伪造假证的线索去抓陈伯钧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7: 半小时之前。
0: 多安排我们的人去布控，如果能让陈伯钧感觉到悄悄离开最好。
7: 明白，我去安排。
9: 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是我下的命令吧？
3: 嗯，
9: 谁给的你们擅自做主的权利啊？
3: 对不起，站长，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9: 情报可靠吗？
3: 可靠。尤宗志亲口说的，十点钟在这里交接。
9: 你们带了几个人？
3: 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
9: 两三个人就想抓住陈伯钧，你们也太小瞧他了。幸亏我及时赶到。
3: 站长，您带这么多人，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9: 林南生呢？
3: 不知道。

0: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游宗志拿护照，就是为了逃到国外去吧？啊？那天在小旅馆，你和王世安同时出现，他没有抓你，你们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吧？老陈，你和王世安共事这么多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靠不住。当初你从香港回来的消息就是他密告给日本人的。
1: 我知道，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问你，当年在青浦，是王诗安把新闻处的计划出卖给你的，对吧？你如果告诉我，我就把你送去南京关押；你如果硬说跟王诗安没有关系，我就把你送到南市看守所。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你活不过十二个小时。
1: 我知道，把我送去南市，王诗安会灭口。
0: 那就是跟他有关系了。
1: 我不想说这些。把我送去南京，我也就是多活十二个人。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活着。
0: 你的护照在我这儿，你走不了了。那天在小旅馆掩护你撤离的人是谁？
1: 你对这个人感兴趣，我不管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对他感兴趣，但我向你保证，你只要把我送到南阳去，我把他交给你。
0: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这就是你口中的高考情报，
3: 站长，要不咱们再等等。
4: 发现李副站长了，
2: 赵建龙，你负责把尤宗志带回站里，马上。
3: 是啊，
1: 我现在不能说，但我向你保证，只要船开出吴淞口，我让他去找你。
0: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
1: 你不相信我？
0: 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不和汉奸做交易。

林南生，是我把你带到上海，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不让我走，你也不会离开这儿。

0: 那些想要抓你的人就会过来。你如果过得了生死这一关，你就不会投敌，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 把护照给我，我只要能离开，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0: 快说，那个人到底是谁？那个人到底是谁？快说！
2: 你没让我说吧？
3: 小林，你是怎么被山猫群挟持的？

0: 管他说了什么，他也是汉奸。
1: 被捕的汉奸都是狗急跳墙，
0: 只会污蔑别人，自我开脱。
2: 站长说的对，

0: 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矿会动电报？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对方发了，然后这边你们的工作人员给记错了或者记漏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哎呀，
0: 对不起啊，那个麻烦您再帮我仔细的查一遍好吗？
1: 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了，真的没有。您赶紧走吧，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下一位。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把陈默群的遗物都拿走了。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还有，站长，季队长要被调到海外站了，听说调令已经到了。
0: 我知道了。

0: 姐，
1: 镇长，我已经通知中央军校核实邝回东的身份，对方说了需要一些时间。
0: 嗯，你去报社，按照这上边的内容发个军人启事。
1: 好，明白。

0: 回来啦，
1: 回来了。小沈，
2: 哎，回来了，菜马上就好啊。哟，买鱼了。
1: 今天高兴。
2: 什么时候那么高兴啊？
1: 你自己看吧。

0: 陈默群一死，通过他找到彭代森的线索就彻底断了。按照队的安排，彭代森即使回归，也应该在情报部门工作，所以我查了上海所有相关单位，目前都没有他任何的消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他。我感觉，他就是陈默群脱身的筹码。 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你们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的。
1: Thank you.

0: 肯定我当面打起来，当街就看见了，好多人都被雷打的，死路呢？路上伤了，已经送到院墙去了。我就把那个放下了，当时人在墙上，死路就躺在地上，人都是血。
1: 家属吗？
2: 医生，快过来！
1: 我们子路怎么了？
2: 这孩子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0: 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向田秘书，你先处理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您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此处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3: 太太拿着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
1: 铁妈，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田妈给送回去。
4: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1: 哎，不许！我警告你啊，这里是军营，没有你要找的人，赶紧走，走啊！

0: 进。
1: 镇长，你找我？
0: 怎么回事啊？蓝心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他开枪了？
0: 夏团长电话里都骂人了，人家顺着枪号查到这个枪是配发给你的，非要我们给个解释。
1: 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0: 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
1: 枪毙？镇长，夏团长他们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心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0: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心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0: 她是我的未婚妻，她儿子是我妻子。站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
1: 站长，情况怎么样？
2: 出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魏叔去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汪伪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1: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
2: 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姐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0: 可以走了，我送你回家。
1: 打死子路的人在哪？听我的，先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打死子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这么死的碌碌无为的。
2: 去找打死子路的人，梁姐，梁姐，这里是新民团伙，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先离开这里，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
1: 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我也是想跟他们讲道理，可他们谁跟我讲道理？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我忍了多少？ 如果今天还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讲道理。
2: 梁姐，梁姐，梁姐，梁姐，梁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先离开这里。 你得活着，你得活着，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地，还能去给他们烧柱香。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赌注，
5: 让宣纸跟你一起，
1: 让宣纸跟你一起。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土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

0: 这得给我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1: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1: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0: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1: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
0: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南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过跟哪个女的有瓜葛，蓝心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想攀上林南生啊太简单了。
1: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0: 哎，明白。
2: 站长。
3: 哟，秦主任。哎。
2: 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楼下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站长，哎，张秘书，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妈，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我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必放在心上。
1: 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0: 听你说这样的话，我倒是放心了。你从上海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上海，你是经历过大事情的人，所以在我心里，你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的困难。

0: 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1: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蓝心杰认识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1: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潜伏工作不会造成影响的。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新平台实在是太难着。
0: 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1: 我走了。这款项链特别适合您，啊，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2: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1: 啊，好，您稍等。
3: 老板，老板，
4: 有客人。哦，沈太太您来了。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哎呀，你怎么才来啊？
2: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耽搁。
4: 一接到电话呢，我就给您准备好了。完好如初。

0: 沈太太回来了，
1: 买酒啊！
0: 哎，小沈，你太太回来了，出来下棋啊！
2: 哎呀，不跟你们下，不跟你们下，你们老混起来，来，我
1: 先去了，我来烧饭。哎呀。

0: 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随意啊，随意，随意，随意，随意。同事啊，欢迎，欢迎，欢迎，
2: 请各位领导来，
0: 来，随便请，好。赵同志，
3: 辛苦了，
0: 一会儿请。
4: 谢谢您辛苦。
5: 谢站长，我们请，请。站长，
3: 王站长，
6: 哎，嘿嘿。夏团长、夏夫人，大驾光临啊！
3: 林副舰长，这是响应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号召啊！
6: 他们俩呀，都不想搞得太复杂，请的人也不多。
3: 好的，年轻，观念新，值得提倡啊！
6: 来来来来来，哎，谢谢夏夫人赏光啊！来来来，这是我夫人，来来来，
7: 团长好，
6: 咱们敬夏团长一杯，
3: 来，幸会。
7: 干杯！
8: 结婚的时候，一直特别想穿婚纱，可是当时我丈夫必须马上回部队去，我们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是跟他们家人吃了顿饭。

他走之前还跟我说要怎样回来给我补办婚礼，怎样布置新家。后来婚纱到了，

却在南京牺牲了。连封遗书都没留下。现在就更用不着穿什么婚纱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起啊，敬二位新人一杯。
1: 好，
2: 来，
3: 来，
2: 谢谢大家，
4: 恭喜恭喜恭喜！
5: 林站长，
0: 谢谢，
5: 恭喜恭喜。
0: 小林，恭喜，
6: 谢谢王站长。王站长，那夏团长这儿……
0: 今天是你的婚礼，快，这都交给我了。
6: 啊，行，夏团长，那我先失陪了。
0: 来，今天咱们难得放松。
6: 哎，刘老板，
0: 啊，都尽兴，
7: 谢谢，
0: 啊，
7: 谢谢。
0: 来，
8: 恭喜，
7: 欢迎你们。
0: 那你们先聊，啊，
9: 好，
0: 你们先聊，
9: 你去忙吧。
10: 好，咱们几个聚在一起不容易啊。
11: 刚才我看见礼单上毛局长上了一份大礼。
0: 毛局长，这可不光是体恤家属，他们两个人是有些私交的。在重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办公室就在斜对门。
6: 康太太，
12: 恭喜恭喜！
0: 谢谢！
7: 哎呦，
12: 弟妹今天可真漂亮！
13: 恭喜啊，新娘子！
7: 欢迎你们，
12: 恭喜！哎，对，那边啊有几个太太，弟妹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咱们改天呢可以一起打牌呀、
7: 啊。好啊。
11: 戴局长一走啊，我还以为林副站长没靠山了。
0: 我们的林副站长啊，没那么简单。
12: 下次啊，咱抽个空我们一起打牌。
11: 老唐，我托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13: 问过了，可是南京稽查处那边也没有接收到这个人。我又不好直接去问方处长。哎，你可过分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还操心工作？
11: 行了，我不说了。
13: 来，好，恭喜
0: 诸位。今天是我们上海区大喜的日子，啊，让我们一家人一起拍个照。
13: 好，
11: 来，老唐，走。
14: 大家来这边拍个照，来这边请。
13: 没有啊。好了，各位长官，咱们一块拍合影吧。
14: 好，
13: 来，我先干。
14: 各位长官，请看我这里。笑一笑，
15: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这是一场双方参战人数超过百万的大决战。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共计歼敌47.2万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3: 林太太枪法不错啊！啊，
6: 她之前在重庆的时候练过。
7: 当时我在我们电话班，除了班长之外，就是我枪法最准了。
13: 哎，这只还不小啊！啊！
7: 哎，汤太太，你也来试一下，可好玩了。
12: 哦、我不要，
7: 来嘛！
12: 我不要，吓死我了！你让我打打牌嘛还可以，你让我打这个。
16: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囤，蒸汽解馋，囤，出游快乐，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3: 哎，男生，哎、走，咱们拾猎物去。
6: 走。
12: 哎，我这心啊，现在
13: 哎，看来今天啊，收获不小啊，
12: 啊，
13: 哎，你要不要给你们王大站长送几只尝尝鲜啊？
6: 我们王大站长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呀、啊？这几只野味他根本就看不上。
13: 你要真给他送去啊，他得先验验毒。
6: 哎，老涛可不敢这么说啊。
17: 三太太回来了，
7: 回来啦！
17: 农家小三啊，把饭都做好了，对太太真好呀、
18: 啊。俺俩哪个对太太不好呀？
17: 你看看人家小三呀、啊，除了做生意呀、啊，就是照顾他太太，哪像你哟？
18: 是的，人家小三现在连下棋都不来了呀。
7: 那他是下不过你，不好意思啦。
17: 哎呦，真是会讲话呀！
7: 你们就不要取笑我了，
17: 还挺会孝顺的呀。
19: 中央社锦州10月13日12:00即电，军机锦州外围塔山、白台山方向，国军士气旺盛，复得空军支援，愈战愈勇。
6: 哎，你回来了。
7: 广播里又说什么了？
6: 啊，又是在夸大战果。这广播啊，得反过来听，就是真实情况。嗯、现在外面暗哨很多，你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
7: 嗯。
6: 啊，这是我进货的时候买回来的。
7: 那我先上楼了，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0: 这是南京转来的督办令，济南失守，存在重大情报泄露行为。送出情报的人代号渔夫，是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据悉此人抗战前就已经潜伏在上海了，这些是他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
1: 这具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0: 我们的一个密派从他们的解放区电报回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摸清完整的情况，连人带电台就都被破获了，人也已经殉职了。
2: 我们情报处对这个渔夫也早有耳闻，但是此人隐藏得极深，我们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
0: 那查呀，要你们情报处是干什么的？南京方面下令我们严查此人，共军拿下山东，直逼江苏，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渔夫这个情报员一定要切断。

0: 出什么事了？保密局的情报处专门为你成立了两个小组，南京一个，上海一个，正在到处挖你。我看过情报汇总了，他们只知道于夫这个代号，对于你个人完全不了解。
1: 那工作方面，他们对于夫了解多少？
0: 也是十分的有限，但是他们确定于夫就在上海，所以责令上海这边彻查。目前上海站的初步分析，一条说于夫这个代号可能是个假的，用来迷惑人的；另外一条说于夫可能是三个人的共同代号。
2: 就是说，进入他们视线的，只是于夫这个代号。是的。
0: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们的甄别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明确的知道，于夫就是我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神经中枢。
1: 情况我了解了。
3: 今天会有华野的人来取，你要速去速回。
4: 放心，中午之前我就回来。

0: 迎下次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里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哎呀，要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嗨，
1: 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哟，
2: 这次的样子也不错嘛。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您稍等，我给您拿钱去。
1: 好嘞。

0: 哟，先生，您来了。
1: 啊，来了。
0: 老板，
2: 来客人了。
3: 哟，您来了，
1: 老板，又有什么新样是吗？
3: 刚到的新货都在屋里，稍后就带您去看看。
1: 好，
3: 哎，先生，你的钱。
1: 老板，你家货太贵了，我去其他家看看。
3: 有危险，跟我从后面走。
4: 别动！
1: 你干什么？
4: 老实点，少废话。
5: 屋里人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0: 林副站长，
1: 林副站长，站长，出什么事了？啊，宜昌路的吴越秀庄发生了枪击案，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说那边可能是个共产党的联络点。抓到人了吗？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走，我们一起去一趟。好。干什么呢？我就住在这儿，倒脏水的，
2: 快滚！
3: 肯定就在这附近，继续找。
0: 林副站长，咱们死了两个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有两个受伤的，送医院了。就是这个人，今天早上从北面进的上海，在大厂镇检查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一路在巷子里面转圈甩尾巴。我们一路跟到这里，
4: 怎么会到这儿来？这个秀庄我们之前有所了解吗？
0: 完全不了解。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来买绣品的，但是发现我们之后就立刻开枪了。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一个抵抗，一个想跑，都被我们给打死了。问过房东了，这店呢开了好几年了，
1: 之前没有什么可疑的，
0: 但是有个男的从后面跑了，老板好像就是为了养
4: 人呢，
0: 去追的兄弟还没回来。

0: 从打死的伙计身上发现的。
1: 仔细搜查所有证物，一起带回这里。
2: 好，
1: 冯队长，这些尸体勘查完之后，马上妥善处置，别在这晾了，外面那么多老百姓看着呢。
3: 是。

0: 5万。
1: 啊，5万了？这涨得也太快了吧。
0: 是啊，我们进货也一天一个价。
1: 来，拿上。啊，再这样涨下去，日子都没法过了。先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2: 哎，

0: 这司徒胤禛的绣品是你传递出去的，我猜的果然没错。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做生意。别紧张，外面没有别人。你放心，如果我想抓你的话，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2: 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事，你可以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我再跟你说一次，第二想活命的话，马上离开。你们修庄的站点已经被破获了，里面的人都已经死了。啊，有一个跑出来的，但是保密局正在抓捕，十有八九是会被活捉的。
1: 同志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我一会就回来啊，你在家等我就行。
2: 好的呀。

0: 赶紧离开这里，你的情报已经被保民局的人查获了。
1: 你说的这些

你明知道我有暴露的风险，他们随时会赶过来，为什么还要来通知我？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抗日的过去。但你应该清楚，仅此一次，你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记住，不要再通过秀妃传递你的情报，也不要再秀那个什么印章了。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你修的那些东西只有我认识，不然你早就跟你的同志一起死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来过，我不想被你连累。

0: 你回来了，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知道秀成出事儿了？
0: 你晚回来太长时间了，我怕你出事儿。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
0: 我能给你守门。
1: 你受伤了吗？没事，小伤。

0: 我忍一下，没事。我确定，酒庄的老板和伙计都已经牺牲了，连点东西都被他们控制了。我想办法躲起来，在闭馆追捕我的人。
1: 你确定回来的时候没有被跟踪？我确定。那你走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没有，我在周围转了好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以后，我才敢进这屋。还好那只是一个基层站，并没有咱们任何信息。
2: 这两天你就先不要出门了。嗯，明白。站长，这是从绣品里取出的胶片。这是第二兵团在砀山的预设布防图，
3: 拍照后做成胶片，藏在绣品里。
0: 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非文字的情报。第二兵团，邱长官的第二兵团要去砀山吗？共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情报？还有别的发现吗？没有了，只有这一件绣品里有胶片，也请老修匠看了，所有的绣品针法和样式都毫无特点。那这样，你再多去找几个老修匠看看。

0: 沪杭地区的绣匠成千上万，如果绣品毫无特点，无从查起。
1: 这工能用这种方式，看来早就是做好防守了。
2: 这个情报牵扯到部队调防，必须请国防部核实，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自以为钓到了大鱼，其实是闹了笑话。
3: 孟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4: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3: 不需要，通过绣庄不可能密查到你们那里。

0: 饕餮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哎，走！二牛，哎，等一下，你干嘛去啊？
1: 去养鸡场里抓二牛啊！哎，万一被这的主人看到了。
0: 你怎么向人家证明二牛是我们的鸡？
1: 这个，
0: 喂，你又干嘛？
2: 速战速决！
0: 喂，狗跳！
1: 啊！我，鸡海茫茫，你在哪里啊，牛哥？
0: 快找！二牛长得那么特别，能找到的。
3: 这天还没黑透呢，就等不及动手了。这两个偷鸡的小贼！
0: 大爷，别误会，我们不是贼。
3: 哦，
1: 我们是来抓本就属于我们的鸡的。
3: 头一回听到把投机说得这么嚣张的。
0: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
3: 投机贼给我站住。
2: 站住才怪呢。
0: 大爷，你先冷静，
1: 住手！你要是打我兄弟，我就掐死你的鸡！
3: 臭小子，别乱来啊！快把鸡放下！
1: 你先丢掉铲子，否则我可掐了啊！
3: 臭小子，你动我的鸡试试，我就打你的朋友！
1: 你敢打一下试试？
3: 你敢动一下试试？
1: 你打试试？
3: 你动试试？
1: 打试试？
3: 动试试？
4: 够了！小学生吵架啊！
0: 大爷，我们真不是偷鸡贼，我们是来找工作的。我这兄弟啊，嘴巴不灵光，他刚刚想说的是来抓机会，工作的机会。
5: 哦，我没说。
0: 咱们先留下来，找机会抓二牛。
1: 没错，我们就是来抓机会的。
3: 找工作。
0: 我们是农创客，带着创新技术来乡村创业的呀。
1: 对对对，什么客？
3: 是吗？那你们不来门口找我，挪进养鸡场干什么？
1: 提前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嘛。
3: 我这养鸡场不招工，快出去。
0: 大爷，我们是返乡青年，打算来乡村创业，所以想先学学技术。您看啊，养鸡场有两个年轻人帮忙，你也可以轻松点，不是？
3: 不需要，
0: 我们懂网络，懂直播，懂那些新技术，能帮到养鸡场。
3: 说了不需要，
1: 我们不要钱，管师傅就行。
0: 对，没错。
3: 是吗？现在的年轻人觉悟很高啊。那行吧，我就给你们一个在我这儿学习的机会吧。我家养鸡场是正规单位，

0: 律程序得走一下，拍张照片，以免你们骗了我，我找不到人。嗯啊，不得不说，你们很有眼光啊！我这养鸡场的住宿条件还是不错的。
1: 啊，文三伯对条件不错，是不是有误解啊？
2: 忍忍吧，睡一觉养精蓄锐，明天找机会抓二牛。
3: 嗯，可是阿飞，第一次养鸡，我有点慌啊。
2: 你傻呀，我们又不是真的来养鸡，抓到二牛我们就溜了。再说养鸡能有多难？
4: 阿飞，过来看我。阿飞，

0: 刚刚出来上厕所，结果就看到了这个。
1: 大半夜的干什么？哎，
0: 怎么样，美吧？
1: 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没见过萤火虫了。
0: 要是没有公司的事儿，真想在这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啊。
2: 或许这趟意外之旅还蛮不错的。
1: 早啊，吴三伯。
0: 早啊。
3: 不早了，赶紧干活吧。
1: 好吧，开工。

0: 天堂有路你不走，
1: 风吹草地现牛羊。哇啊啊
0: 啊啊啊
1: 阿飞，我有点不确定了，咱们和鸡谁在食物链的上游啊？
2: 不好，来查岗了。
3: 唐先生，狗先生，两位上午好吗？
4: 金秘书你好呀。
3: 我需要确认下二牛先生的状况，请将镜头对向二牛先生。
2: 哦，好好好。那边那边。
3: 啊，二牛先生这是在什么地方？
2: 啊，我们就在郊区的一个公园里拍摄呢。
5: 哎，对对对，没跑多远，一切进展顺利。
6: 哎呀，这鸡长得真漂亮啊！不愧是我养出来的鸡。
3: 这位老人家是？
6: 我是这家养鸡场的主人，大家都叫我文三伯。
3: 文三伯，养鸡场？
2: 这是我们短视频的剧情设计。
5: 文三伯是演员，
4: 对，老戏骨。康，来来来，老戏骨，咱们休息一下啊。
6: 康，什么康呀？
2: 那个，您看拍摄挺忙的，要不先聊到这儿？
3: 好吧，唐先生，务必确保二牛先生的安全，我还会与您联系的。
6: 哎，你俩小子，刚刚是在说要拍视频吗？
2: 这个嘛，
6: 难道你们是要拍视频来宣传咱们养鸡场？
2: 没错没错，
5: 就是这么回事。
6: 好啊，还是年轻人办法多，那你们加油，我可等着看你们的视频呢。
2: 没问题，
5: 包在我们身上。
1: 阿飞，不是说养鸡不难的吗？
2: 至于吗你？能不能有点吃苦耐劳的精神？
1: 我这两天吃不好，睡不好，浑身上下又酸又痛。
2: 成熟一点，像我一样，学会隐忍。
6: 小唐，狗子，把鸡粪运出去卖了。
2: 喂，是收鸡粪的吗？什么？你已经在县城了？哎，怎么这么倒霉？
5: 阿飞，去县城开车得个把钟头，要不咱们。

0: 喂，你干什么？这就是你的办法？哎呀，没事儿，这几袋鸡粪才值多少钱啊？我把这钱出了，文三伯不会知道的。不是钱的事儿，这么干净的河，亏你好意思倒鸡粪进去。好吧，不到就不到嘛，这么凶干嘛？
1: 汤继飞，狗跳，咱们还挺有缘呐。

0: 养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十二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3: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2: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3: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4: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

0: 哇，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1: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2: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3: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
4: 哦，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0: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4: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啊，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5: 去吧去吧。
6: 哇哦，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4: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6: 你在说什么，西灵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0: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2: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
6: 哦，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0: 差点露馅了。
2: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7: 你好，小萝卜，我很高兴见到你。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4: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这下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波吧。
1: 难道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0: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

0: 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1: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0: 你在跟谁说话？
1: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0: 谢谢你。
2: 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3: 刚才谁说蜂蜜了？
4: 我最喜欢蜂蜜。
2: 哦，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4: 快把蜂蜜给我。
0: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西灵托，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6: 没什么，不过是
1: 一个蜜瓜。
6: 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
5: 你好啊，希瓦。不过西灵托，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6: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7: 是我让邪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8: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9: 哦，我先挂了啊。
1: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0: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4: 蜂蜜。
1: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它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0: 啊！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1: 哦，我想它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0: 哦，我来试试看。哦，
4: 真好吃。还有没有啊？
1: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4: 好啊，蜂蜜。
10: 吃吧。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2: 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0: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
2: 好，
0: 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1: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的蜜瓜。
0: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1: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1: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蜂蜜蛋糕。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0: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1: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0: 队长，这位是希瓦。
5: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1: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5: 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11: 大惊喜生日快乐，队长。
5: 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0: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5: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尼拉库林吉花。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叶青总督，
6: 那宣纸给你一千，
1: 那宣纸给你一千。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暖风拂面，书香满盈，同悦会栏目来到了美丽的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八小学，共同开启阅读点亮童年，劳动铸就梦想，阅读。

0: 有这么一群人，祖国赐予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
1: 劳动者。
0: 这三个字熟悉又亲切，这三个字饱含希望和力量，这三个字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2: 一说起滔滔不绝，笑容绽放，一说起心潮澎湃，激情万丈，
1: 盼任劳任怨，
0: 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开创一个又一个新纪元，
3: 让祖国各行各业百花竞放，
0: 让祖国山河精神抖擞，荣光焕发，
4: 让巨龙腾飞于九天之上，
1: 他们不追名逐利，
5: 把大爱掷进祖国的穷乡僻壤，
6: 让金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

0: 数个不眠之夜，换取无数个治国良方。
1: 无数双强大有力的手紧握一起，铸就
2: 万里长城，
1: 捍卫
2: 君王的威严。
3: 正敌国为我，惧我，让世界知

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这是我多么熟悉的面孔，因为汗水的流淌而格外生动。这滴汗水是浑浊的，有脚下泥土的味道。

0: 这滴汗水是苦涩的，有远方大海的味道。
1: 我多么熟悉这张流淌着汗水的面孔，就像我深沉坚韧的父亲，就像我情同手足的兄弟。
2: 我能感觉到这滴汗水的温度，它是滚烫的，凝聚着心底的火。我能看得出这滴汗水的色彩，它是鲜亮的，闪烁着青春的光。
3: 它润滑着时间的齿轮，那些大大小小的组合，它让它们旋转旋转，在年年岁岁，在日日夜夜，在分分秒秒。
0: 于是在岁月的回音壁上，我听到了劳动的号子淹没了沉重的叹息，铿锵的誓言汇入到创造的交响。
3: 我

0: 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看到了美丽健康幸福的祖国，它在蔚蓝的天空下，在和平的阳光里微笑。
1: 我看到了无数晶莹剔透的宝石，镶嵌着祖国的每一寸锦绣，
0: 每一寸锦绣。
2: 把阅读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以阅读启智，以劳动用心，腹有诗书气自华，人间万事出艰辛。希望同学们爱读书，会读书，在书香中涵养品格，增长智慧。也希望同学们爱劳动，勤动手，在劳动中学会担当，懂得珍惜，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面发展。我们既要打造书香校园，也要建设健康学校，让每一个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与好书相伴，我们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看见更广阔的天地。与经验同行，我们能涵养心性，锤炼品格，收获满满的成长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书香里邂逅好书，在分享中爱上阅读，让悠悠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4: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一部激荡人心、震撼心灵的经典之作——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狼王们》。这篇故事始于一片苍茫的噶玛尔草原，一只名叫紫兰的母狼，心中燃烧着熊熊烈火。他曾与爱人黑桑约定，要让后代问鼎狼王宝座。黑桑虽是梦想未灭，紫兰便将所有的爱、所有的心血化作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开始了这惊心动魄的追梦之旅。他倾尽毕生心血，哺育黑仔、蓝魂、双毛，为了让孩子成为顶天立地的狼王，他严苛地磨练他们的野性，在危险面前奋不顾身。可是命运的考验却格外残酷，最后为了守护狼孙，为了那份延续的狼王们，紫兰选择与最凶猛的金雕同归

0: 用生命为这份执着的爱与梦想谱写了一曲最悲壮、最震撼人心的绝唱。读完这个故事，我深受触动。生命或许脆弱，但要心怀梦想，永不放弃，就能拥有无穷的力量。自然面对苦难绝不低头，为信念拼尽全力的模样深深印在我心里，也让我懂得坚持与勇敢的意义。今天老师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国内家喻户晓的经典童话《宝葫芦的秘密》。这本书由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张听义倾心创作，故事情节妙趣横生，语言诙谐灵动，道理浅显易懂，尤其适合我们静心品读。书中的主人公名叫王宝，是和大家年纪相仿的一名普通小学生。他时常觉得学习太过于枯燥乏味，做事难免心生懈怠，于是他始终满心憧憬着想要拥有一个万能的宝葫芦。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拥有了这个宝葫芦便能够事事顺遂，于是书中这样写道：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我该有多幸福，什么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然而当王宝如愿得到宝葫芦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美好惬意，宝葫芦只会盲目地顺从他的想法，帮助他偷鱼、代写作业、抢夺他人的玩具，一次次让王宝陷入了困境，闹出了啼笑皆非的笑话，也让他逐渐失去了同学们的信任，变得懒惰、自私又怯懦。故事的最后，幡然醒悟的王宝终于明白了依赖魔法的后果。书中一句振聋发聩的内心独白令人深思，原来不靠自己得到的东西一点儿意思也没有，这就是整本书最核心的秘密。在此我诚挚地邀请每一位同学翻开宝葫芦的秘密，走进王宝的成长故事，愿我们都能告别偷懒和侥幸，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用汗水收获属于自己的荣光。
1: 通过这次同乐会的阅读学习，我觉得读书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不管是在学习方面还是在和朋友相处方面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在学习方面，读书可以扩大我的知识面，比如说是课本上学不到的历史小故事，或者是自然常识，这些都能让我明白很多知识。从同学相处方面，读书让我懂得我可以更加懂事，更加包容。读书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不断的成长，更加的优秀。
2: 的消息，风摇绿了河的枝条，水染红了脸的花苞，盼望了整整一个春天。你看，夏天已经来到，让我们换上夏装，像蝉儿换上新的衣袍，飞过荷塘，飞过高墙，到处有夏天的欢笑。看到第一只蜻蜓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我高兴地追着它跑，又轻轻地把它惊扰。看到第一朵荷花开放，我会禁不住欣喜的雀跃。小花朵，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来到去年蝉鸣的树梢，等待它唱出热闹的曲调，再去问候欢快的小溪，听它唱歌，和它一起嬉闹。跑累了，我就躺在草地上，头顶有火热的太阳照耀。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啊，身边又拂过清凉的风梢。
3: 书香伴我成长，这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它无声却有力，它朴素却丰盈，它就是

0: 书。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书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又像一双双翅膀，带我们飞向更广阔的天地。翻开一本好书，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孔子告诉我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教会我们学习要虚心，要勇敢提问，永远保持一颗求知的心。我们在诗词中体会山河壮阔，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在散文中体会四季流转，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都在书页间翩翩起舞。愿我们都能在书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奔赴更远的未来。
1: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阅读变成日常习惯，让书香陪伴每一段成长时光，在读书中启迪智慧，丰盈内心，在分享中收获快乐，共同进步。让我们以书为友，以读为伴，在书香的滋养下健康成长，努力成为爱读书、乐分享、勤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947年5月14日，号称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由张灵甫任师长的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围困。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惊。此时，莱芜战役刚刚结束不久，一次性50000人被歼的教训，让蒋介石仍然心有余悸。面对74师是走是守，他一时间心存疑虑，难以抉择。就在这时，他身边的一位高参及时献上了忠言：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莱芜就是在运动中吃了亏。言下之意，此次74师

之守孟良崮是不用怕华野的，因为解放军不善打攻坚战。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后来因这句话葬送整个七十四师

15岁参军，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1930年，四大军阀中原大战爆发，韩练成时任蒋系第64师独立团团长，守卫归德。蒋介石在归德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中亲自指挥作战，遭遇冯玉祥骑兵夜袭，韩练成亲率主力驰援，击退冯军，解救蒋介石于危难之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因为他的舍命相救而亲自批准他为黄埔第三期登记。抗日战争中后期，韩练成调入新成立的国防研究院任第一期研究员，对抗日战争的走向、军事战略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韩练成认为，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而不是为自己或某一个利益集团去卖命。在中国战场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个方向，他要跟着那个坚决抗战的政党走。通过秘密渠道，韩练成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当他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周总理回答说，你留在国民党部队里也能为革命做出贡献。由周恩来介绍，韩练成加入了中共情报工作系统。周恩来给他的任务不是搜集情报、传递情报，而是从整体战略的高度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按照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多年后说的那样，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国共两党代表开始和谈。韩练成希望双方能谈出个和平建国的好开端，但他同时又有一种明确的预感，战争不可避免。他为自己设定了唯一的方向，尽一切可能减少或降低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损害。抗战胜利时，韩练成率部登陆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明确指示韩练成，你去海南，一是受降，二是剿共。你不仅仅是义军之长，还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要多动脑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切要靠你独断处理。也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做封疆大吏的本事。但蒋介石没想到，韩练成同时还收到了另一封周恩来写给他的密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决定。因为在海南岛有一支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琼崖抗日游击队。抗战结束时，琼崖纵队已经发展到7700多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1945年10月10日，国共重庆谈判达成协议，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在关于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权及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协议。要在剿共中保护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韩练成该怎么办？如果韩练成按照

介石的指示去剿共，学做封疆大吏，他一定会向国民党的统治高层跨上一个大台阶。但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就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顺利完成接受日军投降任务后，韩炼成从琼崖纵队被俘人员中挑选了一个县级干部，托他转交一封公开信给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信的主要大意是，请贵方派人前来商谈抗战胜利后和平重建问题。冯白驹不知道韩炼成的真实身份，自然不把他当自己人，他认为韩炼成是在使用反革命的良手。11月初，琼崖纵队派出琼崖抗日公学校长史丹与韩炼成谈判。韩炼成在和史丹单独谈话时说，你们可以向党中央发电报问韩炼成是什么人，但是很遗憾，韩炼成并不知道琼崖的电台在一次战斗中丢失，与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很久了。1946年1月，韩炼成坐小火车由三亚到石路视察铁矿，在途中遭到琼崖一小支部队的伏击，随员一死三伤，他自己也受了伤。这次伏击不但打乱了韩炼成的精心部署，琼崖纵队也将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全力进剿。韩炼成该如何破局呢？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这个长廊2年多了，为了打造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嘛，就是吸引游客来可以划划船呀，体验农事呀，乡村游。
1: 我们把稻蟹作为我们的一产，那么二产呢就是稻蟹深加工分拣销售，三产呢就是我把我们村子里的一些闲置的宅基地打造成我们的这个乡村民宿，供给游客休息游玩住宿，同时带动了我们老百姓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0: 我是2004年12月从山东入伍到咱们宁夏军区，那么呢在宁夏军区呢服役12年，2016年呢是年底正式的退役，转业到了咱们贺兰县自然局。当时呢是特舍不得脱下我那身军装，因为感觉部队的生活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喜欢部队的那种氛围和生活。2021年7月，组织委派以及我自己申请来咱们村里进行一个驻村，全是我们的西兰花，这边的占地有个1000多亩。你家里养了多少个母鸡？
2: 养的是那个母鸡。
0: 那下的蛋，你有一天能下多少蛋？
2: 是那个母鸡，就几千天前，又就赶几千天
0: 嘛。下鸡蛋你给我送来吗？我1.5块一个，时候给你卖。我当时呢是咱们2021年冬天吧，来到咱们村子里面，可以说是映入眼帘的，可能也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很荒凉，人口呢也特别少。当时肯定心里面很失落，也很失望，更一个也很无助的那种感觉。来到村子之后呢，就发现，现实当中的驻村要比想象当中的可能还要困难。当时，这个在村里来驻村的时候，很多村民是不怎么跟我聊天的啊，你不能真正的走入到老百姓的心里面。我怎么样才能住到老百姓的心里面？哎，这我怎么去做呢？很困扰我。

0: 在部队的这十几年，铸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能让我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困难的这种精神。
1: 所以当时虽然很困难，但我也没想过要放弃，也不会退缩。慢慢的，我发现，要想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谁家里面灯泡坏了，或者房屋漏雨，或者是下水堵了，我就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不行的我就找人来给他维修。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件的小事儿，打动了村民。
0: 我从很无助的这个心态到后面干劲十足，我觉得既然来咱们这个永兴村驻村，那么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村子当做自己的故乡一样建设。
2: 看，喂的，我看菜，我看你弄的菜。哇，这鸡漂亮，肥。
0: 来，村里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这次团购的就是这波鸡。
2: 看，这都是喂出来的，不是。
0: 咱们星期天啊，团购的就是这波。看这个鸡漂亮不就漂亮？看。刚开始呢，有很多老百姓可能这不愿意养，因为觉得这个能挣什么钱呢，我还每天得喂它。最终呢，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呢，有三四户村民进行了一个庭院经济养殖。后面呢，我把他们这个庭院经济养殖的鸡啊鹅下的蛋，我就拿到城里去进行一个销售。当时确实是张不开嘴，因为也没有当过这个小商小贩，也不会在路边吆喝，不好意思，感觉很丢人啊那种。但是后边我一想，我只要卖出去一枚蛋，那老百姓就有一份收入，我这个方面我怎么能不好意思呢？所以说就扯开嗓子在路边吆喝啊，卖农产品，卖土鸡蛋。

慢慢的呢，有些人过来咨询，到现在呢，我们村里面有56户村民已经进行那个庭院经济的一个土鸡还有鹅的养殖。这次咱们团购的就是我身后的这批。

0: 呢是两次给咱们城里的市民送货，也是利用下班时间以及周末的休息时间。虽然说我牺牲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能得到的老百姓的认可，最主要的是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是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最大的干劲，也是我坚持的动力。
1: 一周我团两次，基本上就是周末没有休息的时间，要么就开展志愿活动了，要么就得去给老百姓的鸡鸭蛋啊就送来了。你送来了你就得赶紧给他卖呀，
2: 这么辛苦你觉得值得吗？
1: 哎呀，值得呀，再辛苦只要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就觉得值得了。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大家好，相信不少朋友的朋友圈都被昨天傍晚雨后初霁彩彻云衢的火烧云景色刷屏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火烧云是怎么烧起来的。大家知道，太阳光由七色光组成，不同颜色的光波长度不同，红色光波长最长，紫色光波长最短。傍晚时分，当波长较长的红光橙光照射到云层上，云就像被点燃了一样，这样就呈现出壮丽的火烧云景观。当然，完美的火烧云少不了降水的助力，它会让空气能见度提高，同时雨后云层形态丰富，正好充当了晚霞铺就的幕布，所以阳光才能无遮挡地照射在这些云层上，由此也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超级晚霞。来看天气，预计13号白天全区多云，沙坡头区、海原西极、隆德、泾原有雷阵雨或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吴中、中卫、固原30及灵武市有雷阵雨转中雨，中卫和吴中两市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雷阵雨转小雨或阵雨。银川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2度。固原晴转多云，16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晴转多云，1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四水四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1: 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让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外国嘉宾盛赞中国减贫实践，认为中国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37年接续奋斗，实现620万公里行车零事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以四水四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2: 在宁夏，对于高校等非居民户单位，每年用水量是有计划的。作为全区节水型高校，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生活污水经深度净化后，直接回用于绿化浇灌和场地保洁，每年就地处理回用污水8.1万立方米。通过管网分区计量、水压实时监测，实际用水已低于定额标准。
3: 经过这个水预算的这方面的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呢这个节水的使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前的国家的用水定额呢是每年50立方米的，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43立方米每人每年。校园的用水呢更加的科学节约。
2: 校园节水是宁夏水预算管理实践的一个缩影。2024年试点启动以来，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闭环运行，建立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补水、城乡环境卫生等各领域的水预算单位名录库，将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一行业每一预算单元。而在工业领域，狮嘴山市则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推广再生水替代黄河水，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
4: 这些年我们通过技改工程对中水进行深度处理循环利用，实际上每天的取水在1.2万方左右，其中1万方水是来自城市中水回用。
5: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中水替代黄河水，包括我的这个雨水收集，再加上我厂区采用的一些这个节水措施，每年大约呢可以减少从黄河取水大约在250万方。
2: 狮嘴山市累计投入14.73亿元，建成22项重点工程，再生水利用率达60%，年利用量3279万方。
6: 不断地完善再生水利用基础设施，用于生态补水、市政环境环卫等领域，让污水资源化呢再利用，切实缓解呢城市缺水压力，筑牢呢全市水安全保障。
2: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2.3%和16%，黄河水占比下降4.1个百分点，非常规水上升5.3个百分点，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62.8%。
7: “十四五”期间，我区的农业用水占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工业用水呢上涨了2个百分点，水资源不断向现代煤化工、大数据、葡萄酒、枸杞和冷凉蔬菜等一些特色优势产业聚集，以用水总量的零增长保障了经济的快增长。
2: 下一步，宁夏将持续细化精准管控，完善非常规水激励机制，深挖全域节水潜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筑牢水安全保障。
1: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根菌棒新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8: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两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 85% 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
9: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啊。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试验。
8: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
10: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8: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
11: 我们是5月出锅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茬是70块，一筐能卖100元啊，那么7筐5,350，对吧？啊，我们工期是280个棚，一茬一个棚收3500。
8: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

0: 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五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黎巴嫩、南非、突尼斯等多国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的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2: 谈及中国减贫的经验，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用奇迹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赞许。他说，中国成功将一亿人口从贫困线拉出来，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难以置信的。
3: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脱贫，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脱贫过程中，中国不仅帮助农村地区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还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认为这些模式和经验应该毫不保留地推广到全世界。
2: 来自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的主持人记者米歇尔·姆贝维第一次来到中国，谈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收获，他说，高度认可中国减贫实践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会为非洲脱贫振兴自主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与全新路径。
3: 在我参加此次的参访和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认识到脱贫这项工作必须进行精准化和细致化的落实。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考察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倾斜和帮扶政策。我完全赞成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的脱贫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
2: 伊萨姆·马莱伊西来自突尼斯，他深耕教育领域多年，拥有计算机教学与校园管理双重丰富经验。他认为，中国以教育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代际传递的发展理念，颠覆了传统帮扶思维，是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核心经验。
3: 因为教育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于人的建设。我们要从消费者的模式转化成投资者的模式，要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扶贫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4: 从1989年成立至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穿梭往返在包兰和兰青线上，创下了列车累计安全走行620多万公里，运送旅客600多万人次，排除安全隐患557个，防止事故161起的记录。今年，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伴随着鸣笛声 ，K815次旅客列车准点驶出银川站。驾驶室内，司机长高孙辉和同事全神贯注，精准地完成每一项操作。2019年入行，孙高辉第一次接触到雷锋号，在了解了机车组前辈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故事后，做一名光荣的雷锋号船人，变成了他的梦想。
5: 我们火车司机手里握的不仅仅是闸把，更是千千万万旅客的平安和团圆。因此，我要带头传承雷锋号机车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每一趟列车都安全正点。
0: 1989年，兰州铁路局正式组建雷锋号机车组。面对戈壁沙漠铁路复杂的线路条件，职工们摸索总结出：检查机车不漏一处，直程瞭望不松一秒，精准对标，米秒不差等一套工作标准。37年连续实现作业无违章，行车零事故。37年里，列车机型换了好几代，司机长也接力传承了18任。但忠于职守、服务人民、敢于创新、勇当先行的雷锋号机车组精神始终没有变。为了提高操作水平，机车组党支部党员带头吃住在车间，攻克技术难题，与青年职工结对子、传帮带，培养出上百名业务骨干和安全标兵。
6: 将党建和我们的安全运输生产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就是这个列车的平稳操纵和沙漠戈壁铁路的这个不良天气的

0: 通关，这把每一趟车开好，为旅客服务好。再就是西北铁路线上，就是高高竖起雷锋号这面旗帜。
1: 灵武市崇兴镇的中渠村曾是矛盾多发、信访不断的上访村，如今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从纠纷不断到和谐安定，从群众有怨到民心和顺，是什么让这个村发生了改变？我们一起探寻乡村治理的密码。
2: 走进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村书记回访群众去了。记者进村找人，没走几步就看到村书记跟村民聊得热闹，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哥哥两家吵得不可开交。
3: 诉求是啥？为啥要找到书记那儿去？
4: 叫中心点点子，就我骑这个三轮车上子楼了，感觉有时候感觉他过来下课，我就没办法可我去找大地嘛，
3: 要让错路
4: 够了，没办法走了，找书记。
2: 眼前这条路不久前还是一条宽1.2米的土路，路的一侧种的是哥哥家的玉米，弟弟想拓宽路面必然要占用哥哥的地，哥哥不同意，两家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5: 那他把我骂完了嘛，你跟你妈你心里吧。我说咱不骂我问你，咱不往这哥哥了啊，小叔子哥也行，就自己骂的不细心。
2: 弟弟脾气急躁，说话不客气，哥哥一家也憋着气，两边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让。
3: 把他们这个气儿压下去，有什么妙招？
6: 先通过去说事，背对背的去说，先给他说，然后再跟这说，然后再面对面再交到一起。一次不行，那就是3次、5次、10次、8次。
5: 你找俩熟悉户主的坐过坐上了，坐的是你把条件说可好就算了。这个马有我书记是这个。挂挂修，
3: 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好疼，
7: 好走了吗？
4: 路也好走了，咱得过过干。
3: 之前有这种矛盾，有没有想过去上访？
4: 上啥访？上谁上去呢？有你我上啥访？跟你
2: 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把群众的诉求当成家事。马书记说，基层工作没有捷径，遇事不躲，有责不推，办事不拖，再难的事也总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2025年以来，中渠村累计服务群众4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
8: 继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9: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
1: 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兼职自愿申请，公正公开，属地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每人仅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领。9月开学后，各院校将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并上传花名册，系统自动与低保、零就业、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数据库比对核验。比对未通过的毕业生和申请补贴的外省籍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除外，可登录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个人端或我的宁夏 APP 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最终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毕业生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10: 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侨联、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活动

0: 将围绕文化传承与活化创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等展开，立足宁夏全域资源与发展成果，组织中外青年代表实时在全球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分享探访见闻，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7月12号，银川市公布三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三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三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1: 中卫市日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温情并存的生命营救。
0: 2026年6月26号上午11点08分，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三党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情况十分危急。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2: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0: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参与救援。他迅速操作吊车，精准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3: 想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他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0: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助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直到救护车将伤者安全送往医院，现场交通恢复正常。
4: 他们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和新时代公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为他们点赞。
0: 7月11号，为期2天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吸引了全国30多支代表队、170多匹骏马同台竞技。
5: 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在这一次比赛想证明证明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
6: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0: 作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本站比赛共设置了0.6米、0.9米、1.15米、1.30米以及1.40米5个梯度的竞赛级别。参赛选手需驾驭马匹，按照规定路线依次跨越，全程多重障碍栏杆，不仅考验马匹的爆发力、灵活性、协调性与赛场适配能力，更考验骑手的临场判断力、应变能力与精准控马水平。
7: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
0: 7月11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最后一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1-1战平尼日利亚 U17 男足。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 U17 国家队参与。前两轮，中国队先后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0-2不敌坦桑尼亚队，最终以总成绩1胜1负1平位列第二。接下来，中国队将于11月开赛的2026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中迎战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7月12号，国际中文教育创新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落幕。为期3天的研讨会以数智赋能融合提质，探索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主题。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知名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等围绕

0: 人工智能与国际中文教育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自治区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7月10日在银川举行换届大会。自治区工商联青委会2020年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区青年企业家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转型升级，并引导广大青年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助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初赛7月12日在银川开赛。宁夏赛区赛事分线上线下两种参赛模式，吸引全区7600余名选手踊跃参与。线下赛场开设机器人、无人机、编程等7大竞赛方向，初赛1等奖选手可获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1: 7月9日晚，2026年银川花儿歌会文化惠民展演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整场演出以多元创新的曲风编排，完整演绎出宁夏花儿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时代心声，为近万名游客献上了一场零距离沉浸式的夏日文化盛宴。
2: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锦墨家园口腔门诊7月9日开诊，社区门诊依托总医院三甲资源和口腔医院专科优势，开设牙体牙髓、牙周疾病、口腔修复等诊疗项目，覆盖居民日常口腔健康需求。开诊当天，专家团队开展了惠民义诊。
1: 7月11日，宁夏水利博物馆小小讲解员选拔活动在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共有150名青少年同台比拼，将选出40名优秀青少年组建水利志愿讲解队，常态化参与展馆公益讲解，用少年之声讲述引黄古渠千年治水故事。
0: 银川市产业工会 City Walk 四季看银川劳模邀您城市漫步系列活动第二期活动7月10日举行。行业劳动模范、优秀工作者、一线职工共50人走进新时代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地六盘山实验室等地，并观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场演出，了解东西部协作成果，感受银川市经济发展活力。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全区职工书画摄影主题展近日亮相宁夏工人文化宫。254幅职工原创作品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4: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展厅，共同欣赏笔墨丹青与光影佳作，品读一线职工书写的奋斗故事。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董事长，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

0: 已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数

0: 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7: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6: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8: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6: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 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

0: 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们，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你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摆臂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趟。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4: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93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 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两

0: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

0: 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十一号、十二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十一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十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946年1月，因为前期联络的阴差阳错，韩念成在三亚遭遇琼崖纵队的攻击，他保护琼崖纵队的计划也受到了干扰。不久，蒋介石召韩念成去南京参加全军整编会议，而韩念成不在海南的这段时间，广州行辕直接指挥，把第46军编成17个强力突击营，分2个攻击波向琼崖纵队合围进攻。2月底，韩念成在第一冲击波进行中返回海口，马上以整编部队为由，把46军撤出了对琼崖纵队的一切军事行动。至此，损失惨重的琼崖纵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46年10月，国民党整编第46师奉命调出海南岛，参加对解放区的全面进

0: 部队海病期间，韩念成列席了由蒋介石主持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战略计划和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会后，韩念成试图通过秘密渠道向周恩来汇报，但在这个时期，在南京的周恩来被特务严密监视，这些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该怎么传递出去呢？从韩念成生前留下的一段文字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这样写的：通过地下交通，周恩来指示我速去上海，设法找董老谈。我到了上海，排除种种困难，终于与董老会面了。我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董老并和我约定一个与陈毅同志联系的暗号“红围记”，请董老转报中央，指示陈毅同志，并向陈说明我和党的关系。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的设想，韩念成率领的整编第四十六师加入北线集团，由绥靖区副司令李先洲指挥，配合南线集团作战。1947年2月中旬，华东野战军派来的联络员向韩念成报告，陈毅司令员已经到了蒙阴，华野主力部队也到了长路东山一带。韩念成心里有了底，他和陈毅之间已经有了互相的信任和默契。他知道这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根据情报改变了作战计划，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歼灭李先洲集团。不过有了情报就能打赢吗？还不够。
1: 来我这里过程中要根据上层命令嘛，要撤退。我跟你一开会就说撤嘛，就是马拉起这个什么炮是吧，人背起背包就走就是了。结果呢，有韩连成说大家要准备一天，要准备一天。这个准备一天，我分析说这还什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那就好吧，准备一天。
0: 韩念成为解放军合围争取到了一天的时间。1947年2月23日凌晨，李先洲开始突围，韩念成借口去找一个团长脱离指挥，又拖延了一个小时。
1: 要出发，就是韩念成的说不行，师长那时候总司令你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就乱了，你别等我。说一等也等呀，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实际上就是包围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解放军的口袋扎紧了。
0: 李先洲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念成配合陈毅打赢了这一仗。莱芜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空前的。国民党军损失6万余人，21名将级军官全部被俘，他打断了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节奏，使全国战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1947年3月3日，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主持的正式战报会上，韩念成突然现身。眼前这位全军覆没的整编师师长是怎么逃脱只身返回南京的呢？韩念成拿出连夜准备的鲁南会战汇报要点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报告互相印证，使与会所有人都明白了，败就败在参谋总长、战役总指挥陈诚的错误判断和错误指挥。因为韩念成是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命令而战败，跑回来就做详细的战役汇报，这是一个服从上级命令而战败的败军之将能做的一切。蒋介石非但没有怀疑他，反而亲自下令把韩念成调入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处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幕僚机构， 凡是送蒋介石看的战报，最后都经韩炼成过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最先也是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深知，这正是周恩来要求他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从1947年四月调入至1948年四月调出参军处的一年里，韩炼成多次不露痕迹地协助蒋介石做出错误决断，正应了杜聿明那句：“蒋介石的计划在韩炼成的脑子里，蒋介石每天看的战报在韩炼成的皮包里，咋打嘛？”1948年十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发现了韩炼成通共的疑点，准备对他采取措施。韩炼成听到风声，通过党组织和朋友们的安排，化名潜入香港，辗转撤回解放区，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归队了。毛泽东曾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呐。”
2: 9月27日下午5点，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
0: 1955年，韩炼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曾征求过他的意见，根据他的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军军长对待，可以授上将军衔。韩炼成不仅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了中将军衔，还把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起义的国军将领，而是中共情报工作者。1984年2月27日，韩炼成病逝于北京，病中留下一段录音：“
3: 各位同志们，各位人民，我们不再有我的好朋友，还是很有坎坷，但只要我做一次，全都做到了。可是毫无遗憾，俺想你余下永久了。”
0: 隐蔽战线的老前辈罗清长曾说过，韩炼成出身贫寒，但他不是由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直接参加革命队伍的，更不是因为兵临城下走投无路而临阵倒戈的。按周恩来同志的话来说，他是受信仰所使然，使国民党高层内部主动投向革命的。他说：“党要我做的事，我全都做到，可以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眼睛。”他留下的是同党的事业休戚与共的赤子之心，和那无私无畏无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无命精神。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俊阳哥，哎，做壁纸太麻烦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嗨、
1: 哎，这不给大家带了点心吗？回头分分啊。
0: 哎，谢谢。
1: 哎，等等，哎，
0: 蒋老来看看啊，这颜色你看对不对？哎，
1: 你那做纸的态度不对都对啊，这是给你请的。哎
0: 呦，谢谢啊。哎，
2: 回来啦。
1: 哎，妈。哎，活先放了，活先放了。走吧，这个哎呀是给您带的。哟。
3: 还真买了啊！
1: 您上回说的嘛，200多，试试行不行？哎
3: 呦，我试试。啊！哎呦，这还真好。要是这样，以后我可以帮你妈干点剪料的细活了。
2: 行啊，儿子，算你有良心，没把伯伯的事给忘了。
3: 嗯，宣言，赶紧去看看你爸了。
1: 我爸又怎么了？
2: 你爸怎么了？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啊，
3: 哎呀，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1: 那也不能。

0: 让他就这么挺着。
1: 哎呦，也没有不管呀、啊。我跟他说了，让小满去照顾他。嗯。他不听，他说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后来，我们就商量，让小满呢，一个小时去看他一趟，给他呢端点水，为他上个厕所什么的。
2: 你爸爸是老了，这人老了呀，就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呢，天塌下来都扛得住，老了以后吧，这芝麻大点事儿啊，他都是个事儿了。你得赶紧劝劝你爸，到医院做个腰部手术。嗯，以后你可得多考虑，多担待了啊。
3: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4: 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
5: 嗯，依然姐啊，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6: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7: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6: 言不由衷。
7: 这说好话还哄不了了。
6: 嗯，一两家企业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分法。你吃苦受累跑来的业务，别再给折腾黄了。
7: 不说我都忘了，给你看一下啊。给廖主任，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宠你的一份行业规约。只要是愿意在责任书签署的企业呢，都会根据各家的产能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肖会长自己就能搞定。嗯，
6: 行业规约。我看行，有点不难啊。
7: 谢谢廖主任。

0: 爸，
1: 睡啦。
0: 爸，要睡一会儿吧。那一天睡不踏实，都睡成腿不毛似的。
2: 我没睡，我醒着呢。一天到晚就这么躺着，外面是白天是黑夜都搞不清楚。
1: 你要睡就睡，不睡就过来吃饭。
0: 这样吧，妈，我把菜都端过来，咱一块吃。
1: 听见没？儿子知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要我说，宣言这阵子表现的那没得说。你看，自从你躺在这儿，他是天天守在这儿，一分钟都不带离开的。
3: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经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这个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明白吗？
4: 明白。

0: 哎，你坐那儿干什么？那多难受啊！
1: 没事，我爸两口就行。
0: 听话，离你爸近点儿。

0: 我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好，我还没说完呢。
1: 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哎，哪里哪里，咱们这个搞得。 少了点仪式感，不够庄重啊！我感觉是不是？
2: 怪我，怪我，怪我！这廖主任说的对啊，今天咱们没有仪式。

0: 敢，咱们应该像古人一样，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啊！
1: 这个想法好啊，就应该歃血为盟啊！
2: 歃血为盟，歃血为盟，咱也学学古人哈，正式一点。
3: 这就不必了吧？
1: 哎，这也是，刀都没有，怎么歃血为盟啊？
0: 主任，啊。这个行吗？
3: 哎，这行，来，廖主任，
0: 这
3: 可以，
0: 来，
1: 这不太合适吧？这个都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看看。
3: 还是廖主任考虑周全。
4: 刚才廖主任也说了啊，我们新的规约都已经制定好了，那未来谁要是再犯错误，我们可就按新的行业规约严肃处理了啊，好不好？
5: 好，
4: 好，来。我们来签字。
6: 爸，你就去医院去治疗一下吧，不当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
7: 我要是。你说这一摊子怎么办？
6: 哎呦，爸，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厂子办不下去？
7: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北京那点订单他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宣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6: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
8: 我信我儿子能卖出去，我信。
6: 不过就一点啊，你别管我怎么卖。
7: 那你不能胡来。
6: 爸，我还能违法乱纪不是？
8: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儿子说的话你就信，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6: 行了，那咱们先吃饭，然后我一会儿就联系医院，派个车把我爸接到医院去。
8: 吃完饭我先收拾东西，我陪你爸去医院，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
6: 行。

0: 这么多啊？啊，
1: 这些年啊，你爸又不愿意辞退工人，怕他们没活干，挣不到钱，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可不就都堆到这儿了？你放心，咱宣家的纸啊，质量没问题的。
0: 这样啊，伯伯，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就在送来的路上。
1: 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0: 啊，我就是先点个数，心里有个底儿，回头再慢慢跟您聊。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0: 行，哎，
2: 你给我说实话，轩辕，师傅到底有没有事儿？哎
0: 呀，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腰伤好了，也捞不了纸了，不能干力气活，所以之前捞的那些纸就都成了绝版纸了。你一个大老板，就没嗅到这里面的商机吗？
2: 什么商机啊？
0: 这懂宣纸的呀，都明白一个道理：国纸和国酒一个样，越沉越贵，谁家不多存几箱老纸呢？你看啊。千年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它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啊？
3: 绝版纸啊，宣言，
2: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
3: 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0: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手艺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2: 可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0: 我知道，明哥，我知道你心疼我爸，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是我眼下能够想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爸，你就出个价，这肥水啊也不流外人田了。
2: 别拉上我，这回回都让我大仗大冤种，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0: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
2: 我
0: 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一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傅师娘念你的好？所以啊，你得配合我，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笔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2: 呀，可真行。你现在把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是吧？
0: 你给句痛快话，干不干？
2: 当然可以，但不能让师傅知道啊。这样，我把这消息往我那几个行业群里发一下，那一发那群里都能炸了。纸是哗哗的抽，钱也哗哗的进。
0: 我这价可高啊！
2: 那低了我还不答应呢。
0: 量也大，
2: 那不行，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0: 所以啊，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有多少货，咱们俩得好好设计设计。
2: 哎，您是大设计师，您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
0: 首先往群里发消息没毛病，但具体这消息怎么发，它就是门学问了。

0: 好了，你这字越来越大气了啊，越来越完美了。哦，自豪，自豪，
1: 真不错啊！
2: 立天地之极，
0: 我是信你才招你的，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胡来啊！
1: 哎呀，
0: 真不错。
1: 这纸也好啊，对，哎呀，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不是一般的纸，绝版纸。
0: 啊，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吗？货卖十家，那不懂纸的，出再多钱我也不考虑。啊，纸交给你了。好，
1: 肖总，哎呀，
0: 吓我一跳，
1: 你这不够意思啊！
0: 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1: 什么事？
0: 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
1: 什么事啊？
0: 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
1: 哦，我这还有急事儿。哎呀，
0: 什么这个给了钱都不卖啊？什么不一样的纸啊？
1: 听错了，听错了。哎呀呀呀！
0: 来呀！
1: 哎呀，拿下来，拿下来！哎呦，
0: 我你肯定有好事。
1: 要不然你不能今天在群里发个消息，三秒就撤回。有人问我什么绝版纸什么意思？
0: 上星期五。
1: 哎呦，我懂了，哎，今晚我拿瓶好酒到你们家找你，不是，咱俩一醉方休，是不是你跟我分知道啊？我不跟人说，你给我分享分享。
0: 你不跟别人说？
1: 不是，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哎呀，
0: 放心吧，啊，我在桃花镇就是我嘴严了。
1: 什么会长啊？我不是你会长。
0: 不是说好的吗，保密保密，你怎么现在全人全就的人都知道了？
3: 肖会长，我也不知道啊。
1: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发财的机会没了。
3: 哎呀，肖会长，您在家吗？我去给您赔个不是。
0: 哎，别，我可不在家，我那家门口所有人给堵死了，人家躲人宣言那儿呢。
3: 那我马上过去找您。
0: 哎，你别来啊，你一来我马上就走了，我不想见你。
3: 还得是大老板啊。
0: 来，喝茶，喝茶，喝茶。
4: 当时机会一切都放了。哎，
3: 他来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4: 后来没告诉你吗？你们天天聊天了。
3: 不是，
4: 半信半疑。哎，
0: 慢点，慢点，这有水，这有水，小心，小心，小心。
4: 看到了，肖会长，你也在这儿。
1: 哎呀，我早就来等你了。
4: 谢谢肖会长啊。肖会长又让你费心了。

0: 你的那份给你留着呢，还是按之前的价格。不好。
1: 但是小勋老师，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拿我说事儿了。老爷子上一次对我就不是很满意。
0: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2: 好，我知道了。
3: 不是老乡，看看躲都躲不来，不让他来非来。
4: 他做的事儿啊，哎呀，
2: 肖会长，
3: 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保密的吗？
5: 老乡，你不慌，
3: 这事儿做的不好，
6: 这不地道啊！
2: 对，这不意思啊！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哎，我师傅那脾气，
7: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3: 那以后他要在桃花镇看到自己的绝版纸，
7: 他能不生气吗？
3: 所以我就跟玄言说，我们俩商量好了，这批纸绝不能在桃花镇上售卖。
2: 老赵，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卖呀。
8: 对呀、啊，哎，
9: 收藏啊！
2: 就是我们买了，我们不拿出来，我们藏着，我们收藏行吗？
8: 我们收藏。
3: 是，这批纸确实是好纸，但价格贵呀、啊。你说你们哪有这钱呢？是不是？
2: 不是，你们你价格贵那是应该的，那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便宜了我们还不要呢。
8: 谁
2: 要？
8: 便宜，谁要啊？
0: 大家的想法我也都清楚，不管是做中间商往外卖，还是自留收藏，都是有利可图，想分一杯羹，这我都能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这规矩是不是？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哎呦，
2: 金总，这话说得过分了吧，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企业
10: 啊。是啊，生意呢现在是不好做，但是就我身后的这些人，当年纸贵的时候谁也没少往家里划了吧，对吧？
2: 对呀，谁都不差呀。
8: 对呀，
7: 轩爷，要不再考虑考虑，纸毕竟是桃花镇的纸，大家伙想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吧？
10: 是啊，
2: 对呀，
8: 对呀，
10: 是啊，您是啊，
8: 多少要给一点，
2: 都想要点吧，对不对？
10: 对，
8: 就是的。
7: 邢总，您高抬贵手，多少的呢？给大家都让一点出来。
0: 行了，我做个主吧。这样啊，欣然，你回头跟你们董事长说一说，少要点。多少腾出来一些给他们分了，纸拿到手，着急用钱的给我卖到外地去，自己留着收藏的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爸知道。
1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林哥，哎，明天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记一下子，别在这吵吵了，不知道的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你这样，明天啊去协会，想买纸的都给我报个数。
12: 好的好的，
10: 说好了啊，
3: 明天协会见啊。
12: 好，
3: 好，
12: 加油啊！
3: 好，
7: 小点小点
12: 声。小弟，好，
8: 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
2: 小弟，小弟，小弟，小弟，
0: 我们也算过了，就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他们转手卖了也能赚上钱的。嗯，
7: 怎么算呢？他们也不会亏，而且这么搞下去啊，这个我们卖的也快，而且价格也不低。
0: 我是没有时间细水长流了，这事儿要是让我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他怎么处置我呢。
7: 如果这事儿师傅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你可不能出卖我。
13: 情况你也知道，让我这
4: 点钱呗。
7: 跟他们怎么说呢？
4: 我跟他们说我没钱也好。
7: 我就知道你来这套，一沾钱的嘴里就没实话。
4: 明哥，你处分

0: 我多给你点儿，那人家怎么办？
1: 哎，要多少？
2: 多给我点儿。
3: 几点了？
4: 哎呀，都问了800遍了，一会儿人家有人来接你。
3: 你这替换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了。
4: 这都是库存，卖的是往年的新古琴。
3: 多少钱？
4: 18万。
3: 这么多呀？轩辕这小子行啊，他不仅卖得快，他价还挺高的。
4: 我早就说过了，我儿子不比别人差，
5: 比你强。进来，
4: 秦总。这是上个月的生产报表，您看看。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5: 刚才董事长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询问起我宣家绝版纸的推进情况，我如实汇报，结果他说我订货量太少，报价太高，想借机抄底，即便以后我们卖不了，还可以高价出货，要我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给他看。
4: 这事儿前两天你不是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吗？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5: 事出反常必有妖。
4: 张总，
5: 有事儿？坐。
1: 邢总，啊，就绝版纸的事情，为什么我毫不知情？
5: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
1: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董事长指示，从今往后这件事情由我跟宣言直接对接，您不必再插手。
5: 张副总，下次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

0: 天叔。
1: 哟，林姑娘，哎呦，说了你忙就别来了，怎么还带着东西来了？
0: 早就该来了，但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就没来得及。
2: 谢谢谢谢。
0: 哎呦，轩叔今天手术啊？
1: 是啊，这一早上就没吃没喝的。
0: 哎呦，走，
1: 不疼吧？
3: 师傅长，轩永年，
2: 我在。
3: 准备手术了。哦。走
4: 了。能行吧？
5: 行，
4: 差不多。
5: 慢点啊！
4: 来来来，
5: 慢点，慢点，
4: 来，
5: 走，
4: 准备，来。哦。哎呀。
6: 行，进来吧，
7: 老三，
6: 什么关系啊？
8: 行，
9: 轩轩，我还是害怕你爸万一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
6: 哎呀，我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他好吗？等这批货出出去了，有了钱了，他就不用操心那工资的事儿了，也不用再捞纸，可以好好养养身体了。
10: 轩哥啊，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纸都卖出去的？
6: 这还没卖完吗？不是，哎，大家可都记好了啊，千万别忘了，现在还剩多少纸，绝对不能往外说，跟谁说都不行。
8: 放心吧，哥，哎，只要啊。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
9: 难说。
6: 你也紧张。
8: 哎，轩爷，哎，
11: 我知道你脑子活，主意多。要是用在旧厂子和帮冷轩啊，减少压力上，我们都支持你。要是胡来，那还真不行。
6: 哎呀，老叶叔，你放心吧，我也没偷没抢的，这怎么卖不是卖啊？嗯，对吧？

0: 我捞的古法纸你们没给我卖，你捞古法纸了？
1: 没币纸单的时候，净倒腾他那点东西了。
0: 说好了啊，这可不能卖啊！
2: 我卖的是师傅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0: 师傅，
2: 啊，
0: 在这儿，这是师傅去年捞了一批好纸，是留给姜子游大师的。等他来了之后给他，这可不能卖啊！
1: 不卖不卖，那就劳驾您把我爸捞的这批好纸和你捞的那些找个地儿给我放好了。
0: 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事儿谁都别给我抖搂出去了，
1: 放心吧，我坏不了你的好事。不过你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宣家传承千年，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
0: 什么？
1: 诚信。

0: 徐阿姨
1: 啊，
0: 最近纸卖的挺好的吧？
1: 就从昨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啊，一响，一万，再一响，又一万进账了。哎，从今天开始，这一响，十几万进来了，就刚刚几十万进来了，这吓得我都不敢看呢。哎呀，说实话，咱那些纸，你就是卖两遍，它也不值这个钱呢。
0: 这不正好说明宣言有本事吗？价格卖得高，
1: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真的。不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
0: 我阿姨，
2: 哎，妈，哎，林依然。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你这臭小子，你爸做手术，你怎么才来呀？
2: 哎呦，家里那边忙得很，我忙着出货呢。怎么样了？
1: 你给我过来。
2: 啊？
1: 我问你，
2: 啊，
1: 怎么卖这么多钱？
2: 这还多？
1: 多？
2: 这才刚一半。
1: 一半？
2: 啊？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不应该高兴吗？
1: 儿子
2: 啊，
1: 你不会是把咱们厂子给卖了吧？啊，那可是你爸的命根子呢！啊，你，
2: 我本来啊，的确想过这个想法。
1: 你看，
2: 不是，但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我
0: 现在胆子也不小啊。
2: 你啥意思？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瞒着阿姨，
1: 那就别瞒着我了，姑娘，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宣言打着宣书绝版纸的旗号把那些库存纸给卖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闭嘴！
0: 这昨天张杜跟我说的，我联系你了，我联系不上我。

0: 绝版者，绝版者，
1: 是这样的，同事，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完之后再跟您解释的，好好的跟您说明白一点。现在我想专注把这事儿做好。我，
2: 血友年家属，接病人。
3: 哎，这儿呢。

0: 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
1: 先拖着呗，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了，大不了让他打我一顿，那说不准对他还有好处呢。
0: 胆子真够大的。有这么多？
2: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1: 现在定出去的加在一起大概有这个数，
0: 500。爸。
1: 啊。没事，如果全卖出去的话，再多加150。
2: 哎呀，妈，我呀，
1: 我这每天看着你，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这省一点，那省一点的。我就特心疼，我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少操点心。只要你们能不为钱啊愁眉苦脸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哪怕是让老爷子把我给打死我都高兴。
0: 没白疼。是啊，阿姨，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劝劝玄叔叔，他肯定会理解的。
1: 这你就是不了解我爸了。
0: 行了，等他醒来，我先帮着他瞒着。哎，不过这顿揍你是跑不了。
1: 那就趁他没醒，我先收拾收拾他。
0: 你干什么？停停停！你干什么？
1: 不是，我那边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我趁现在有空啊，给他收拾收拾，擦擦身子。
3: 我来吧，我来，你跟阿姨聊天。哎呀，
0: 他都要收拾你了，你还给他擦身子啊？
1: 就怕哪天他收拾不动我了。
4: 去哪儿啊？
3: 回镇上。
4: 没记错的话你家就在县城吧？今天就是周末的，不回去看看？
3: 单位还有事儿呢。
4: 嗨，不急着一天两天的。这样，你把定位发我，我带你回去看看。哟，新厂，你帮我把手杖拿一下。
3: 哦。
4: 喂，新总，怎么了？为什么？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行，知道了，拜拜。
3: 有事儿啊？
4: 新远说他们董事长安排了个什么张副总，非要给我送礼钱来。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赶紧给肖大会长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全面停止销售，大雅斋把剩下的纸全都给包了。
3: 那你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4: 人家大雅斋给那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啊？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肖大会长去沟通，那不还得请你出马吗？哎呀，行了，按我说的做吧，上车。
5: 不错。

0: 行，可以。
1: 哎，
0: 我到了啊。
1: 哎，坐。
0: 先挂了。哎呦，破费了。
1: 小轩呢？
0: 啊，
1: 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看看。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现在仓库门都不敢打开，得取货的都得在大门口等着。所以啊，您别问我还剩多少，大门一开，多少都不够抢的。您，
1: 哦，张
0: 啊，张副总，您刚才那第二句是想说，一次性打包的话，价格是不是能给您打折？你要一次性打包？

0: 打包，这帮买纸的人能把你的腿打折了。
1: 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是受董事长委托，是他希望能把这个全都给报圆了。如果说没法一次性打包的话，您看是不是能给我多留一点？
0: 明白明白，其实咱们都不容易，我这次来。接一下。哎，喂，什么情况？什么？真的假的？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等我消息吧。眼下的情况，无论我跟你多少，都得得罪肖会长了。
1: 既然要是得罪的话，那还不如
0: 干脆得罪到底。
1: 有魄力，我就愿意跟您这种有魄力的年轻人打交道。
0: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哎，这什么意思啊，张副长？
1: 我得跟我们董事长商量商量。啊，
0: 对，那你抓紧，时间可不等人。
1: 我现在就去。
0: 赶紧去！
1: 我现在就上，你
0: 赶紧
1: 等我啊！
0: 快点啊！哎！
2: 宣言同志。请问你搞的是什么鬼啊？你让林依然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大雅斋真的要包圆啊？
0: 你甭管真的假的，就这么继续下去，有人要买那就涨价呗。
2: 你这到底是想的哪一出啊？
0: 借坡下驴
3: 在36计里有这一计吗？
0: 那你听好了啊，这是你宣叔叔的37计。
4: 怎么样，这儿子没白养吧？不亏吧？又是给你擦身子，又是给你找鸡汤的。宣言说了，他是找的同学，又托的朋友，专门给你找的这种散养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喝点。
5: 不喝。
4: 做完手术，你得喝点。来。
5: 又来钱了，哦，你不是说那纸都卖完了吗？
4: 宣言说是卖完了，这可能是后打仗的吧。
5: 多少？
4: 几千的。
5: 我这儿子真了不起，有了这几十万，那工厂又能喘过气来了。
4: 对哟。

0: 跟宣言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就约在咖啡厅啊？
1: 我其实这不是给咱们给您省钱吗？
2: 张副总，现在整个桃花镇都知道咱们要包圆了，现在抢纸的人抢得更厉害了，价格越出越高。今天早上还有人来咱大雅斋要订宣家的绝版纸呢，说不管咱跟宣家谈的什么价格，他都多出10%。
1: 你看，这不都疯了吗？
0: 奇货可居，能不疯吗？
1: 我，
0: 你找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0: 五五，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升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4: 哎，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5: 宣言哥，你快回来吧！
4: 我现在回去干嘛？
5: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4: 我爸回来了，他知道血本纸的事了吗？
5: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3: 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6: 胡子伟，
7: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1: 高的太多了。
0: 你放心，肯定对得起你。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哎，
1: 谢谢邢总了啊。
2: 欣姐，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哎，
0: 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这个事儿啊，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缺少的份额我去跟轩言谈。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
2: 这个张副总。

0: 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能理解。
1: 欣姐，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啊。
2: 物价持续下跌，现已跌破七年新低，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每斤，全行业深度亏损。
3: 谢谢吊瓶呐、啊，拿到桃花镇打也一样。去问问吧，我们什么时候出院？
4: 大夫说了，至少三天呢。
2: 高铁闭锁太尴尬，解决办法来了。购票时可优先选票窗或过道，车票紧张分道闭锁，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
5: 宣纸产地金县，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论潮。根据绝版纸在市面上轩然大波，大量买家慕名而来。
3: 哟，这怎么了？这是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了？
6: 哎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3: 这不是造谣吗？这
6: 是造谣啊！你哪能信他呀？快快快，快躺下！
3: 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得报警，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
6: 网上的事儿。你找谁去啊？快躺着啊，你的腰还不行呢。来，
3: 不行不行，
6: 你干什么？
3: 咱们回家，现在就回家。而且他说在桃花镇，咱们得回去看看。
6: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你给我躺下。
3: 什么叫听风就是雨？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我告诉你，这后果严重啊！他要把咱们宣家给毁了。
6: 哎呦，至于吗？快躺下，快躺下。哎，你这干什么？你吊瓶？呀，我叫医生了啊！哎、老薛，老薛。你干什么呀你？
3: 回家，现在就回。
6: 回不了。
3: 你知道这事儿？
6: 我。
3: 工厂出事了？
6: 工厂没出事，比以前还好。
3: 那。
6: 宣言把咱们的库存纸卖了多少钱吗？
3: 我知道是80多万，比我想的要多。原来我想的60多万，怎么回事？
6: 600多，小700呢？我都没有细算。可是老宣呀、啊，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
3: 我问你，你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6: 老薛，老薛，
3: 回家去。
6: 老永年，永年，
0: 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说我办事得力，维护了大雅斋的利益。那我就借你的茶，敬你们二位一杯，谢谢你们的帮助。
7: 来。喂，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8: 轩言哥，你快回来吧！
7: 我现在回去干嘛？
8: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7: 我爸回来了。
8: 是啊，你赶紧回来吧。
7: 不是，那他知道绝版纸的事了吗？
8: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7: 完了。
9: 是的，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
7: 对，
9: 不能再劳致了。
7: 好些了吧？好好养。
10: 师傅，你回来就好。
7: 爸，爸，这件事不怪任何人，是我做错了。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3: 你这爸已经死了。
7: 哎呀，轩，
3: 你跟我说清楚，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
7: 我，爸，
3: 无法无天呐！
9: 永年，宣言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也同意。
3: 嗯，你怎么老糊涂了？
9: 是你糊涂。

0: 了。
1: 轩辕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轩家的职场倒闭，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2: 是啊，老轩，我觉得吧，轩辕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3: 对，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2: 是啊。
1: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4: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是不是啊？
5: 对
4: 啊，
5: 师傅。
6: 是老轩。
7: 师傅，如果轩辕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轩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4: 是啊。
1: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轩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3: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轩辕挣了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拿，那钱啊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
5: 是轩辕哥他不是不孝顺对吧？
8: 他要不孝顺的话，他不得等你死了？那不是，
5: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不想坑爹，对不对？他没坑爹那个意思，对吧？
6: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打我我都受着，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
9: 行了，起来吧，快起来吧。
3: 哎哥，起来。
9: 老轩，以前你怎么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二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你的命不就没了吗？
6: 妈。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
1: 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张都，你说。
1: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家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
2: 这个闲的，
1: 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玄家吗？
2: 就你懂是吧？眼前得过吧。
0: 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宣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

0: 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我宣家千年传承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逆势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份。我宣永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绝荒，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永年，你严重了。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我祖上二方的嫡子叫宣茂实，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于是宣茂实就高价卖给了他两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置就给取缔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一刀纸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儿子，下回千万别这样了啊！跟你爸再回个话。
0: 宣言，你但凡像张度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
2: 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0: 你别管我。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3: 师父，
4: 冷静冷静，别冲动啊。师父，
3: 冷静冷静。
1: 说什么呢？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
3: 冷静，
1: 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回个话，儿子。啊，
5: 爸，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反正我长这么大，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你都没夸过我。

0: 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沈岩，
1: 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沈岩，沈岩，
2: 沈岩，
1: 你给你爸你再回个话嘛。
3: 喜哥，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你也不服软，
2: 老君，
1: 给你爸回个话。

0: 你才虚度时期，幕府天地馈赠。说，有难当如人间，侮辱天地馈赠。
1: 智取虚存戒位，梦入仙人降仙。
0: 说，
1: 天地虚存戒位，侮辱仙人降仙。
0: 再说，
1: 天地虚存戒位，侮辱仙人降仙。
0: 还敢用粮草烧火吗？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还敢跳牢去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让你洗澡，让你洗澡，让老鼠陪你。啊，让你用粮草烧火。
1: 不敢了。

0: 哎呦，这不能碰啊！你怎么来了？
1: 那个轩阳呢？他摩托车在外面吗？不在。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
0: 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1: 要我说啊，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
0: 我倒觉得轩阳没错。
1: 是轩叔叔，轩叔叔有点太苛刻。轩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0: 轩叔叔是对的，但轩言情况不同呀，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
1: 我觉得情有可原。轩家祖训第六条：不羡锦帛华贵。 不慕投机速成，手镯普之则。
0: 行，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啊，就是轩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洛孚百瑞。

0: 我妈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哎，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景色变化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像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0: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啊，对对对对对，
1: 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
0: 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他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1: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0: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1: 真是病得不轻。

0: 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
1: 好美啊，真的，比你美。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啊，轩言，
0: 林依然。
1: 哎，轩言，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再见。
1: 怎么样，帅吗？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0: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1: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上来。

0: 今天还捞不捞？大家给个准话。
1: 我看啊，你们都不要捞了，我也不想晒。

0: 哎，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走。

0: 这回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
1: 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
0: 哎，你真的要立张祖威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仇。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辛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
3: 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
3: 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哎呀，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啊。
1: 嗯，
0: 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

0: 哎，那不好。哎，哟，小轩，
1: 马杆呢？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0: 你去。
1: 啊？什么意思？
0: 我来张良。啊？什么张？快点！
1: 嘿，你这腰。嘿。
2: 师傅，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啊，
3: 别，
2: 师傅，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你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4: 这样，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5: 歇歇吧，师傅。
2: 哎，爹，一连水靠山。

0: 师傅，我呢，哎，有点想法。好，你说。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好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1: 李煜，
0: 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1: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0: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1: 对，
0: 那当然是好纸啊。
1: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磨，坚洁如玉，轻薄如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帖，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0: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1: 师傅，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1: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0: 这宣家的诚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你明白了吗？
0: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成心轻易凝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2: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下耽误功夫。
0: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2: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成心汤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成心汤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3: 张栋啊，
4: 哎，
3: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的。来，我来。成心汤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摊条蒸煮以后，瓷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啊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指的指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有更多。40根？嗯，这个指莲越细腻，它表面。 才能光滑如玉，纹理更为细腻。那这可真不容易啊！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的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纸莲呢，它就越软。 对掌帘人手上的功夫啊，他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心堂纸，对掌帘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我明白了，
1: 小仙老师，哎，
2: 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1:1复刻，没任何问题。
1: 真好。
2: 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1:1还原，就从这一点，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1: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对了，哎，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 拍卖价低过3000的，
3: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4: 黄经理，进度怎么样？

0: 哦，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嗯，全厂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1: 好，宣言，下午2点钟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2: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
0: 嗯，
2: 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吗？
1: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来。
0: 行吧，
1: 加油，
0: 加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只有22个人呢、啊、
3: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就这么弄啊，能卖出东西才怪。
5: 这只是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要做好了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啊、
6: 哎，你给我想，
7: 我跟你说两句。
5: 干啥嘛、哎、你说什么
8: 刚想跟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6: 你内心那么强大，嗯，那我就放心了。原因找着了吗？
8: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
9: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 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四水四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1: 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让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外国嘉宾盛赞中国减贫实践，认为中国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37年接续奋斗，实现620万公里行车零事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以四水四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2: 在宁夏，对于高校等非居民户单位，每年用水量是有计划的。作为全区节水型高校，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生活污水经深度净化后，直接回用于绿化浇灌和场地保洁，每年就地处理回用污水8.1万立方米。通过管网分区计量、水压实时监测，实际用水已低于定额标准。
3: 经过这个水预算的这方面的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呢这个节水的使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前的国家的用水定额呢是每年50立方米的，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43立方米每人每年。校园的用水呢更加的科学节约。
2: 校园节水是宁夏水预算管理实践的一个缩影。2024年试点启动以来，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闭环运行，建立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补水、城乡环境卫生等各领域的水预算单位名录库，将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一行业每一预算单元。而在工业领域，狮嘴山市则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推广再生水替代黄河水，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
4: 这些年我们通过技改工程对中水进行深度处理循环利用，实际上每天的取水在1.2万方左右，其中1万方水是来自城市中水回用。
5: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中水替代黄河水，包括我的这个雨水收集，再加上我厂区采用的一些这个节水措施，每年大约呢可以减少从黄河取水大约在250万方。
2: 狮嘴山市累计投入14.73亿元，建成22项重点工程，再生水利用率达60%，年利用量3279万方。
6: 不断地完善再生水利用基础设施，用于生态补水、市政环境环卫等领域，让污水资源化呢再利用，切实缓解呢城市缺水压力，筑牢呢全市水安全保障。
2: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2.3%和16%，黄河水占比下降4.1个百分点，非常规水上升5.3个百分点，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62.8%。
7: “十四五”期间，我区的农业用水占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工业用水呢上涨了2个百分点，水资源不断向现代煤化工、大数据、葡萄酒、枸杞和冷凉蔬菜等一些特色优势产业聚集，以用水总量的零增长保障了经济的快增长。
2: 下一步，宁夏将持续细化精准管控，完善非常规水激励机制，深挖全域节水潜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筑牢水安全保障。
1: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根菌棒新产业。依托闽宁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8: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两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 85% 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
9: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试验。
8: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
10: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8: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
11: 我们是5月出锅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采是70块，一筐能卖100元啊，那么7筐5000、350，对吧？啊，我们共计是280个棚，一采1个棚是350。
8: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隆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黎巴嫩、南非、突尼斯等多国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的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12: 谈及中国减贫的经验，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用奇迹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赞许。他说，中国成功将1亿人口从贫困线拉出来，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难以置信的。
13: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脱贫，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脱贫过程中，中国不仅帮助农村地区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还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认为这些模式和经验应该毫不保留地推广到全世界。
12: 来自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的主持人记者米歇尔·姆贝维第一次来到中国，谈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收获，他说高度认可中国减贫实践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会为非洲脱贫振兴、自主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与全新路径。

0: 在我参加此次的参访和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认识到脱贫这项工作必须进行精准化和细致化的落实。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考察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倾斜和帮扶政策。我完全赞成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的脱贫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
1: 伊萨姆·马拉伊西来自突尼斯，他深耕教育领域多年，拥有计算机教学与校园管理双重丰富经验。他认为中国以教育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代际传递的发展理念颠覆了传统帮扶思维，是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核心经验。
0: 因为教育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于人的建设。我们要从消费者的模式转化成投资者的模式，要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扶贫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2: 从1989年成立至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穿梭往返在包兰和兰青线上，创下了列车累计安全走行620多万公里，运送旅客600多万人次，排除安全隐患557个，防止事故161起的记录。今年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伴随着鸣笛声 ，K815次旅客列车准点驶出银川站。驾驶室内，司机长高孙辉和同事全神贯注，精准地完成每一项操作。2019年入行，孙高辉第一次接触到雷锋号，在了解了机车组前辈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故事后，做一名光荣的雷锋号船人变成了他的梦想。
3: 我们火车司机手里握的不仅仅是闸把，更是千千万万旅客的平安和团圆。因此，我要带头传承雷锋号机车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每一趟列车都安全正点。
0: 1989年，兰州铁路局正式组建雷锋号机车组。面对戈壁沙漠铁路复杂的线路条件，职工们摸索总结出：检查机车不漏一处，直程瞭望不松一秒，精准对标，米秒不差等一套工作标准。37年连续实现作业无违章，行车零事故。37年里，列车机型换了好几代，司机长也接力传承了18任。但忠于职守、服务人民、敢于创新、勇当先行的雷锋号机车组精神始终没有变。为了提高操作水平，机车组党支部党员带头吃住在车间，攻克技术难题，与青年职工结对子、传帮带，培养出上百名业务骨干和安全标兵。
4: 将党建和我们的安全运输生产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就是这个列车的平稳操纵和沙漠戈壁铁路的这个不良天气的攻关，这把每一趟车开好，为旅客服务好。再就是西北铁路线上，就是高高竖起雷锋号这面旗帜。
5: 临武市崇兴镇的中渠村曾是矛盾多发、信访不断的上访村，如今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从纠纷不断到和谐安定，从群众有怨到民心和顺，是什么让这个村发生了改变？我们一起探寻乡村治理的密码。
6: 走进临武市崇兴镇中渠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村书记回访群众去了。记者进村找人，没走几步就看到村书记跟村民聊得热闹，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哥哥两家吵得不可开交。
7: 诉求是啥？为啥要找到书记那儿去？
8: 就这一点点，就我骑的三轮车上路了，感觉有时候感觉他过来下河，我就没办法可。我去找大地嘛，
7: 要让错路
8: 够了，没办法走了，找书记。
6: 眼前这条路不久前还是一条宽1.2米的土路，路的一侧种的是哥哥家的玉米，弟弟想拓宽路面，必然要占用哥哥的地，哥哥不同意，两家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8: 我他把我麻烦了嘛，你跟你妈你心里吧。我说咱不麻烦吧，你再问我再哥哥了啊、哦、小叔子哥也行。这最麻的不谢谢了。
6: 弟弟脾气急躁，说话不客气，哥哥一家也憋着气，两边僵持了很久，谁

0: 也不让，
1: 把他们这个气儿压下去，有什么妙招？
2: 先通过去说声，背对背的去说，
1: 嗯，
2: 先给他说，然后再跟这说，然后再面对面再教他一下，一次不行那就是三次五次十次八次。
3: 队长俩人熟悉护士连坐不坐着呢，坐的是连把这条件子说可好就算了。这个马有武书记是这个，
1: 嗯，
3: 挂挂秀。
1: 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好疼。
5: 好走了吗？
4: 嗯，路也好走了，这得过过干。
1: 之前有这种矛盾，有没有想过去上访？
4: 上啥访？上谁上去呢？有你我上啥访跟你？
0: 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把群众的诉求当成家事。马书记说，基层工作没有捷径，遇事不躲，有责不推，办事不拖，再难的事也总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2025年以来，中渠村累计服务群众4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
6: 继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7: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
8: 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兼职自愿申请，公正公开，属地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每人仅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领。9月开学后，各院校将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并上传花名册，系统自动与低保、零就业、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数据库比对核验。比对未通过的毕业生和申请补贴的外省籍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除外，可登录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个人端或我的宁夏 APP 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最终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毕业生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9: 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侨联、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活动将围绕文化传承与活化创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等展开，立足宁夏全域资源与发展成果，组织中外青年代表实时在全球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分享探访见闻，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7月12号，银川市公布3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3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3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10: 中卫市日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温情并存的生命营救。
9: 2026年6月26号上午11点08分，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3档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2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情况十分危

0: 息。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1: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0: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参与救援。他迅速操作吊车，精准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2: 先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0: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助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直到救护车将伤者安全送往医院，现场交通恢复正常。
3: 他们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和新时代公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为他们点赞。
0: 7月11号，为期两天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吸引了全国30多支代表队、170多匹骏马同台竞技。
4: 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在这一次比赛想证明证明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
5: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0: 作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本站比赛共设置了0.6米、0.9米、1.15米、1.30米以及1.40米5个梯度的竞赛级别。参赛选手需驾驭马匹，按照规定路线依次跨越，全程多重障碍栏杆，不仅考验马匹的爆发力、灵活性、协调性与赛场适配能力，更考验骑手的临场判断力、应变能力与精准控马水平。
6: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
0: 7月11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最后一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1-1战平尼日利亚 U17 男足。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四支 U17 国家队参与。前两轮，中国队先后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0-2不敌坦桑尼亚队，最终以总成绩1-1位列第二。接下来，中国队将于11月开赛的2026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中迎战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7月12号，国际中文教育创新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落幕。为期3天的研讨会以数智赋能融合提质，探索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主题。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知名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等，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中文教育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自治区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7月10号在银川举行换届大会。自治区工商联青委会2020年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区青年企业家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转型升级，并引导广大青年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助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初赛7月12号在银川开赛。宁夏赛区赛事分线上线下两种参赛模式，吸引全区7600余名选手踊跃参与。线下赛场开设机器人、无人机、编程等7大竞赛方向，初赛1等奖选手可获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9: 7月9号晚，2026年银川花儿歌会文化惠民展演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整场演出以多元创新的曲风编排，完整演绎出宁夏花儿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时代心声，为近万名游客献上了一场零距离沉浸式的夏日文化盛宴。
0: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锦墨家园口腔门诊7月9号开诊，社区门诊依托总医院三甲资源和口腔医院专科优势，开设牙体牙髓、牙周疾病、口腔修复等诊疗项目，覆盖居民日常口腔健康需求。开诊当天，专家团队开展了惠民义诊。
9: 7月11号，宁夏水利博物馆小小讲解员选拔活动在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共有150名青少年同台比拼，将选出40名优秀青少年组建水利志愿讲解队，常态化参与展馆公益讲解，用少年之声讲述引黄古渠千年治水故事。
8: 银川市产业工会 City Walk 四季看银川劳模邀您城市漫步系列活动第二期活动7月10号举行，行业劳动模范、优秀工作者、一线职工共50人走进新时代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地六盘山实验室等地，并观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场演出，了解东西部协作成果，感受银川市经济发展活力。
1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全区职工书画摄影主题展近日亮相宁夏工人文化宫，254幅职工原创作品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7: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展厅，共同欣赏笔墨丹青与光影佳作，品读一线职工书写的奋斗故事。

0: 家好，相信不少朋友的朋友圈都被昨天傍晚雨后初霁彩彻云衢的火烧云景色刷屏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火烧云是怎么烧起来的。大家知道，太阳光由七色光组成，不同颜色的光波长度不同，红色光波长最长，紫色光波长最短。傍晚时分，当波长较长的红光橙光照射到云层上，云就像被点燃了一样，这样就呈现出壮丽的火烧云景观。当然，完美的火烧云少不了降水的助力，它会让空气能见度提高，同时雨后云层形态丰富，正好充当了晚霞铺就的幕布，所以阳光才能无遮挡地照射在这些云层上，由此也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超级晚霞。来看天气，预计13号白天全区多云，沙坡头区、海原西极、隆德、金源有雷阵雨或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吴中、中卫、固原30及灵武市有雷阵雨转中雨，中卫和吴中两市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雷阵雨转小雨或阵雨。银川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7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2度。固原晴转多云，16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晴转多云，1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潮流相结合，当代年轻人是如何看待紫砂这门手艺的，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南街胡娘的故事。在海南，跟随苏东坡的脚步，可以看到他怎样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海南和海南人民怎样的情感。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南街红娘是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微博上的图片和文字量多了之后，渐渐的南街红娘开始有了自己的人设和性格。大家好，我是周易，微博名叫南街红娘，是一名制服的年轻师傅，也是一名 B 站的 UP 主，是生在宜兴，在地属镇长大，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和绿色，爱吃甜食，还继续说，养了两只猫，一个比较日系，一个比较国风一点，特别喜欢幻想，脑洞非常的大，这可以装下一个世界。周易的南街红娘的世界。

坐在这边好像还是很舒服的样子。然后呢，我今天就要在这边度过，2天1夜的体验之旅。

0: 是时候露一手了呢。发五，然后再落个款。好，结束。哇，超级舒服，空气好好，感觉能够在里面待个两天休息一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再弄一壶茶，弄点小点心啊什么的，可以说是非常幸福。好，
1: 我觉得这光线好好啊，不是特别的阳光明媚吧，但是也是非常的，怎么说，也是很舒适的，是那种虽然有。

0: 点点凉，但是没有是那种热量。
1: 现在都是快餐文化嘛，就是节奏非常的快，生活又像速溶咖啡和奶茶，刷手机抖音一刷就是一小时一小时的过，那我们可以边喝茶边刷抖音。个性吞没个性，就像他们选衣服，他们选衣服穿的衣服能表达他们的个性，他们所使用的茶器，喝茶的时间地点都能表达他们的个性。年轻人更喜欢的形态和方式和能表达他们个性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提供这样子更多的选择。中国它有很鲜明的特色，色彩、图腾、音乐、食物，会把这一些都用一个年轻人能够接受或者是更符合现在的潮流的方式来把这些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元素、东方的元素融合在这个视频里，在网络的方面表达出来。

0: 有时间喝茶，但是你有时间刷抖音吧，你有时间逛微博吧，你有时间看视频吧。
1: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有中国风的 vlog， 所以就想做一个东方生活体验类的视频，让大城市里的向往这样子的生活的朋友们能够看到东方生活和江南生活是存在的。

们避暑镇，它在最美的地方苏州和杭州之间，所以它的文化氛围就非常的好，还有底蕴非常深的紫砂文化。从小都是耳濡目染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和一些风土人情，它就培养了我们这种性格。拍出来的视频和平时所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只是说用一种年轻的方式，有趣的形态把它所呈现出来。我是一个年轻人，所以南京湖南的风格的话也是非常年轻化的，它是一个既年轻化又整体的东西。

喜欢旅游的，只要好看的地方都喜欢。上北下南走西，西方的话去过四川、兰州、敦煌。想去日本，再去日本。比较传统的文化，他们保留得很好，把现代和传统结合得很好。

觉得现代有现代的美，古代有古代的美，山有山的美，城市有城市的美。对南京湖娘这个将来想要做到的，也是把现代和传统结合的好。以后会把想去的都去一遍，不想去的等到把想去的去完了再去。

我现在虽然很忙，但是每天晚上做壶，然后白天工作这样子。做壶是自己放心力最基础的根本。我的工作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包括业余生活也都是围绕着它来的。然后也增加了很多的乐趣，让我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的。然后也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工作或生活，我觉得是现在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壶是非常考验耐心的一个东西，它就是很辛苦，虽然累，但是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人的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比较幸运的是有站到了一定的地利和人和。你要在特定的环境下，你需要生长在南街，你需要从小接触传统文化，你需要做活，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有南街红娘的出现。南街红娘现在为止只是一个种子，南街是个盆，紫砂文化是它的土壤。我遇到的这些事和这些人和所接触的传统文化是水和阳光，所有的东西都是缺一不可的。地上有很多年轻人在做差不多的事情，但可能他的目标不是南街红娘，都是年轻人的梦想。这奋斗的过程也是给所有年轻人会有参考，或者是会有帮助，或者是会有鼓励的作用。有人说是我们这个年轻的群体是老的紫砂里面的一股清流，它是一个年轻人的群体，我只是可能是风格稍作明显的一个代表之一。而言的话，就是它是我一生所奋斗的目标，就是这样子。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对我的创作来说都是帮助非常大的，它会让我不局限于传统的织布工艺，就是不局限于顾锦舟七老艺人他们的那些点线面，或者是更加的书法传统这些东西，它会让我结合更多我喜欢的元素，更多女性化的元素，更多江湖侠气，或者是更国风游戏，或者是更年轻的状态的东西。它还有无限的可能。

我总是在想，暮色降临，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为什么仍然在城市游荡？一直没有答案，直到我做了这家书房的服务生。

0: 晚上八九点有个小哥会准时来。
1: 请约点什么？
2: 给我来杯冰水。
0: 他是不远处一家快餐店的员工。
1: 您的冰水。
2: 好，谢谢。
0: 下了班就来看看书，可能工作的时候笑脸相迎太多了，所以看书的时候他总是一脸严肃。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读唐诗。
2: 上班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奇葩的一些顾客，也会被弄得就很燥。诗歌里面就是一种很慢的一个生活，挺向往这种生活的。看得越多我会觉得自己懂得越少，读到三四点吧，一天睡四五个小时我感觉也够了。
0: 和这位小哥一样，努力好像是深夜读书人群的一个关键词。高中生努力考好一点的大学。
3: 我学习算是个什么事，需要自己觉得满足了，因为我热爱学习。最喜欢的是历史，我现在思想丰富的就是提高我的成绩。
4: 我自己拍的，好看啊，看书没广告啊。
0: 对他们来说，书店是帮助自己打怪升级的修炼场，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书店与世无争，安静的存在，是从压力中短暂抽离的庇护所。
5: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经常看日剧，喜欢宅男女神新垣结衣。就是学习的这个过程比较暖吧，给我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其实它是一种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然后单纯的去学习去看。
6: 每天每天生活在各种应付生活的状态之中，就是有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有小朋友，没有了那种与自己对话的时间。每个月尤其是特别忙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会过来。我希望这么忙的过程当中，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为自己忙，我在为自己阅读，我在为自己锻炼。
0: 他每次坐不大一会儿就走了，说读完后可以去看看西湖。有的人把书店作为路过的一站，有的人把书店作为出发的起点。
3: 我学了烹饪专业，毕业了来杭州了，找不到工作，挣不着嘛，留在这过过夜。我觉得有书的陪伴的话就很安全。这个有一本书是到早上的六点看完了一本，觉得自己一个人啊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情商。希望以后我会感激现在的自己。
0: 每次翻看读者的留言，我都会想象曾经坐在同一个位子读书的人，他们当时是怎样的心情，经历过这段特别的时光之后，他们有没有一点点改变。
7: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8: 油泡翻帅，
9: 找对人了。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Oh
0: wow.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本大人，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公元1100年，女舍的苏东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明表》。他从最初流放到儋州的心灰意冷，到被海南人民的坚韧、包容和开放的精神所感染。对苏东坡来说，儋州也早就成为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1: We are living in a fast-paced society these days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ously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是我硬要换人，上面催的那么紧，你三个倒好，干了半天跟我跑了。要不是我找人补你三个的位置，这批货咋讲？
1: 我们不是来了吗？
0: 来了也不用回去，我组织没纪律。
1: 景哥，你这么大方人怕不行吗？
0: 你想咋？
1: 是俺确实是旷了半天工，那前几天的工钱你总得来结了。对，
0: 旷了半天工，你说的轻巧，现在是耽误了交货时间，上面要找我事呢，还想要工钱，没让你三个赔钱已经不错了，赶紧滚。
2: 爸，
1: 哎，
2: 你干啥？
1: 对，还想讹人呀？
0: 咋？还想练一下？
1: 走，真近，
2: 坐，
0: 你这些碎崽娃子还是年轻，出来混不要随随便便抡砖头。
3: 工钱不给这是没完。
0: 娃呀，你把你劝儿，你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县城拿过武术比赛的冠军，信不信？
1: 哎，哥，哥，这坐，
2: 再坐。
0: 你呀！
4: 来，没事。哎呀，行，没啥大事，所以呢，上火及时，有点伤风感冒，水土不服。嗯，
2: 叔，那咋办嘛？
4: 没事，我给吃个药就好。哎呀，你坐，
5: 放心吧。我咋说没事就没事，我打以前跟着一家执勤的执教医生邢国义，我们移民有毛病都找他。
2: 好。嗯。
4: 嗯，娃小，吃上半片就对了。
2: 好。
4: 嗯，哎，这点着蜡烛要小心了啊！啊，这都是玉米杆杆，咱引着了火了。
1: 好。
4: 啊，等大夫把电给咱通上，啊，你这蜡烛点不上了。
1: 好。
4: 来，倒水。
2: 来，
1: 坐一个，坐啊，吃一个。
2: 乖的很了吧，乖啊，坐。
4: 来，喂。
2: 好说。哎，就到这儿。
6: 你爸都住进学校了，这工钱都拉上了。
2: 你别进去了。
6: 为啥？
2: 你不想让他看见。
6: 行，让我坐来。
2: 哎，
6: 咋了？
2: 你总不该为我带头旷工。
6: 我愿意。
2: 怪我，不该说我来，害你和水王干完挣钱的活都弄丢了。
6: 他算个屁事嘛，丢了再找嘛，活着能叫尿憋死了。
2: 你咋又说脏话啊？跟谁学的？
6: 屁和尿，咋能算脏话呢？
2: 屁不脏，你咋不敢扔钱放？尿不脏，你咋不敢尿裤裆？以后不许再说脏话，记住。笑啥？记住了。走了。

0: 哎，师傅，麻烦开一下门。
1: 啥事呀你？
0: 我找陈所长。
1: 陈所长？你找陈所长做啥呢？
0: 今天从偷电的事。
1: 哦，晚上不办公。
0: 哎，不办公，我就是见一下他。
1: 哦，那你等一会儿，我去看陈所长在不在。
0: 好好好，谢谢啊。
2: 所长，哎，喝一口，上回生了。
3: 好啊，这一天把我累够呛的呀。
2: 来，你赶紧吃。
1: 啊，所长，
4: 有人找你。
2: 谁？
1: 说是金盘村通电的事情。
2: 老赵，这事你咋不办呢？
5: 办不成嘛，那户数不达标。
2: 张主任亲自来的？
6: 不是，
5: 是他手底下一个姓马的小组长。
2: 张主任不是说这户数都已经够了吗？
6: 看你咋还不信我呢嘛？我亲自审核的，59户。
2: 这个张主任啊，都已经给他开了口子了，几次几办，他也承诺了，这回肯定超过60户，这咋户数还不够呢？这不是哄人玩呢吗？
5: 又是你，
2: 还派个人啊？这大晚上的来找我干啥？
6: 不见，你走是人没回来啊！快去吧，去吧。
2: 好，是这样的，
6: 去是这样
2: 的。哎，所长。
1: 所长没回来，所长没回来。
0: 不是说晚上回来吗？
1: 这我可不知道了，要不然明天你再来行不行？

0: 你看，也不伤了啊，也不咳嗽了啊。
1: 是你。
0: 那吃完半片药就全好了。嗯。
1: 好。嗯。我谢谢韩师叔，谢谢马同志。
2: 客气。
1: 谢谢。嗯。我赞你，赞你。
0: 这通电的事咋样了吗？啊？
2: 查一壶还没办成。
0: 你上次不是说，这回来的咋都凑够六十壶了吗？咋还差一壶了？
2: 几年前和大药师他们一样嘛，弯路跑回去了仨。
0: 追回来嘛？那不追回来，这电咋通了？
2: 以前有你有我，我水王爷张主任，才把大药师他们七壶追回来。这跑的三壶人家是外村的，我又不认识，说不上话咋追呢？
1: 不是我说，这三壶要是我村的。那天我就把他们拦住了。那顶天的大男人说过的话当放屁，刮了一股风就吹散了。
3: 都睡。
2: 我还要去趟变电所找陈所长，我的不幸了，就差一壶还把五十九壶给搬着了。政策是人定的，我的不幸不能因为人把政策不改呀。

0: 所长不在，你回去吧。他被面值了。哎呀，不干不是。
1: 我面值就来上班了，我等他。
0: 我到仙局开会去了，好几天都回不来，你能等得住吗？
1: 今天从通电的司机给我的工作，我天天来等，就算上班了，还有人就能发工资，我有啥等不出的？

0: 爸。
1: 啊。
0: 我出去一下。
1: 今天又出去了。
0: 嗯。
1: 干啥去啊？
0: 正上没找到活，今天跟德宝他们去县里找一下。
2: 麦明，你也是读了初中的，咱隔壁小学缺老师，你可以。
0: 我不想教书，不想跟你一样教一辈子书。走了。

你看看，三天了，天天掐点上班，掐点下班，撵都撵不走。昨天按你交代的，俺跟他也说了，不要来办公室了，还影响工作。人家还挺自觉，今天没有来办公室，跑到门口当门神去了。俺、啊、

0: 记着几年前咱四个还想着刨出永泉村办个新活路，只要是跑出去了，现在会啥样，会不会也找不着工作。
1: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找一个准，你来了我们连先前转窑的活都撇了。
2: 不跟烂舌头你胡叫啥呢？
0: 是我不该来。
2: 跟你没关系。
3: 那刚刚说对着，咱带个女的那工地要呢？
2: 跟女的有啥关系？是咱运气不好的事啊。
0: 阿亮说的对，有我我不会这么背。跟我爸吊着了，我不来这儿个亲呢，在这儿做你们是我的朋友，我不找你们我找谁啊？
4: 万明，万明，你不要生气了行不行？他俩就随便说说，咱们有工作咱一起照顾去，对不对？这多大点事嘛。好了好了好了，
0: 你不要管我了。
4: 万明，
5: 哎，麻烦你让一下。
6: 走吧。
5: 麻烦了。
6: 哎，来。慢点慢点。
7: 宝黄嘞，跟我进来吧。
6: 所长，你在呢？
3: 哎，好好睡。哎，
6: 谢谢你啊。
3: 王组长。
6: 哎哎，所长，不敢不敢，你叫我德福、小马都行。
3: 都说你们喜害故人，姓燕子比石头实，脾气比驴僵，从你还有你们掌主人的身上我算是见识了呀。整整五天你把我的心脏都快堵出毛病来了，知道的人你是在无理取闹，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变电所欠人账被人堵了门讨债呢。
6: 所长对不起啊，我知道我的做法不对，但是我着急呀、啊，景台村这些坚持到现在的老户确实不容易。你也知道，移民吊庄的把房子建好以后，好多人家就留一个人，一边打工一边守着房子，就像是占个地嘛。还有的人土房一盖，一年到头都不上来看个一眼，水不通，电不通，生活水平上不去，留不下人嘛。你看现在这其实成了啥了？成了阻碍吊庄安置村发展的障碍了。再通不上电，我担心新来的人受不了，该往回跑了。他们一跑，这些老户也撑不下去了。到时候我就怕安置村慢慢的跑的没人了。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道理啊，你别跟我讲。你先说，你们安置店那几个通了电的村子，是不是我给你办的啊？
6: 啊，那就是就是，我和张主任心里有数。
7: 这话我给张主任也说过。我也是农家出身，咋能不理解吊庄户的苦处？
6: 就是，
7: 我们已经申请了降的户数了，但也必须得满65才行，这是死规定。如果户数不够就通电，开了这个口子，以后这事我咋办呢？啊，10户8户的都要求通电，我是供还是不供？我要是供了，耗费巨大。是违背国家有关通电的规章制度，我就是在犯错。我要是不供，来上10个像你这样的闹哈子事，我还活得成？
6: 所长，我不是来闹事的。但凡少几户，我就没脸来了。59户，你说，就差1户全村通不了电，我这心里过不去嘛。所长，你看啊，我们从80户都降到60户了，这一户能不能你
7: 就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哎，你看看啊，国家让我60岁退休，哎，我就要59啊办手续。你说国家让我办不办了？
6: 不是一回事吗？
7: 咋不是一回事？ 鬼丁就是鬼丁。
6: 那这鬼丁谁盯的吗？
7: 县电力局下的文件，你要看，我让老赵给你拿去。老赵，
6: 所长，所长，你看你帮个忙，要不你跟局长说，特事特办，把我们这个鬼丁稍微改一下。
7: 啥？想改鬼丁？你本事大，你行，我不行，我就是个区区的变电所所长。哎，我的职责就是执行局里的规定。
6: 所长，
7: 行了，
6: 你同情一下。
7: 哎，你做啥子？我要去忙。
6: 所长，
7: 哎，我真的要去忙去了，我要去忙。这都是抢的吗？
8: 啥？
7: 瑞亮，
9: 两。

0: 成一毛五。哎，昨天还一毛钱，你今天就成一毛五了。
1: 家又不是我定，都是公家说了算。你们出我口，
2: 那你绝对不能去。
3: 咋了？出你口了？咋了？你这半天要下去？
1: 你要不打，把桶扔了。
3: 哥，你把桶扔了。
4: 大姐，你过来。
0: 都上了，不是？
4: 干嘛的？
0: 对吧？来，对吧？
4: 来，
0: 挣钱
3: 了，
0: 不是？
3: 你还
0: 都干上了？
4: 又想说
0: 话？
4: 睡
0: 挣钱了，
4: 都干上了？
0: 睡挣钱了？哎呀，对了，对了，随便挣钱都算。
4: 我的很，你这是？
0: 哎呀，这。
4: 那算指数，那这事能不能商量呀？
1: 没啥好商量的，店家涨了，谁家就得跟着涨。
4: 我这艰难穿的，这灌溉渠没有挖好，要不然也不会到这急性来打这么贵的水了。这水打回去都舍不得喝，都浇为几颗玉米啊！再不是为热嘴上这几口粮食，那这贵的水咋往回打？
1: 急性又不是我家大汉。钱也不是交给我，他们一来不是骂人就动手。
0: 谁骂人？
4: 你别
0: 人，
4: 别人，别人，
3: 别人，
4: 别人，
1: 老彪，
4: 那要不这样啊？这来钱带都不够，就这回先按1000我加钱，把水先拉满回去。这二回再来一定按这价钱，这拉不满回去媳妇得骂了嘛？啊！二回再来了，谁再跟你这喊叫再骂人，我都醉死了。
1: 行了，就这一回。
4: 你跟拉水
1: 来，那不要，
4: 走。
5: 这一辈子树都是水王他爷一个人栽，
4: 这是听你说的吗？
5: 啊，等这苗子长大了，这是一道天然的遮风挡沙的屏障了，能把人和庄稼都护住。毛七十的老汉了，种了这一辈子树苗，都把人也累垮了。这现在只有回去养病了。
6: 你上次回永泉村，我去看看他病咋样了。
5: 哎，其他都好着，就是腰落下病根了。见了我就问他这些树苗子长得咋样了，
4: 有没有旱死。我说没有，都好着了。
5: 叫他放心，只要我在了，就能想办法弄水给他浇上，死不了。
6: 今年天旱，费水，
5: 水渠都断了。这溪井上的水，趁机也涨价了，那比原来贵的都有一半儿。今天大有叔跟吴多叔去打水的时候，浇我玉米苗了。跟灌水的差一点打起来，这不是我看见拦住了，手上都带着家伙憋着气了，这动上手就得出大事了。
6: 大为了你来这儿也好几年了，看着你还有张主任
5: 跟开发办来的又走的那些人
6: 都输在大里了，可吊庄这事叫大看，这太难了吧？哎，
7: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你当地想要说啥吗？这回要孩子托不上爹，你大有叔他们再要走的话，那就不好再替你拦了。这些年了，你们说的话他们也都听了，把苦也吃了，罪也遭了，这主要都是看不见个头嘛。 这不知道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要再替你拦着他们。

0: 那么热心，怎么就太硬了？
1: 杨仔做的，不客气，这些树苗子了。

0: 邻居，有个玉泉营开发区的，死活要见你，拦都拦不住。
1: 那让他进来吧。
2: 李组长好。
1: 好，来，坐下吃。你有啥事？
3: 组长，我是开发区办公室的，我是为警察村通电的事来的。
0: 我写了个东西，我们全村50多户，所有人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还盖了开发区的章，就这样看着。
1: 你叫马德福吧？
0: 组长认识吗？
1: 陈所长之前找过我，说你折腾他的事，还替你求情，看局里能不能破例给你通电。
0: 陈所长跟我求情？
1: 对，他说他被你这个年轻人感动了，我听了也很感动。其实啊，都想帮你，但是现在有个难题不好办啊。
0: 是纠察以后的难题吗？
1: 不是，你要是早来，事情也好办。前一阵子证据还在，只要一证两副，开个局办公会议，这事情都给你解决完了。
0: 那现在
1: 难就难在现在。我跟你说，俺这郑局长刚调走，这新局长还没来。按照行政惯例，推翻已经定好的规定，破例审批，那必须得有局办公会议纪要和郑局长的签字者才行。新局长啥时候来，俺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
0: 局长，这次真的不能拖了，再拖刁庄户都往回跑了，到时候拦都拦不住。现在不就差这一户吗？你说一户不能影响我们59户人的生活吗？而且这59户是我们2年来千辛万苦各地迁来的，来到这儿啥都没有，从头开始开荒整地种地，好不容易坚持下来了。我再三保证，我是马上通电了，马上通电了，就是通不来。这一次再通不来，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了。局长，你看你能不能修修好，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就当是给我的工作一点点支持。我这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行吧？
1: 司长，你在这候一下嘛，我把那材料拿给一个俺这儿干业务的刘副局长玩去，让他看一下。他要是同意的话，俺俩可以先形成一个意见，都在上面签个字，让陈所长先办事嘛。等新局长来了，我和他一起汇报，一起担责，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局长。
1: 行，那你先坐，等我这儿去啊。
0: 好好好，
1: 坐。
0: 谢谢局长。

0: 刘副局长，孩子现在不会定白色，
1: 啥意思？
0: 你只能等了。

0: 别回信，长春人不是还没有回来吗？等他回来，说不定还有办法。
1: 等主人回来，揍的那一个字，等。你要是知道邹察这一壶这么难，我当初什么拉硬磕都没人控制。
0: 喝水吧，咱再想想办法。
2: 公子，我爱等姐。
0: 秀来了。
2: 哎，姐，
0: 你坐，你坐，你坐。
2: 哎，好好。马同志。你也在呢。
3: 来登记吗？
2: 啊，我登记。
3: 娃咋样了？

0: 哎呀，完好了，娃他大可病了。我刚来的时候，沈刀子还是顺德去了药。原户籍？
1: 啥？户籍？
0: 镇湖乡，湖水村。
1: 啊，
0: 湖水村。
1: 啊。
0: 嗯，对对对的。
1: 秋啊。
0: 哎。 我们村的水花姐让你们和穗聪啊，你们认识吗？
2: 水花姐，村里我和水花姐的关系最好了。水花姐人聪明，还又能干，
0: 说起来还是和我们俩一起商量报的刁状呢。嗯，但是她男人残了，家里没有劳力，不符合刁状条件。
1: 啥？男人残了？
0: 哎，水花姐命不好。 哎，要说他男人用夫，哎，对他不错。当初水花姐嫁过来的时候吧，俺家说家里有两口睡觉，其实根本没有。那庸夫就觉得是把水花姐骗着嫁过来的，心里头一直觉得过意不去。那好不容易攒下钱想给水花姐挖口睡觉，结果塌房了，庸夫让砸着里头了，命是保住了，人残疾了。哎，现在穷的二十多块过不下去。
3: 哎，钱子。哦，
4: 钱那儿。这儿。你真要跟我走？
3: 嗯。
4: 你不怕？
3: 怕啥？
4: 怕你将来跟我受苦。
3: 跟着你就受不了苦。
4: 周燕，跟妈一起叫。

0: 干啥了？
1: 咋？顺话来的，他男人的腿被砸坏了，这带了个娃，哎呀，可怜的。那找点东西给他把地窝子钉加固呀。
2: 哎，他咋了呢？他不是没有指标吗？
1: 你咋知道没指标呢？人家是主动移民，明天我得带他到张主任那去申请指标。雷达，咱们家那个羊毛毡子，
0: 那不知道，你咋能不知道呢？
2: 羊毛毡子，
3: 哎喂，你在这吊装干干死了，你得打帮个忙嘛。
1: 啥忙？
3: 要水花一件都别给姨妈说。
1: 这是北山的吗？差一回就通电了。
3: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说到水花，脸色都变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吃的是公家的饭，端的是铁饭碗，要往前看，要求发展了。我八竿打不着，我事情少更弄了。
1: 哎呀，多少年了，你还
3: 多少年？我还咋？当初是你来啥了？差点连学都上不了。这不是我拦住你，能有今天了？
1: 我跟你说，水花不是原来的水花了，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
3: 这
1: 我是看他可怜，我就帮一下他。再说了，安置好每个吊装户，那也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3: 这，你就说，打着忙你帮不帮？
0: 不、
3: 哦，你不给打着面子啊？我寻你张主任去。
1: 啊？你去连白去，张主任肯定先优先通电的事。
3: 通电人他都来不了。
1: 那你去。

0: 好，你是俺们金滩村的了，金滩村欢迎你啊！谢谢主任，
1: 谢谢。
2: 你来了，哎呀，真是帮我们一个大忙。
3: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听秀儿和汉水叔说了，我来就够六十户，村里就能通上电了。
2: 这两天我就在忙这个事情，手续给土地办了，明天就能栽干了，六天以后就能架线了。你可不知道，就算你这一户，你来了，金坛厂的电就是通上了。
1: 你说的，我哪有这么金贵？
2: 你以为呢？
1: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我有这么金贵，还是这么个金贵法。
4: 啊，睡会儿，你来看啊，这是咱金坛村第一批规划的安置房。其他人家都是抓阄决定的，就剩这一块地方了，你也没有意见吧？
1: 没有意见。
4: 好好好好，那你在这儿给咱两个手印签字啊。
5: 刚来嘛，困难一点，我们先帮你把地基搭起来再说，然后你再慢慢打工挣些钱，拖些土皮卖些料，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1: 这就是我的家。好，好着呢。好。

0: 常来啊，我这儿缺人呢。
1: 快点，快点！
2: 最后一次，最多八斤。
1: 哎，哎，李明，
3: 先回来。
1: 啥时候回的呀？
3: 我咋没注意呢？
4: 行了，你俩先回去跟俺打打电线杆子，就说俺到县里找工作的
1: 啊。你一个人去？
5: 哎，那边去不嘛？
6: 嗯，热的好吃。嗯。哎，天天想着多好。
4: 人想哪样就能哪样。
6: 吹牛嘞！
4: 你只要不走，就是让他吹嘛吹牛。
6: 哎，我爸来这前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乡上说县财政没钱，暂时发不出。幸好我在乡政府对面的商店卖货，暂时还能发些。可到了这，天天吃老本，支出不尽，心咋能不慌？
4: 你个女娃不好找活，慢慢找，找不着就换着吧。我这一趟就赚这么多，你还冲我钱用？
6: 说了不要你钱，
4: 你先拿着用，等找到了再还给我，一样的嘛。
6: 哎，早知道今天，小丑就不跟你调皮捣蛋不学习了。那时候要听我爸的话，不跟他对着干，肯定和德福哥一样也能考上学，就不用为自个儿养活不了自个儿发愁了。

0: 拔近点，拔近！好，拔线了。师傅，这杆子都立上要几天？3天。啊，辛苦了。
1: 快了吧？
0: 咱们一会儿到丛里喝点水。
1: 好嘞。
0: 老冯，常主任，你看，这电线杆子一根一根都立起来了。
2: 德福，干得好呀！哎呀，
0: 不要夸我了，我都差点放弃了。要不是水花一家自发来，刚好从沟里输，这电线杆子还不知道啥时候能立起来呢。
2: 俺这差一户才能给金盘村捅上边，俺这心里一直就打鼓。要是弄不成。
0: 那这一走，可就欠俺这金坛村刁种户的债了。没想到真的还通上电了，俺这心里的石头也就算落了地了。
3: 主任，你刚才说你这一走，这啥意思嘛？
0: 我要去自治区当教务进修学习2年。
3: 真的？
0: 我也没有想到组织上能选上我。
3: 但这回机会跟我非常重要，虽然我当了10年兵，
0: 但是在干地方工作，理论技术方面我还差得很远。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太好了！哦，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你说。
3: 你说，
0: 看见这些电线杆子，我是高兴。咱来这儿也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吃他这儿最有名的弹药，我请你吃一回，边吃边说，走。
3: 好。
4: 谭阳来了，动手动手！哎呀，哎，美女，咱宁夏这太阳，你在那儿都吃不着，一点都不闪，香。
5: 我今天请客，你不要客气，多吃一点啊。
4: 主任。 我先敬你一杯，恭喜你啊！能去当校学习，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其实我这心里挺复杂的。一来，我想去咱当校好好学习一下，把我自己的短板补一补；二来，咱这地方刚盖寺，刚有点气势。
5: 我这一走，真的有点不放心。不过有你这年轻干部补上来，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德福，你还年轻，未来你的路肯定比我走的长。主任，其实未来是个啥样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一心就想着，我不能再让我们西海固的人民受穷受苦。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说这话让我想起来，你刚到咱刁庄办的时候问我，你说为啥要把人从我山沟沟里头弄到这戈壁滩上来开荒吃苦？我打算没有跟你解释太多，我让你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看眼前头。今天借着这个酒，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当时也不是很理解，我就知道人家领导信任咱，把这刁庄的任务交给咱了，还有指标，咱就必须要完成。主任，
4: 喝了酒了，我也说说心里话行吗？好嘛。
5: 从我来这第一天开始，没有一天的工作是轻松的，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没完没了。我真的怀疑过，我在想我在干啥呢？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看着你冲在前头，毫无怨言。 我就跟我说，我做的这个事情肯定是对的。 你这张光为啥敢往前出？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去牛窝涌泉村，你穿过李大佑还要跑扶贫的鸡丝给我吃。
0: 我记得吗？当时我们村把几乎所有扶贫的畜生都吃了。
5: 所以说这光是给物资这样的扶贫坚决是不行的，这只会让贫困户越来越烂，这越烂就越穷，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0: 就是
5: 他们宁愿在家里吃救济，也不愿意到咱这地方来创业，所以国家才要改变这种情况，修黄河养水，修公路，让他们能打工能挣钱，这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哎，现在回想啊，刚来的时候好多人说我们是骗子，说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我现在啊，看着我们的工作一点一点有成果，看着我们的村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现在就明白了，这政府虽然给了规划了，但是也得一步一步发展嘛。这建设是需要过程。
5: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也能理解了。但是国家在扶贫这方面马上有一个大动作。
0: 啥大动作？
5: 羊肉凉了可是不好吃了。啊，你不要光听我说，你边吃边说。
0: 我吃。
5: 国家
0: 啊，
1: 美了。
0: 主任，你快说嘛。
1: 吃羊肉凉了一会儿不好吃了。
0: 好，我吃。
5: 国家要在咱西海固地扶贫工作，实施东西协作扶贫，把福建和宁夏确定为对口关系。我上次回去开的就是这个会，会上两个省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吊庄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让更多的西海固人搬到咱这儿来，连村的名字都想好了，叫闽宁村。
0: 闽宁村啥意思？
5: 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取一个字，闽宁村。
0: 啊，我知道了，喂。
5: 这会上还明确说了，福建连续三年每年给咱西海固地扶贫投资1500万，用在这重点扶贫上。闽宁村的建设是咱这扶贫项目当中的重中之重，要为所有的移民区树立样板呢。在建村的同时，学校、邮局、银行、医院一线配套设施一起开建，让更多的西海固人都能吸引到咱这儿来。
2: 你要是有了这个东西部合作的政策，那么玉泉园未来的发展就不得了了，那未来真的来了。
5: 咱俩得是要为这个马上来的未来干一个。
0: 干！
5: 豆腐啊，咱俩在一块儿这几年，你真的是个好样的，你是个好娃娃，你也是一个当干部的好苗子。咱现在好多移民区还没有村干部，上面领导的意思是让扶贫办的干部来对口负责。我推荐你暂时代理咱金坛村的书记。
0: 我，
5: 咱金坛村刚起步，万事开头难，未来肯定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你可不敢让我失望。
0: 好，主任，我马德福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让你失望。
3: 哎，你是受上回的最后一回了，咱又要干，手头可紧了。贺成的爸爸，好多谢。
6: 不吧，贺这东西都是个人的，我不拿。
3: 咦，那还是跟以前一样，后天货车，不是化肥就是糖，最近擦得见，这娃可得小心。这次时间和地点得准时。 把那两碗嘴放上，那是个冻出来的。
0: 是的。

0: 德茂哥，
1: 啊，
0: 这货是到哪了？
2: 从东往西，是兰州去新疆，还想去哪点？
1: 赵哥，
0: 好。
3: 我又想跑了，
4: 走，
3: 我走，我不用了，跑吧，
4: 趴下，
3: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4: 不要跑，快快，站住！

0: 老婆，老婆，
1: 啊，
0: 爸爸在你这儿，
1: 爸爸我在，啊，知道了，干嘛不回去？
2: 我呀，
1: 我去扫啊，
0: 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去扫湖。
3: 这深更半夜，干嘛能去那儿了？我得约他回去了，
4: 千万不要被抓了。
3: 啥？不会吧？

0: 是一双啊，舍啥嘛？
1: 就是说，
0: 你兄弟，
1: 我听到了闪光，
0: 你全闪光人都光彩了，你啊，滚下去！
1: 大师哥，哎，大师哥，大师哥，哎，帮大了，帮大完了，帮大完了，大师哥，帮大帮大，哎，村长子造变了，我走到挖工家嘛，我
2: 或者让离这十几里人，咋可能再聪明？
0: 你把皮嘴闭上，没你了。
3: 你这不是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7: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6: 张宝，哎，
0: 对不对不，那个干娃新建了啊？
6: 干娃？干娃咋了？
0: 干娃昨天晚上跑了，这俩寻了一晚上，你知道天亮干娃都没回来。
6: 干完了，
8: 四下就是这样。
7: 坐吧，
6: 你们俩吧，坐。哎哎哎哎
1: 哎！别动，别动，别动，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大家不要激动，
6: 大家不要激动。警察带他们两个回去，就是协助调查啊，没大事。哎哎哎，
0: 不是，
7: 他们两个是我辖区的带过人口，我们把他俩带回去，调查了解一下，没有啥事，我就负责把他送回来。大家配合一下啊！
6: 大有事，大有事，大有事。嗯，你要是还不放心，我也跟着去，你看咋样？
0: 我相信你，但是你得跟叔说清楚吧，这俩怂咋了？犯了啥事情了？警察要把他带走吗？
6: 这涉及到办案的保密工作，所以还不能说。但是啊，大有叔，你相信我，我也跟着去，我会负责到底的，好不好？
0: 哎，我韩水，你得保证这俩怂没事是吧？
4: 对了对了，姐啊，又不光是水王心，这都抱一起，叫俩娃去配合一下。
6: 走，没事没事啊，大有叔，放心放心，
7: 配合一下，放心。
6: 都回去，都回去。
0: 不是，你这个水怂在外头是个啥事情？他妈的，警察都来了，你说你把我疼不死了你？
7: 回去吧。
0: 哎，大夫，你可得保证这俩在里头不能挨打啊！
6: 你放心，你放心，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0: 哥，你咋来了？不，水王他们咋回事啊？到这咋整？俺工地上的活丢了，担子大的带着水王嘎娃，跟着黑干把这货场给活了。四大伯，幸亏没干几回，是从翻从翻，现在里边做闭路呢，昨晚没别的事，教育教育就放了。
1: 干娃走都没有，
2: 没有嘛？俺那王所长跟铁路警察都说了，现在大家都在帮忙找呢，就看沿路各站能不能找着人了。你回去吧，我在这等着，我送他们回去。
3: 我不走，我也等着。
1: 少儿，面好了，你吃口吧。干娃。
3: 跑到哪去？那我给你放桌子上。我想干，我回家。我想你，干嘛？是。
1: 干娃还不回去，婶儿，汗水是他们正在找，你可千万别把身体急坏了。哎呀，就是，
3: 婶儿，
1: 你放心，你看这么多人找，干娃肯定能找着。啊，
3: 能找着？
1: 能，肯定能，
3: 能找着。
4: 能找着，嗯。哎，含睡，含睡。

0: 我们五十万给你误推包，没有私了，没有私了，韦校长把他叫起来，现在是跟他们谈话呢。韩帅说，你快去看一下孙子。
1: 算了，
0: 他对着我和熊儿，他们校警署的名字着呢，说是要会用钱存。
1: 哎呀，大人，这把表可又翻案了吗？
2: 哎，我早给你们说了，这做人的底线是不以善小而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刚才跟你们说了，这事是要给你们敲个警钟，再一步就成罪人了呀。赶紧退回来，还可以重新做人。
3: 白老师，
4: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我们也不会再犯这样的糊涂了。
0: 你都要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2: 还没有耐心听我说吗？白老师，你一都说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些话来来回回的，我着急啊！
3: 你还犟罪？你咋个老实说话呢？
0: 我哪敢犟罪嘛？干娃都丢了一天一夜了，我得赶紧去寻他嘛！我要不把干娃找到，我咋向咱姑交代？咱咋还不得把我死的吃了嘛？
5: 子枫，
6: 子枫。
3: 刘宪，
2: 哎，
3: 呀，涂刘宪，哎，
2: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3: 说啥？
0: 大人，
2: 还顺说？
0: 看谁老哥？
2: 还顺说？这死官恶，死恶害他们丢了船窑的活，你是真不着钱才犯错把货扯，要打你走大恶，不要再打个报了。哎，
3: 让他打，哎，打你，老哥，你往上好生嘛，不要动手为嘛。
2: 你是整大出呢，嘎娃找不着，咱再找嘛。你这是干啥呢嘛？
3: 说完了，你搁这杀人放火，你寻思自己去了？你害嘎娃了你？你把嘎娃弄没了，你是要你姑子命了，你要么的命了？
2: 大彪着急，铁路公安给我打个招呼来，导演的铁路去照来。
3: 你们看看他头在，
2: 好，好，好，
3: 打。

0: 前面什么站啊？
1: 地前营啊，老四。
2: 你别叫我老四啊，我只是在你学校上过课，又没教过你。
3: 我现在有上过你的课，挂课啊。

0: 你张赵，我正要去赵你。
1: 赵琏，车站派出所来电话，让你去一趟。
0: 干嘛赵大人？
1: 武师，说是有个南方的人，宝山人偷了。他说话，铁路上的人都听不懂。想找个能说普通话的干部过去看一下。咱这儿就你在。
2: 行吧，你回去看呀。时间到了，你先回家吧。
0: 好。
3: 那老教授人家很不容易啊，从无间到西北来，奔波在黄河流域上自杀，那里面全部都是他毕生所研究的这些。
2: 等一下，
3: 智障？
2: 对啊。
3: 谁智障？
2: 教授啊，那是他的。

0: 谢谢。教授很不容易，教授一辈子搞的这种，不是这个自杀呀，不是这个
1: 自杀，助理皇
2: 上，啊，你
3: 自杀知道？
2: 对，自皇上。
4: 毕公案，哎呀，哎呀，王同志，你可算是来了。今儿晚上俺又抓了几个绑着车的，这不是有个城里丢了包，正在里头叙述案情呢吗？哎呀，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俺都不知道啥意思嘛。来来来，你帮我听一下，
0: 好
4: 啊。
0: 还是要先偷他的呀？
4: 来来来，并没有先。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咱玉泉岩开发区办公室的马同志。
5: 大家好，大家
4: 来来来，你跟他说啊，来坐坐坐。哎，你有啥话啊？你跟他说啊。
0: 我的东西在火车上被狼偷掉了，是一群年轻狼，啊，有一个脸上有麻子，瘦瘦黑黑的，个子不高。他本来不是想要偷我的东西，他要偷一个老教授的东西。那个老教授是来研究禁草的，他把那个包包呢就放在火车的驾道中间呢。他们上来以后就偷那个包包，这个包包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重要，那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东西全部都是老教授毕生研究的最珍贵的东西。对于别人来说一文不值，但对他来说就很珍贵啊，就是研究那个金草啊，治理流沙的金草啊，金草啊，
5: 啥草？
0: 金草啊，
5: 金草，
0: 金啊。啊，细菌呢？
5: 哦，菌，
0: 细菌，
5: 菌草，
2: 啊，
5: 哦，菌草嘛，啊，菌草，
0: 能懂啊？
5: 对，菌草是。
0: 那小偷呢，就是要去偷那个教授的科研。
5: 啊，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这个小偷要做科研，是不是？
6: 当机啊，一晚上了。我讲什么你能不能听懂啊？
5: 我能听懂，就是
0: 你不要打断我吗？
4: 你让他呀说的简单一点，
3: 那到底丢啥了？没有得说不要说了，还有他跟那个歹徒引用搏斗的事咱也不要说了
4: 啊，咱这又不能给他发个锦旗吧。
5: 哎，同志不好意思啊，就是你的这个脑瓜子转得快，说的也快，我们就是没有跟上，你看你能不能啊再说的慢一些，把你这个事情的过程哦再给我们说一遍。
0: 你是让我说的慢一些，
5: 对对对，
0: 是不是？
5: 再给我们说一次。
0: 哎，你早说嘛，还要再说一次？我已经给他们讲五遍，给你讲一遍，一共六遍呢。同座啊，你在以前营哪个部门做什么工作啊？
5: 啊，
0: 工作听得懂吗？工作
5: 哦，工作嘛，
0: 啊，
5: 我听得懂。我是负责玉泉营这边开发区办公室的，
0: 嗯，
5: 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金滩村的这个移民吊装，就我们这个金滩村就是我们玉泉营底下的一个小村子。
0: 金滩村我知道啊，在玉泉营见面，我在资料里面。
3: 你能不能说中死啊？你到底丢啥了吧？
5: 就是你丢了什么东西？
0: 啊，就这样啊。他们刚一开始没有想偷我的东西，是偷那个老教授的东西。那我见义勇为吗？然后我去追他们，他们跑下火车了。那个麻子脸呢？那小伙子
5: 小偷跑了
0: 啊！他跑，我没有追上他，结果火车已经开了。
5: 哦，
0: 我的行李在火车上啊。
5: 啊，那挺明白，就是你的行李还在火车上，是不是？
0: 被火车拉。
4: 打个电话去。
5: 小偷跑了，
4: 还
5: 行李还在火车上。
4: 啊，跟他们跑
5: 了。然后呢？然后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0: 那里边有我的身份证啊，工作证啊，手机啊，现金啊。
4: 现金丢了多少钱？
0: 啊，现金不重要，重要是我身份证啊，工作证啊。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身份，我到这边来，但我对接工作的人也没有办法证明我是谁，那工作就会很难办呢。
5: 那我问一下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然后你来这里有什么人跟你要对接吗？
0: 我从福建来，负责扶贫工作。
5: 福建？
0: 福建呢？福建不知道吗？
5: 福建
0: 啊，我响应政策过来挂足吗？
5: 扶贫？
0: 扶贫呢？我叫陈丁双啊。
5: 丁双？
0: 丁双啊。
5: 哦，哎，他是这个来扶贫的。
4: 扶贫的啊。
5: 要不咱们让他填个资料呢？填资料，这情况清楚。请
7: 丁双同志，能不能把这个资料填一下？就是填一下资料，到时候我们东西要是找到了，就我们就知道怎么联系你，好不好？
0: 填资料可以啊。
5: 精神，
3: 立功啊！
5: 立功啊！
4: 张书记，咋回事嘛？
2: 实在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我跟你说啊，你村子今天晚上又出了几个扒客车的啊？
2: 进，
4: 你带走吧，我都说完了。哎，你这个我叫人来，走了。
8: 把你几个不争气啊，又凶又直，你干啥不好？你干啥不好？你个扒货似的，
4: 行了，行了啊，咱回去慢慢教育。
8: 好好好，立功啊，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4: 走走。
9: 陈同志啊，啊，你晚上就住我家吧？
10: 啊，不要了，我借我办公室住一下吧。
9: 啊，那也行，我们家有点乱，我办公室有一个值班室，你先凑合一晚。
10: 可以可以。哎，村里怎么没有钉啊？我看材料说这里已经有通电了。
9: 啊，不是每一个移民吊庄村都通了电，我们金滩村要凑够60户才通电的，前两天才把人数凑齐。你哎呀，你看不见，前头正在立电线杆呢。哎呀，这个陈同志啊，你能不能不要抓这么近嘛？
10: 哎呀，啊，太贼了，不好意思，我怕我掉下去。
9: 没事，你放松。
11: 陈同志，这个地方比较简陋，你就先凑合着住一晚啊。
12: 那有洗脸的脸盆，这个水壶里有开水。
11: 马太欧同志，哎，你坐一下。我呢，对于今晚派出所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不认同。
12: 咋了吗？
11: 你问我咋了吗？
12: 哎，那些人是贼呀，
0: 他们违法呀，违法你们不抓人把他们放掉，只是口头教育一下就放掉，这什么意思？咋了吗？那他放出去呢还做贼，然后告诉所有人都可以做贼，反正不用受到惩罚吗？你们这里解决问题怎么是这样子吗？
12: 陈同志，我要和你解释一下。
0: 你解释什么？为警察解释还是为贼解释？
12: 我觉得贼这个字太重了，他们不都是惯犯，他们很多人是真的吃不上饭挣不着钱，为了谋个生计然后稀里糊涂被坏人利用的移民。你不知道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这是啥样子，我跟你说，那个风大的人站都站不住，一句话没有说完满口的沙子，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人就住在地窝子里头，一觉起来半个身子都在沙子里头，田也种不出来，他们都没在平原上种过田，啥都不懂，然后这个地方他动不动就要受灾，不是把这个地给冲掉，就是房屋被那个风给掀掉，一家老小就这么晾在戈壁滩上。所以我觉得他们和你说的那个贼还不太一样，都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你看这都几年过去还是没过上好日子。
11: 马德欧同志，我刚才说话态度有些过问，我向你道歉了。
12: 不是不是，你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跟你没有关系。
11: 我呢想解释，我不是说这边的老百姓就都是贼，也不是说你刚做不好，你刚做很好啊，你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就是成绩。我也很关心这里的问题，后面当西联手优势候补，你有听说过吗？
12: 啥当西？
11: 当西南北啊，
12: 东西联手，
11: 你有听说过吗？
12: 听过一点。
11: 那你们这里的移民问题还有你刚做上的问题，之前来过的领导已经看到了，回去以后也针对这些移民问题呢制定了一条政策，我可以给你文件丢掉了。我呢也是救树温顺，今天晚上的事情让我大开眼界，不能全说是移民的问题，也不能说是你们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12: 必须要解决，必须要解决。
13: 太晚了，三点了，麻烦。
14: 过一会儿睡觉好不好？
15: 睡觉，睡觉。我给你倒杯水。
16: 哎，不用不用，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那什么啊？接。
1: 喂。哦，赵导脸，是咋回事吗？哦，哦，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啊，我马上告诉他。哎，再见，再见。
0: 组长，
1: 来了。陈同志。陈同志，
2: 哎呦，哎，
1: 阿豆，你咋了？咋流鼻血了？
2: 啊？哦，没，我没事。
1: 哎呀，还有点发烧呢。哎呀，快喝点水。
2: 哦，没事，我做了一夜的梦在找水喝。
1: 太干了。陈同志，抢你包的那个麻子找到了，他是个官翻流窜犯，经常在这个甘肃、宁夏、新疆的铁路沿线作案，还有安定。
2: 那我包包也找到
1: 了，包包还没有找到，但是你的行李在呢，都放到下一站。
2: 哦，什么站？
1: 下一站了。
2: 哦，
1: 放到下一站了。
3: 那马德欧同志，麻烦你送我去一下火车站，好不好？
1: 行嘛，你现在发烧呢嘛？
3: 哎，我们
1: 去医院了。
3: 我没事，
1: 先去一下医院。
3: 我们去火车站，你送我一下。
1: 行嘛，
3: 我可以。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不要着急了，警察这几天都在帮忙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了。德福哥。
1: 哎。为啥不回家？
2: 不回。不愿看打那张脸。
1: 你出来。

0: 上来。
1: 等我回去，给大夫个软硬的错。
0: 我咋了？我有啥错啊？
1: 把货车不是错吗？
0: 我就把了那么两次。白校长答该说的也说了，该打的也打了，咋了？还要被你揪住一辈子不放了？
1: 就那么两次，你把嘎娃丢了。
0: 嘎娃都十七了，只要没死，他自己就能找回来。
1: 回不来咋办呢？
2: 大福哥，老鲍这几天都没睡觉，一直在找嘎娃。
1: 咱先回去换上干净衣裳，这个样子像个啥呢？丢人！走，
0: 我丢谁人了？我啥样子叫你管呢？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是你哥，
0: 哥咋了？你没资格管我。
1: 啥意思？
0: 要不是家里边钱都供你读书，咱家能这么穷？我能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自己不好好读书，总想着往外跑。
0: 我好好读书有用吗？大家从小就看我不顺眼，先是你后是嘎娃，谁都比我重要。

0: 我们这辈子辛辛苦苦赚钱挣来的，好不容易把房盖完了，又要我们三傻是挣地，我们给你来这日子，不就是为了不再吃活受罪了吗？现在呢，哪还要吃多少苦？你说。
1: 我跟你说，谁都不容易。在这里，每个人都不容易。你头几年的苦都吃了，现在干啥吃不了了？
0: 我就是头几年的苦吃够了，我现在想换种活法，不行吗？
2: 换个活法？
0: 现在就是换个活法。政府让我们来这就是换个活法。你自己捡着不哈气，就想把我摆那些道呢？
3: 你就会跟着领导钩子后头转，你还会干啥？
2: 特保，
0: 你还会偷偷给水花姐送吃送睡。
2: 那你当初为啥不敢去的？
3: 闭嘴！我得是轮不到你说，咋了？
2: 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抓，水花姐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可怜，干啥也不会听。
3: 好嘞！
2: 我也早就挣大钱出人头地了，都是你的错。你拿我们当指标，给你个人管路不路子着呢。
3: 我
2: 你
3: 这
2: 你说啥呢？
3: 别说错了吧，
2: 咋了？咋了？咋了？
3: 你别，
2: 我
3: 让你
2: 回去，
3: 回去。
4: 德福哥，你不要怪他了，德宝是故意的，生气了。
5: 林淼，
4: 哎，
5: 帮我劝劝他，他赶紧回去。
4: 好。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队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讲黄岩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

0: 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儿。
0: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2: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0: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光兰书院新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3: 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4: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
5: 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0: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

0: 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集款奇难，要黄元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承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1: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0: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职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排版。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国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 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3: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适应。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3: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维新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 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0: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站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2: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做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打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0: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1: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希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2: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3: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金的人格。
4: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金石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3: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黄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2: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3: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2: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0: 们经济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说是接了那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这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1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振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远之先生，以后反正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3: 这一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去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 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4: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1: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5: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1: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6: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吴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1: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1: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

0: 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1: 黄安北倡导先父后教，父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仰饶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2: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

0: 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1: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训》。
2: 《国训》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3: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2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2: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崖岸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 似乎成为

0: 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管彦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2: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的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2: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0: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王元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王元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元培先生是任职，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

0: 王安平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黄安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1: 我校继承和发扬黄安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2: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3: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引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画。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1: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0: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1: 不能打？
0: 哎，
1: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0: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1: 这为什么来着？
0: 听我的
2: 啊，你去吧。
3: 刘大佬，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2: 啊？是啊，怎么了？
3: 你打算怎么办？
2: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着。
3: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2: 还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啊？
4: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0: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3: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0: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4: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0: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军委会通知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1: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0: 我们来合计合计。
1: 来，这是监狱啊！啊，王江，同志。
2: 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2: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4: 行动。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
1: 更大的还在后面。
2: 交团小赵同志刚刚从老林那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猛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桐油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察班。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想干什么？
1: 你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监管会的头头吧？我们是奉刘大宝刘司令的命令，通通逮捕。全部带走。
2: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3: 好，好。
2: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爹，怎么处置？
3: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2: 是，立刻执行。
4: 明白。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什么？不见了？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1: 那这和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2: 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1: 刘司令，我又来向您请功了。吴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我又立了什么功了？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2: 参观什么呀？
1: 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

0: 了，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
1: 上台，
2: 上台，上
1: 来，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干嘛呢？
0: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3: 人头，
0: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子，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3: 你把他们都杀了？
0: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3: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0: 请刘司令。
4: 南约，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5: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尽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0: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6: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5: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7: 嘎子，我们走。
8: 是。
0: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9: 小赵，喝点水，
10: 快，
9: 喝点水。
10: 怎么了，
9: 小赵？出什么事了？
10: 千斗被杀了。
9: 谁干的？
10: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9: 挂在哪儿？
10: 挂在了城墙上。

0: 们血债血偿。
1: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2: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1: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2: 我不是舰长吗？
1: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胡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2: 给我站住！
0: 你傻呀？啊？
2: 这是胡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某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件事儿不是我刘大宝。

0: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0: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2: 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0: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2: 刘大卯，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0: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哼，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卯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2: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0: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2: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
3: 娘的别跑。
4: 娘的不亲吻不亲。
5: 哎呦，
3: 二少奶奶。丫蛋，这是妈妈。来，这是丫蛋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辛苦你了，
6: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6: 二木哥，
3: 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儿，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儿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7: 鸭蛋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3: 你试试。哎呀，鸭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二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
1: 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
2: 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亚大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3: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到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府司令，那可不是半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啊都！
1: 别吵别吵，幺妹。
0: 谁跟他吵了？
1: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1: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1: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3: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4: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5: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嗯，
3: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6: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3: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5: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毛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3: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5: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3: 大不了火拼，
7: 这是好主意。
4: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3: 好吗？
5: 在。
3: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5: 曹司令的意思是，
3: 刘大毛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8: 一会儿过来你们挂羊子去。哎
9: 呦，好，
8: 好。

0: 哎，大秦子，这上哪儿啊？
1: 娘们儿年纪轻轻带着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孩子给我拿走，
0: 我他妈
2: 死了！
0: 哎，
3: 娘们儿，郑不司令的女儿，
0: 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2: 对，见谁呀？陪我
0: 罗亮回来啊！
4: 走吧！
0: 进来，进来，进来！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爷们儿，爷们儿，怎么了？
2: 我杀了他去。
3: 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4: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3: 你，
4: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4: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
5: 你准备问我什么罪？

0: 哎，爷们儿，爷们儿，哎。
1: 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2: 什么？
1: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2: 禀报什么呀？走。滚！别动。
3: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2: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3: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4: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3: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5: 郑副司令，舍不得。
6: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4: 滚蛋，往后退，退，退下去。
2: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3: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7: 老子避不上眼。
3: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8: 走吧，政府司令。
3: 请走。
9: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3: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王能把老子怎么着。
10: 是。
11: 二哥呢？
12: 好，就在这拐弯上。

0: 大哥，没事儿。
1: 我听说政府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2: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洞的耻辱啊！
3: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1: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4: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5: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0: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你有主意吗？
5: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7: 废话，
0: 我去找大哥。
8: 把门打开。政府司令，我来看看你。
9: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8: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9: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8: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9: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他是个公安局的， 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神圣，三个时辰放人，门儿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1: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2: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0: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1: 曹司令，正副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
0: 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某，30小时以后来接人。
3: 司令部门口，说让你出去见他。
4: 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3: 他说
5: 什么？
3: 他说让曹司令带着正副司令出去见他。

0: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1: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2: 接郑幺妹回去。
1: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2: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1: 你什么意思？
2: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0: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1: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
2: 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
3: 扫把。
4: 当然了。
3: 点香。
2: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1: 德花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来喝吧。
1: 哎呀，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吧，好吧。来。
1: 哎，进点，进点，进点。

0: 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帮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志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她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2: 山豹，救我，救我！
0: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2: 山豹，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0: 来人，
3: 司令，
0: 把郑幺妹给我押上来。
3: 是，走。
4: 我来了。

0: 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
1: 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2: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0: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3: 三姨太，委屈你了。
1: 走。
4: 什么？这怎么回事？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带黑痣的押上来。
2: 郑耀梅，我很佩服你。
5: 哎呦，曹司令，快请快请，你请坐。
0: 王毛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5: 曹司令，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
0: 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带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5: 找他干什么？
0: 毙了他。
5: 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
0: 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5: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后面跟着我。
3: 特派员，谢谢了啊。

0: 刘大毛，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
2: 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2: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3: 一会儿就来啊！
4: 干嘛了？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

0: 我跟老林同志商量那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这能行吗？
0: 林家同友坊的，赶着出城送
2: 你个屁！
3: 走。
4: 老总，这桶以后也要检查。
2: 上头有令，通通检查。
4: 哎好，来打开，让老总检查。
3: 妈的，全是桶油！
2: 好，这也是桶油。妈的，快走！
4: 哎好，快走！
2: 滚！
3: 没事吧？
5: 好啊，
3: 慢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0: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3: 老林好样的！
4: 实在同志，多保重。
3: 好，
0: 保重。

0: 石仔哥，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1: 骆队长呢？
0: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2: 吴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2: 是吗？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3: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2: 真的吗？
3: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2: 是你啊，石仔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人。
1: 你怎么来了？
2: 永道堡跟曹山豹把汇合城给占领了。
1: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2: 我奉命护送伤员。哦，
1: 那伤员在哪儿？
2: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1: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2: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我走了。

0: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1: 唐委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儿的。
2: 哎呀，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0: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汇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1: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0: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1: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2: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0: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1: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2: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3: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2: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4: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5: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3: 呦，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没，厉害。
0: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2: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6: 来，帮我翻下身。
7: 怎么了？
6: 伤口好像化脓了。
7: 快让我看看。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6: 行。
8: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7: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8: 想。
7: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歌。

0: 里边的共匪听着。
1: 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撤，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2: 好，听你的，
3: 快跟上。
4: 队长，红门被封住了，
0: 赶紧放洋枪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5: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1: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凤，
5: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1: 这儿不是美国。
3: 走，
5: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3: 危险了，
5: 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跟我来吧。
3: 上山撤！
0: 是，
6: 师傅快走！弟兄们，给我冲，建一个山！

0: 里面去。
1: 真是个迷道，快快快进，快带人上，
0: 快快快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好的，快进去吧。
1: 干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
1: 快追！
2: 走，

0: 们来来来。
1: 你可真够沉的，你快走！快，
2: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2: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
2: 啊！哎呦，
0: 怎么了？
2: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2: 快走！快走！

0: 这怎么行？
1: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0: 快走！哎，
2: 站住！站住！站住！
1: 谁叫你
0: 的？慢点，别开枪！
3: 看你往哪跑！
1: 姨父。
3: 一枚，
0: 慢着，别开枪，把钱给我放下，放下，放放放放。
4: 没事，没想到，
1: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3: 你当解放军了？
0: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3: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5: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3: 他
5: 别动队。
6: 谁敢动？
0: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钱给我放下。
5: 你想干什么？上，别动，
1: 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3: 一梅，你这是干什么？
1: 姨父，对不住了，

0: 我表姐就那么一个孩子，你是不是想让她嫁绝户啊？她要有三长两短，我一把火把曹宅给烧了。
1: 你少说两句行吗？陆一梅差点把我害死，
0: 那也是你们先要抓她。
1: 少啰嗦，医生说了，她没事儿。
2: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一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3: 我想杀了刘大猛。
1: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3: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1: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3: 石仔呢？
1: 抓起来了。
3: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1: 好人？什么好人呢？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3: 他是我未婚夫。
2: 一梅，
3: 徐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你有事吗？
3: 我没事。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徐载歌。
2: 哥。
3: 徐载歌。
2: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石仔，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1: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某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郑幺妹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0: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1: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郑幺妹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0: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1: 随便随便。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1: 你干什么去啊？啊！
2: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2: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3: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

0: 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善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善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1: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2: 都怪那个马师傅，他打开了教头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1: 密道？
3: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1: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3: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1: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师仔，师仔他没事吧？
1: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3: 可是毕竟师仔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1: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3: 明白。
1: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3: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1: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3: 假枪毙？
1: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啊，
3: 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骆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骆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4: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4: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4: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找出共军的机密，找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4: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4: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6: 哟，今天呀，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6: 什么礼物？
1: 30两黄金。
6: 哎呀，真不容易啊，正副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7: 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世子。
6: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

0: 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说吧，谁执行命令？
1: 哎呀，用十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0: 再见。
2: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1: 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
2: 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
1: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您怎么不嫌我这办公室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0: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3: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
1: 今天这钱你吃药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黑他吗？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

0: 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啊！
1: 哎，张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张团长，
1: 特派员，哎呦，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张团长，明天要枪毙的那三个共党，你都准备好了吗？
1: 特派员，都准备好了。

0: 是吗？难道就没有人来收买你，让你把他们给放了？
1: 这么大的事谁敢做啊？要是杀头的特派员，
0: 我敢。
1: 您？
0: 我要你在行刑的时候把他们给放了。
1: 报告特派员，卑职愿誓死效忠党国，绝不做土匪之事。您笑什么？
0: 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2: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3: 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
4: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正副司令。
3: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4: 吃就吃。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表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3: 谁让你去见阎王？
4: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3: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4: 你凭什么呀？刘大猛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3: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深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

0: 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怎么看，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0: 一个看不清的郑妖媚啊。
1: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谁先退？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任务完成。
1: 怎么回事？真是草山包救了我们。别动手了，赶紧跑吧。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哎，
2: 谢谢夫人。来来来，
1: 坐坐坐。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哎，
3: 善报啊，这回你可好好谢谢张团长啊。哎，
1: 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3: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1: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特派员？没有。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4: 谢谢我，哎，佟大，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5: 师仔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6: 我跟一梅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5: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你
6: 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5: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
7: 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8: 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7: 行了行了，赶快赶快。听说石仔。 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伊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9: 你耳朵还挺灵啊。
7: 这一百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0: 你卖我100港签了吗？
1: 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3: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2: 人算不如天算。
3: 姚妹，你是不是恨我呀？

0: 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木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
1: 啊。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得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哎，我有个办法。
2: 石大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1: 谁乱说了？
3: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计划行事。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呀，我腿。
1: 怎么了？
0: 咪咪姐，我的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1: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0: 嗯，石大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1: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0: 石大哥，你真能干。
1: 哎，木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0: 好啊。
1: 那我们先去了。
0: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1: 走。哎，走。木娜，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0: 石大哥，慢点儿。

石仔哥，石仔哥。

0: 流通湾畔，渤海之滨，万亩稻田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1: 抓得不错，这个
2: 一定要眼疾手快，
1: 那还有一只，
2: 不怕被夹。
1: 好，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昔日盐碱地变身今日米粮仓。
3: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东北大地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流通湾畔稻谢香。

0: 夕阳映照着辽东湾畔平展的大地，蜿蜒1300多公里的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初秋，盘锦是160多万亩稻田，已是一片金色的海洋。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稻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大堡子村就坐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距离秋收还有一个多月，忙碌的收获季却已提前到来。入夜，村民们赶往稻田，
1: 用头灯能看到他们在哪儿。
0: 跟随他们的脚步，才能发现稻浪翻滚下另藏的玄机。
2: 我现在我就感觉好像，如果不小心一点，就会踩到很多螃蟹。
3: 好像进螃蟹
2: 了。螃蟹在我们脚底下一阵乱窜。
3: 行不行？来来，赶紧赶紧，哎哎哎，搁这个搁这里，哎，抓的不错。这个
1: 一定要眼疾手快。
3: 那还有一只，
1: 不怕被夹。
3: 好。
1: 我们看到这片稻田底下能有多少这样的螃蟹？
3: 这一亩地大约得有30斤左右吧。
0: 粗略估算，眼前的17亩地就有4000多只稻田蟹，平均每亩地有200多只。村民们春天投下的蟹苗，吃着田里的水草昆虫，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已是膀大腰圆高满黄肥。由于散养的生长环境，它们被当地人戏称为溜达蟹，体壮敏捷，抓起来并不容易，必须得利用它们昼伏夜出的特性。于是通宵达旦抓蟹忙，就成了大堡子村民每年秋收前最紧要的一桩事儿。
3: 要明天卖的话，得搞桶，一个往桶里抓，或者下地笼，像这样的都可以，都可以抓住它。地笼给水里捡，上岸的就搞
1: 手捡。
3: 对。
0: 辽东湾畔生长的稻田蟹属于传统的中华绒螯蟹品种，虽然有一身不讨喜的黑皮，鲜美的滋味却让人回味和满足。

0: 这些年，盘锦河蟹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产量突破8万吨，产值达到60多亿元。早市上3-50元一斤的亲民价格，让独属于河海交汇处的好味道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
1: 来了来了，螃蟹来了！
2: 哇，螃蟹看着真丰盛啊，这么大一盆啊！
1: 啊，
2: 最大的那个。
0: 在大堡子村招待远方的客人，一定要有螃蟹。东北人吃蟹也像东北人的性格，豪放粗犷。
3: 东北人吃啥就是不墨迹，干一肉，塞一整一去，掰开以后大口吃。
2: 我吃咋吃？腿不吃。
4: 健康，
2: 可不可拉
0: 大盆装蟹，双手齐上，吃的豪气也吃得满足。小炕桌上一道道家乡的美食，来自农田里一季季丰厚的收成。
5: 这几年靠着水田，靠着螃蟹，生活变化大不大？
6: 就是说老百姓咋样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再想办法，你想法我再养点螃蟹，我一亩地多挣个200-300的，我不就多收入200-300吗？
5: 忙着心里也高兴，是吧？
1: 这数钱呢。
6: 螃蟹卖钱了，刀子也马上要收了。
0: 每亩地多收200-300元，生活就在这样朴素的愿望里，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走。清晨，薄雾散去，大堡子村9800多亩稻田阡陌纵横，金秋的色彩渲染出今日村庄的富足丰饶。传统单一的水稻种植已经变成了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出产6000多吨稻谷和3万多斤稻田蟹，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万元。10公里长的村道笔直宽敞，8万多平方米的生活区绿树成荫，花草飘香，是人们梦想中的诗意村庄和美好家园。
7: 9月的辽东湾，蟹肥鱼美，稻花香。走进当地的养蟹人家，不仅品尝到了稻田蟹的鲜美，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在这个收获季节的忙碌和欣喜。今天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丰收的场景，但在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滩。正是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才在辽东湾畔开垦出了珍贵的田地，逐渐成就了今天的北国粮仓河蟹之乡。
0: 每年秋季，辽河入海口的红海滩由绿色变成紫红色，这片由泥沙沉积而形成的碱地滩涂，见证着辽东湾畔的沧桑变迁。镇是盘锦市渔猎技艺传承人，每到节假日，他都会为游客表演传统的捕鱼技艺。撕挂子、赶薄、围网、舔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捕法，古老的技艺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清朝末年，由于战乱饥荒，河北、山东等地的人们闯关东来到这里。那时的辽东湾畔还是一片退海洼地，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当地县志记载的可耕也只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太阳一晒，土地比砖块还硬，下雨一淋，又比豆腐还软。因为地势低洼，十年九涝，辛苦种下的粮食一次大潮就能席卷一空。在清水里泡过，在血水里浴过，在碱水里煮过，为了生存，闯关东而来的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向海讨食，在这片土地上

0: 扎下根来。
1: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落卜余虾旱塞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2: 所以就是人们为了解决生存，有很多办法。
1: 对，就是说，就是说这上面就是发水，下雨下大了，这嘎子发水了，地上面没有就得靠捕鱼活着了。嗯，旱了完了就做盐，风调雨顺呢，咱就说送庄田了。到什么季节就是以什么为主，这个就是说到哪喝脱哪鞋，在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是啥事办啥事。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这是盘锦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仍然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为了不让子孙受穷，人们开始大面积开垦荒地，改造水利，降低土壤耕藏的含盐量，也大力培育水稻耐盐碱品种。几十年过去，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盐碱荒滩改造成今天160多万亩优质水稻田。近60个耐盐碱的水稻新品种在这里诞生，盘锦大米渐渐有了名声，闯与创的基因也在这方水土中传承了下来。
3: 今天能不能提500-600斤吧？
4: 老崔，你看这昨天晚上下的。你这网
0: 村民马龙海已经在他的稻田里忙活了一晚上。中秋节前夕是盘锦河蟹销售的旺季，夜里收上来的螃蟹都赶着一大早送到市场上销售。
5: 一两半
4: 才有，一两半的，咱就是一两的就是20。
0: 盘锦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河蟹交易集散地。经营河蟹的商铺前，村民们忙着分拣包装，批发上货的客商来来往往，张牙舞爪的螃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传说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戒，汉字中的蟹也由此而来。而在盘锦，说起第一个在稻田里养螃蟹的人，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宝奇。虽然李宝奇已经过世多年，可当年和他一起养螃蟹的老朋友还会常常聚在一起聊起他的故事。
6: 马大叔，马大叔。
0: 30多年前，大堡子村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虽说不愁吃穿，可是一年下来日子还是紧巴巴。那时李宝奇在村子附近的农场工作，靠着省吃俭用攒下了3500元钱，想着把家里的泥土房换成砖瓦房。就在准备动工的时候，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隔壁村池塘里养的河蟹卖出了好价钱，大伙儿都动了心。可养蟹投入不小，就在大家观望的时候，李宝奇拿出准备建房的全部积蓄买来了蟹苗。
4: 那时候的3500块钱应该能盖3间砖平房。
2: 3500元能买多少蟹苗啊？
4: 他当时买的是3斤半。
2: 那有多少？
4: 这3斤半呢，
5: 装一盘子上去，
4: 这一盘子可能能多一点，这个深一点哈，就差不多就这么
2: 就
4: 这么。对，你砖平房和你这点蟹苗比较，你说这李宝奇挺敢尝试的。
0: 东北汉子敢干，但没有蛮干。在水网密布的盘锦，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棒打鸭子瓢舀鱼，螃蟹爬进饭锅里。近30万公顷的湿地，100多万亩的苇塘，还有纵横交错的沟渠，是螃蟹生长的天堂。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野生螃蟹由于洄游路线的中断，生存环境的改变，数量日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盘锦开始尝试人工养蟹，取得了成功。可那时养蟹都是放在苇塘或坑塘中。李宝奇家中只有4亩水稻田。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村里的水稻田一亩都

0: 不能动。螃蟹养在哪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1: 那么说你坑塘里可以养，我能不能在稻田里头尝试？他是在这个没有条件的前提下，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稻田养，看可不可以？扭转个思路，哎，就是和技术人员去沟通去咨询去了。
2: 嗯，
1: 一咨询，咨询员技术员也没有过这个范例，也没养过，说这应该可以吧？
2: 也是破天荒，
1: 也是破天荒。
0: 稻田养蟹虽然没有先例，可是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稻田养鱼、鸭稻共生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东汉四时十志中就曾记载，郫县子鱼、黄陵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智慧的先民在一方稻田里打造出物种共生的生态小天地，也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寻找发展之道。那年秋天，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投放螃蟹苗的李宝奇成功了。
1: 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出螃蟹了，春出来了，出了多少？出了1180斤。
3: 这么多？
1: 3斤半苗，出了1180斤，收入将近卖了10000块钱。那91年，通过稻田养蟹卖一万，那收入10000，那不就是万元户了吗？
0: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李宝奇不建池不挖塘，在四亩稻田里赚出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消息传到十里八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人都赶到他的稻田里取经。
1: 大家都知道了，哎呀，就想去挣挣钱呢，一下就火了，
2: 有名气了。
1: 然后就是全带动起来了，包括郑老师他，你是93年吧？
4: 我是93年，
1: 你93年，92年他们
2: 93年
1: 就开始也养了，哎，也养了，哎，
4: 我养
1: 都养了，那就。
0: 中国人重亲情，也重乡情。李宝奇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十里八乡的村民。靠着亲帮亲、邻帮邻，盘锦一半的稻田养上了螃蟹。稻田里养蟹，螃蟹的排泄物成为水稻的养分，而水稻田的杂草害虫，则是螃蟹的食物来源。互利共生之下，田里不打药、不养肥，种出的都是有机稻。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河蟹，价格也能卖得更高。如今，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经由盘锦推广至各地，全国稻田养蟹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100多亿元。蟹农们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中国河蟹产业路上的一大步。这一天是盘锦一年一度蟹王争霸赛的日子，孙秀玲早早地来到了比赛现场。
5: 大概10点钟左右的。
6: 这早呢？早呢，来早了。
0: 过去，由于气候原因，盘锦河蟹的个头普遍比南方河蟹小。这几年，蟹农们不断挑战养蟹新模式，稻田蟹的个头也是越养越大。为了激励大家，从2020年开始，盘锦是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比赛。孙大姐养的蟹已经蝉联过3年蟹王和蟹后，今年的比赛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7: 今年奖得第一啊，能得第一吗？
0: 蟹王赛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次，孙大姐参赛的螃蟹拿到了2名的成绩。
8: 他一直取23，他就是没取第一。
0: 虽说第2名的成绩也很好，但孙大姐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打算来年再把第一争回来。 就是这样，凡事喜欢做到最好的性格。

0: 让孙秀玲成为村里第一个越冬养殖螃蟹的人。自从人工养蟹推广开来，蟹农们面临一个新的难题。盘锦河蟹在每年九月上市，持续到十一月，短短两三个月，螃蟹集中涌进市场，竞争激烈，常常卖不上价。等到螃蟹下市，长达八九个月的时间，又无蟹可卖。
1: 只有你卖完了，等到我们过年根本吃不到河蟹，那时候谁家剩点河蟹给坑里给哪块搁着啊？平时是三十，到那阵都得值到一百，差些。这是最肥
0: 的。只能卖一季的螃蟹，虽然收益不错，却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孙大姐动起了脑筋，螃蟹有在洞中冬眠的天性。能不能让他们在水下过冬，等到春节再收上来销售？虽然有风险，孙大姐却想试一试。她拿出70多万元的积蓄，买来3万多斤螃蟹投入坑塘中，只要能顺利储存到春节上市，就能产生更大的效益。然而，那一年遇到了一个罕见的寒冬。极端低温让蟹塘的冰层达到一米多厚。孙大姐至今记得自己打开坑塘的那一天，
1: 就给冰打开了，一看满的螃蟹都爬边子了，人家好的时候也不爬边子。当时的时候像我姐我妹子他们啥的哈，他们都哭了，那我不能哭是吧，带着大家我说我都乐呀，我说明天，你说别上火别上火，明天的时候咱再整呗，是不是？那哪嘎爹哪嘎子起来，你放心吧。
0: 嘴上说着没事的孙大姐，转眼间却病倒住进了医院。但黑土地上的农民身上都有一股子倔劲儿。身体痊愈之后，孙大姐找到专业技术人员总结失败经验，对河蟹越冬坑塘的供养方式进行了改进。第二年冬天，他又东挪西借了160多万元，买来7万斤螃蟹。等到三个月后拉网，孙大姐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1: 一拉上来，我的妈，那螃蟹欢的喝的可好了。就是说当时十一月份我们喂多肥，他在这就有多肥，根本就是里头黄啥的都不差，没掉秤也没死，
2: 特活泛，
1: 特活泛。寻思自己还挺自豪的，觉得当时没倒下是对的，睡觉醒的时候自己还感觉乐了呢。
0: 安然睡了整个冬天的螃蟹，为孙大姐带来了300多万元的收入。就像当年李宝奇第一个养出稻田蟹，孙大姐让螃蟹成功越冬的事儿又一次传遍了周边的村镇。盘锦河蟹只能吃一季的传统被打破了，河蟹越冬技术也在当地推广开。从七月一直到来年四月，市场上处处可见挥舞着大钱的蟹将军。2023年，盘锦越冬河蟹产量达到1200万斤，多卖一季蟹，让蟹农人均增收近1万元。从稻田养蟹实现一水多收，到另辟蹊径实现产业破冰，人们在不断的改变和突破中，创造出一个个发展的契机。
3: 历史上，祖辈们勇闯关东，在这片盐碱地上耕作谋生，把贫瘠的土地建设成安居的家园。而今天，曾经的荒滩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们到来的壮美景观。而和红海滩一路之隔的万亩稻田，此时此刻正是丰收的季节。一边是盐碱滩涂，一边是丰饶的良田，这种鲜明的对比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0: 碱地生，蟹田长，一季稻，四季香。大堡子村的这片稻田，种出了久负盛名的盘锦大米，养出了后起之秀的盘锦河蟹。如今村民们又

0: 这两年，陈大姐家靠着水稻、河蟹、民宿三份收入，每年能收入40多万元。
1: 来，上这屋来看看，来，嗯，我们这都属于老房子，看呢，嗯，
0: 日子好了，底气也足了。陈大姐又重新装修了自家的民宿，屋内的火炕，院子里的柴火堆，用芦苇杆装饰的顶棚，既留存着往昔的记忆，也展示着今日的美好。
1: 啊，你看，还有过去的小燕窝，啊，燕子在屋在那个梁上搭那个燕窝哈，我们这就觉得这是吉祥好的。完了，那个房保都是苇子的，几十年代的房子就是这样式的房子，现在就用不着了。我们就是给这个就是民宿嘛留着，现在都是燃气取暖啥的，暖和。
2: 你们瞅这个燕子窝，这个燕子窝呢才能可以回家。
0: 燕子知风暖，归来春满院，犹如燕子衔泥，垒土成巢。辽东湾畔长达百年的种稻时光，成就了眼前这片丰饶的图景。稻海深处，巨型的稻田画张扬着豪情和自信。回乡的年轻人奔忙在田埂上，黑土地沉寂着祖辈的艰辛和智慧，也孕育着活力和希望。今天的人们正在续写新时代沧海变桑田的故事。

0: 垒垛成田，水乡人家打造出农业奇观。
1: 洞庭那长的是素菜，湖水里面是鱼虾，环境好，生态美。
0: 因势利导，千年洪水走廊变成今日鱼米之乡。
2: 青兔化瘴生青间，一方水土一头油。
0: 人在井中，井在画中。千垛之乡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垛田之初四时景。

0: 下，千垛镇朵朵菊花竞相绽放。垛田秋色把丰饶的大地渲染得五彩斑斓。千垛镇所在的里下河平原，湖荡相连，河网纵横。多则三五亩，少则几分田的垛子散布其中，形成如今9000多亩水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来拉你吧。
1: 好嘞，
2: 哎，船那个部门。
0: 农闲时节，村民们会撑着自家的木船，载着游客泛舟湖荡。船娘杨盲女打小生活在这里，对于湖荡中的。

0: 每一条水路，每一块垛田都很熟悉。
1: 我们这里空气好，风景好，人就更好了，跟人一样的，一个人叫一个名字，这个垛田有这个名字，他那个有那个的名字，
2: 这不都是垛田吗？
1: 不同，就比较大一点的、高一点的叫大垛子，
2: 哦，
1: 小一点的叫小墩子，还有那个小黑板子，就是棍子的样子，小小的、窄窄的。不谈说的是有名字，还有姓。你们家一个大垛子，我们家一个大垛子，你姓魏，我姓杨，这杨个大垛子。
0: 从宋代起，千垛先民在湖荡沼泽间积土成丘，垒土为垛。祖辈们垒起的垛田都会冠上家族的姓氏。在他们眼中，垛田不仅是耕种的土地，更是一个家族的生存依靠。垛上种果蔬，水中捕鱼虾，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这里延续。今天的千垛镇，家家有船，户户荡桨，四时变换的风景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人们春看采花，夏赏荷，秋品菊香，冬揽雪。水乡人家靠着垛田旅游，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杨大姐家有两块垛田，一共四亩地。平日里，丈夫负责耕种，她便做起了船娘。夫妻俩一年能收入十多万元，
1: 开心，
2: 是吧？
1: 你赚两个钱
2: 啊！
1: 哎，你肯定的话，那就我有不感觉到累，一点不感觉到累。看到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子上来，我特别的高兴。人人都是我家乡没了，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家里来了，能不开心吗？
0: 这两年，8万多人的千垛镇，近半数人从事和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3亿多元。
3: 这个时节来到千垛啊，真的会立刻陶醉在这样一派金秋美景当中。走在垛田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周围盛放的橘海色泽鲜艳，一块挨着一块，让人目不暇接。跟随当地人泛舟水上，心情也会随着这样宜人的景致变得更加舒畅和放松。杨阿姨告诉我说啊，现在当地人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垛田，不仅有着四季美景，人们也靠着发展乡村旅游，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千垛镇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北部，36座村庄分布在湖荡间，四周为陆地的广阔水域称为湖，浅水湖则为荡。千垛镇有着两湖三荡的说法。密布的河网湖荡滋润着水乡人家，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楼临水而建。人们夏时鲜笋，秋长蟹，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
4: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垛田。
0: 这段时间，兴化垛田正着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郭宝康是申遗小组的成员。
4: 今天的垛田就这样了，它高出水面70-80公分。基本上长条状的，
3: 就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小岛一样。
4: 对，它，但是它叫垛啊，它不叫岛啊，它是人工堆积的嘛，自然形成的那叫岛。
3: 当地人修建垛田的历史有多久了呢？
4: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就有了垛，大面积的垛田的出现，那是到明代。
0: 作为退海之地的里下河平原地势低洼，而兴化又是里下河平原最低处，平均海拔仅有1.5米，被当地人称作锅底洼。南宋初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因地势水位落差，兴化一带水患频发，10年9涝。据兴化县志记载，每逢大涝，洪水

0: 四面八方而来，城外庐舍人畜漂泊无存，百里人烟断绝。
1: 必定之灾啊，非常惨，田野变成一片汪洋，村庄也被冲垮了。那么人们没办法，有的就在船上寻找船去漂流，有的扒到树梢上，就是人家这个棺材没地方搁啊，就搁到这个树的阿坝里边，
2: 无家可归啊！
1: 啊，无家可归啊！沉水未消，新水又来，什么意思呢？是去年那个洪水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没有退掉，那么今年的洪水又来了，就雪上加霜。
0: 家园被肆虐的洪水一次次摧毁，为了治理水患，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从远古的传说中得到了启发。
1: 黄河、淮河河水泛滥，鲧呢，他悄悄地从天帝那儿偷来了一个治水的神器，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蝎囊。它其中一个最大特征，水势增长，那么这个蝎囊也在增长。它刚好和我们此地的多田发生以及历史变化情况一样的。
0: 中国远古神话《山海经》记载，帝尧时期大洪水爆发，为了治理水患，鲧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不断播撒息壤，息壤遇水则涨，积成堤坝，填平深坑。然而只知堵塞不知疏通的治水方法注定失败。九年之后，天帝发现息壤被窃，大怒之下收回法宝，派火神祝融击杀鲧于羽山。后来鲧的儿子大禹开始治水时，总结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根据水的流逝，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从而平息了水患。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千多先民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到在水患频发中生存下来的办法。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里下河一带，在湖荡之间形成无数块沼泽浅滩。人们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结合起来，疏通河道，利用河底的淤泥积土垒垛，再把顶部压平夯实。垛田就像溪壤一样，随着水势增长越垒越高，而垛与垛之间流出泄洪的通道，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
1: 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是你那个薄薄的一层这个泥墙就能挡住洪水的，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堵不如疏，我们垛与垛之间的河道必须是畅通的，更重要的，它必须与那个湖泊和那个干道河流连通的。
2: 生存和发展都是跟随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形成，
1: 它只能顺其自然。我们适当的改造，几十代呢不停地在堵，不停地在筑，随着洪水泛滥，我们的垛田越长越高，我们的家园呢也是越垒越高。
0: 水生则田长，数百年的时光里，人们如燕子衔泥般垒土筑田。到明清时，千垛地貌逐渐形成，从水里捞起的每一抔土都弥足珍贵。除了顶部平面，垛田四周的缓坡也种上作物，因此有着四面环水、五面种植的说法。人们利用临水之便浇灌田地，枯水季节，大家又把河底淤泥抛洒到垛田上，既清理了河道，培植了垛田，还顺便为土壤增加了肥力。曾经十年九涝的洪水走廊，逐渐变成丰饶富足的鱼米之乡。共和国成立后，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让里下河地区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如今，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灌。

0: 台工程体系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数千年的农耕活动中，人们顺天时量地利，不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把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乡村发展的依托。
1: 天大叔，我看这个村子里的民居啊，家家户户都很漂亮，这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呀？
2: 也就是十多年，
1: 就这十几年
2: 啊，对，
1: 就是村子里面搞旅游之后大家发展起来的。
2: 是的，就是自从有了乡村旅游嘛，这里的这个发展比较快。我们这里家家都有船，现在家家都有车，不光是乡下有房，他们好的城里也有房，有条件的是搞农家乐，搞民宿，或者稍微差一点的呢，他们做在景区里面买农副产品，买温泉产品，家家户户都有参与旅游的，所以最少的一家都才一年也得3万块钱。
0: 如今的千垛，河岔水道与农家小院相通，青石灰瓦的老街被垛田环绕，四季花香吸引着游客。靠着垛田旅游富起来的村民翻修了房屋，开启了民宿。然而3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出行主要靠船，每到丰收时节，沉甸甸的收获既是喜悦，也成为不少人的负担。说起当年的情形，蒋传玉老人印象深刻。
3: 很辛苦，那韭菜是最苦的。吃过晚饭，在夏天过呢，晚上过。
1: 晚上过。
3: 外个过家来要那样子，要摔那路个走势。
1: 船载着一次能载多少斤呢？
3: 3000斤，巨大的时候能担4斤。
1: 那都靠人力去
3: 划桨，各个家来要那样子，要摔那路个走势，一不停。
1: 有多远呢？这路程？
3: 120里。眼睛从这地还要走下来，其实这走远。
4: 但到家到了河边上就跑不动了，很疲劳。
0: 垛田面积小，无法使用大型农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们还维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再加上交通不便，春天种的油菜香葱，秋天收的生姜芋头，都要靠划船送到外面。收入上不去，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村庄渐渐冷清了下来。垛上人家在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等待机会的到来。2000年，一组垛田油菜花的照片在网络中意外走红，宁静的小镇一下热闹起来。当年春天，就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拍照。垛田成为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早一批网红打卡地。
2: 上世纪末就有的是带着相机过来的，来看采访拍采访。我说这个你怎么看的？我都是乡下人，眼睛底下都是油菜花。他们说是非常好，他说用来做旅游。我想这个时候不能抓住个机遇啊，还能不能等于来做？
0: 村民们没想到，他们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油菜花竟成了吸引游客的美景。看到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发展起乡村旅游，运送果蔬的木船成为招揽客人的游船，村民自家的房屋被改造成民宿农家乐。2008年，千垛镇举办了第一届油菜花旅游节，短短20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到火热的场景，蒋传玉写了一首打油诗：“
3: 油是生态稻旺村，青土化瓦生青砖。”一方水土一头油，

0: 五湖四海一名山，
1: 一方水土一桃源呢。爷爷那个时候看到家乡门口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多游客，您是什么感受啊？
0: 小
2: 杜田旅游让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起来，老人把村庄的变化记录在纸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千多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1: 忘记上船当烧夫船娘，闲时坐上耕作劳动，这是今天坐上人家的生活写照。而把世代相传的垛田经营好，把家门口的风景卖出去，这是千垛镇的旅游发展路。近些年来，村里人的收入提高了，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对于世代珍视的垛田，人们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情感。
2: 秋天的千垛镇被渲染出丰收的色彩，垛田上的龙香芋到了成熟的季节。
3: 每天做多少时候？
2: 蒋忠为一家经营农家乐已经十多年了，家乡的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垛田旅游只有一季，每到春天的油菜花节，村里的农家乐就特别红火。
4: 我那个时候开农家乐的时候，我家里那个时候放十吨多，还有饭台子呢，吃饭要吃，这个时候要吃了四点多钟，
5: 实在没地方住了，当时甚至有的就直接睡沙发了。
2: 一个月的旅游旺季能给村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可一旦过了油菜花花期，小镇又冷清下来。2019年，千垛镇对油菜花田进行改造升级，夏天满河荷花，秋天遍垛菊花，把一季看景变成了四季赏花。也就是在那时，蒋忠为退伍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经营民宿。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带客人去垛田上采挖芋头。
5: 前面就是我家的芋头地了。
1: 我没想到叶子长得这么高啊。
5: 对，跟人差不多高了。就是拿个锹踩下去，
1: 这个就直接挖就行了。
6: 可以。
1: 我刚才看您挖的这一下好像很过瘾啊。
6: 可以
1: 撅就撅起来了。我想试试，就一定要看准位置啊。
6: 对，
1: 感觉这个土还蛮宣的，
5: 脚踩在上面左右晃，
4: 左右晃
1: 啊，要这样一下，
5: 对，
1: 然后翘了哈，
4: 翘，
5: 然后对，
1: 啊，这个拎出来太有成就感了，嚯，
5: 这一颗大，
1: 我感受我的头大，
4: 对，
1: 最开始怎么想到带着大家到垛田上来体验一下农耕生活啊？
5: 2019年也是10月份吧，他就是在这边，住宿嘛，住宿吃饭，家里芋头不够用了。我说我去地里挖吧，然后这个客人他就主动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啊？然后我就带他到这个地里干了。游客那个反馈都非常好，他感觉体验感很强，他们很喜欢这种项目，是吧？
4: 可以
5: 挖芋头，可以护水啊、揽泥啊，这些垛田特有的农耕方式，大家在外面都没见过的。他说，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我家孩子一起到这个垛田上来体验一下这个农耕。
2: 一次采挖体验给城里的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也给民宿经营者不少启发。千垛人意识到古老的农耕文化才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他们依照四时节气变化设计农耕体验游，春天泼水浇田采收菜籽，夏天翻泥施肥捕捞鱼虾，秋天采芋头，冬天做尾鞭，不同时节体验不同的农事生产，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旅游项目。垛田里的农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年轻人又根据时令把传统美食垛上鲜做出了不同的花样。
5: 咱们这一桌菜呢，我们就给它叫做垛上鲜。 昨天河里面的鱼啊，昨天上种的芋头，当季的蔬菜，养殖的

0: 雏鸡，
1: 都是垛田上最原始的特产。
0: 主要就是这个让更好的让那个垛田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生鱼头，出门遇到好兆头遇好人。像我们的黑鱼，我们当地不叫它黑鱼，叫跃鱼，跳跃的跃，吃跃鱼年年跃，每年都有进步。这样让客人过来不仅仅是吃菜，他也会这个有其他的感受。
2: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观光游到休闲游，古老的垛田文化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传统的民俗活动也为村民们恢复起来，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来到这里。水韵悠长的里下河平原造就出万亩垛田，也滋养出一方文脉。兴化历史上走出200多名举人，100多名进士，家乡的美景也化作了他们心中的诗，笔端的画。郑板桥曾说过，兴化吴山，其间菜畦瓜圃，宴户渔庄，颇得画家平远之意。几百年之后，直抒胸臆的农民画也就成了垛田人家的一门老手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民在劳作之余，把田野间的意趣变成笔下灵动的线条，用农民画表达着对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的期望。74岁的周英祖画了40多年农民画，在纸上勾勒家乡的美景是他最快乐的事儿。
3: 哪里偷闲，自己学习，增加爱好，什么恭喜发财呀、都是要经历五谷丰登啊，就从来源于生活那些东西。
2: 日常的农家生活成为垛田农民画的灵感来源。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民的画作也变成了旅游产品，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3: 那个几百块钱、3000块钱就买一幅农民画了。
4: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什么文凭，但是你是我们心目中的，我们垛田那一块，你是个艺术家，你是个书法家，你是个画家，土农民出身的。
2: 农民成了艺术家，业余爱好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民画创作中。如今，当地的农民画创作者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2019年，垛田农民画和昆曲、秦淮灯彩、扬州玉器等非遗技艺一起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展览会。
5: 哇，这么多种类！
6: 对，
5: 扇子、
1: 油纸伞、
6: 油纸伞、
1: 靠枕。最开始怎么想到用农民画来开发文创产品的？
6: 我们经常性的去，参加一些会展或者学习，然后一回来就开始转变思想，换一个载体，让农民画拓展的范围更大一点。
2: 打开了眼界，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想法。普通的碗碟、布包、油纸伞加入了农民画元素，就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从乡土艺术到全新产业，诞生在垛田上的农民画每年给小镇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河有万湾都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之上织出40美景，祖先留下的遗产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也成为这方水土最幸福的传承。
1: 一幅幅农民画画出了垛田的前世今生，也描绘出了今天人们的美好生活。从翻泥耕作到旅游发展，从一季赏景到四季看花，千垛人卖的是家门口的风景，更是传统的垛田文化。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形成了今天垛田旅游发展的新风景。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放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青海，造化之手雕刻出的大美之境。但美的另一面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这里曾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翻越脱贫攻坚的高山，一群人带着新的梦想继续前行，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最真挚的爱奉献给脚下的这方热土。

0: 凌晨五点，李卓玛永山开始忙碌起来。夏季是毛驴生育高峰期，卓玛给他们准备了营养丰富的苜蓿草。
1: 好，刘丽这边拉去啊。
0: 卓玛是魏家堡村养殖场的负责人，与十多位村民管护着300多头德州黑驴。她本是一名家庭妇女，通过养驴，家庭收入翻了3倍。这个神奇的改变，源自一个人的到来。
2: 这是收养起的月，公司。今天晚上7点半，村委会广场开会，
3: 这个今天啊，八大家召集这地方开个会，一共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村上不是这个有以工代赈项目嘛，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越到后面呢，你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把质量还是放在第一位，尤其你们负责的。
0: 2018年春，在青海省住建厅工作的孙玉宝来到魏家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个村子有上千口人，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工作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2: 我们住建厅啊，一共有7个帮扶村，我们魏家堡村的贫困户是其他6个村的总和，压力比较大，就觉得怎么才能把这个能改变过来。
0: 村里山地多，耕地少，孙玉宝决定开拓养殖业。他四处奔波，筹资建起一座养殖场，先后尝试了好几个传统牲畜项目，但都以失败告终。
2: 刚开始我们想的太好，

0: 高血压这个茶叶一做就能成功。因为后来做的过程中发现，成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想到了毛驴。
0: 因为这个毛驴啊，还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毛驴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一是毛驴呢它没有什么病，像没有不像这个马啊牛啊都有一些传染病，驴的这个传染病几乎没有。
2: 我们这个村本身有这个养驴的历史，每年这个农历的3月8它专门有一个驴肉节，所以它有这个传统嘛。
1: 卓玛也和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搞起了小驴的繁育，但因为养殖经验的缺乏，很多摸索都交了学费。
2: 我们这个建厂到这个中期，一年多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3: 我父亲都80多了，他每年还要住院呀，两个小孩每年要花钱呗，这真金白银每年都要开支啊。
2: 像在农村的话，主要靠男的收入嘛，然后他感觉就养不下去了。
1: 对孙玉宝这位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0: 好多人都不愿意跟着干，害怕就是年底发不上工资，都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个苏书记一天折腾，瞎折腾。
1: 但孙玉宝天生有着不服输的性格，
0: 还是一个信念。一个是把这个产业要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争口气。
1: 卓玛跟丈夫商量了以后，决定留下来，再坚持一段时间。
2: 就是如果说我老公出去，我在家，首先是能照顾老人，第二个能照顾小孩。
1: 卓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上过建筑工地，受过不少苦和累。接手养殖场后，他一心扑在上面，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2: 主要是看书记这个人吧，有农村的情节，有情怀，很真心的帮你做这个事情。
1: 精心养育，加上不断总结和改进，养殖逐渐走上正轨，规模扩大到300多头。虽然技术上已经驾轻就熟，但母驴生产的重要时刻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2: 一个出来，一个没出来。
1: 凌晨1:30，一头母驴出现难产。
2: 小驴在要折腾的过程当中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以后大驴的这个体力耗尽以后它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拖时间长了对这个小驴的这个存活率就有影响。
1: 毛驴通常在凌晨1点至5点之间生产，对于临产母驴，卓玛和饲养员日夜密切关注，一旦出现难产情况就要上手助产。
2: 这个腿出不来，我们要挖了。我们想办法人工，就是把那个腿要拽出来，拽出来以后给它绑着接绳，这样就快一点，它成活率就要高一些。这个什么的，小心点，走走。哎呀，生下来以后必须要吃到初乳，吃到初乳跟不吃不到初乳的这个驴的话，它这个就是抵抗力啊，就是完全有区别。我们发现，
4: 起来，
2: 起来啊，1、2、3，
4: 哎，我再给你说几次了，
2: 好，哎。

等到它这个能站稳的时候，然后稍微吃一点点初乳，让它有这个体力再去自动的吃这个奶的时候，我们才会离开。

0: 上篱笆，上篱笆。
1: 几乎每天，孙玉宝都会去养殖场转上几圈。
0: 啊，对呀，三岁变五岁，这就下去的最好的这个年龄啊，以后下到这个9岁到10岁就最好了。
1: 如今，他也成了半个养驴专家。
0: 你每次来都能发现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重复发现的，就在不断的提醒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1: 这间小屋是孙玉宝在魏家堡村的家。妻儿在50千米外的西宁市，但他心里牵挂最多的还是村民生活的改善。从养殖延伸到加工，是孙玉宝为增加收益设计的一步跨越。驴皮熬制成的阿胶原料被重新化开，加入红枣、芝麻等辅料后，等待着凝固为阿胶成品。
2: 我所是做这个阿胶，刚开始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特别难，做了好多次，每天就是做数据啊，然后就是尝味道呀，就反复的在做，反复在做，最后大概6-7个月的时候，感觉味道就挺对了，然后就一下子心里特别舒服，哎呦，终于做成功了。
0: 这个就没切好，我们一般的切啊就是正方形，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切正方形吗？一个是品相好，这个是那个装那个被子的时候，它会正好卡在中间，知道吧？以前我们防御一个小驴，可能就赚了2000块钱。现在我们做阿胶、做驴奶，它的效益可能就是6000、10000，甚至20000都可以。
1: 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孙玉宝又带领村民做起了中草药种植和加工，引进专业团队，建起亲子体验营地，开启了1、2、3产的融合。
0: 其实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就是从集体大力扶持、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合作参与、各方共同受益的一个从集体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3: 哎呦，你们这真像是吗？眼睛能看着我？我们那眼睛好着呗。你那给他时候没给那闯水机去，怎么给他当晚上那上里面去了？
4: 非常我说躺着呗。
1: 还有一个月，孙玉宝驻村期满就要离开。5年来，他熟悉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和这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而村民们也早已把他当作自己人。
0: 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花了不少冤枉钱，受了不少委屈，一步一步不断的前进，直到爬到山顶，你才发现风景很优美。

0: 一大早，张卓玛师姐开始忙碌起来，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1: 我去吃。
2: 看看。
0: 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照看孙儿。
1: 我在吃了。
2: 你可咋给了？
3: 啊，走。
0: 今天是周末，孩子们不用上学，张姐带他们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村里的盘秀园，步行只需要3分钟。靠着刺绣手艺，张姐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4: 我的家里的这些开销都够呗，给娃娃们买个啥衣服呀什么，这些都我自己可以花呗啊。
0: 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2017年从大山深处异地搬迁到这里，村民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多位妇女进入盘秀园工作，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
4: 我们这面的这些人呢，外面也出不去啊，他每天坐在这里做盘秀的话，他们有开心，他们有收入呗啊，
5: 自己挣的钱就自己花呗啊，一个零花钱呀，是娃娃的每个就零食啊是，哎，每个衣服啊是。
6: 我们奶奶们都是聊天呀，这是做饭吃啊，中午呢再心情好一点。
0: 秀娘们生活的变化来自一个人的执着。
7: 今天我又给你们带点新的订单，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茶杯垫，这上面有1、2、3、4、5根线条，绣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全都绣实啊，就把这个线条绣上就成了。
0: 刚接到一批新的订单，哈成清向绣娘们叮嘱刺绣细节。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白色的，一定不要弄脏啊。
0: 盘绣，土族妇女世代相传的手艺，用来装饰衣服，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助县文化馆成立了一家盘绣公司，想借此机会把盘绣推向市场，以此增加绣娘们的收入。土族姑娘哈成清负责起公司的具体运营。
7: 因为这个本民族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再一个本身自己也喜欢。
0: 哈成清忙活了起来，设立门店，参加展会，开设网店，没有过多人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做。
7: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公司这个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也没有实力去招聘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一个人是销售也在搞，然后简单的设计也是我在做，财务呢我还要操心，完了以后整个公司的管理运营这一块我也在做。
0: 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盘绣市场的零突破。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件好事，绣娘却没有参与的热情。
7: 我们的绣娘的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仅仅是我的一门手艺，就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针线活，这还能挣到钱？所以说他们是在思想上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然后我就给他们保证，只要你们愿意做，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我来帮你们销。
8: 哎，金老师，哎，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一些绣娘选择与他合作，但在1年多的时间里，产品销量始终不佳，公司一度难以为继。
7: 所以那个时候呢，总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艰难。最早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我呢甚至于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付给工人们去发工资。
0: 一些人不禁对盘绣产业的前景产生质疑。
7: 认可的人很少，有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个盘绣啊，他说原来我做过， 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性格上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犟吧。像现在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大的环境，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盘球会走不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拧着一股劲儿，抱着一种就是说必须要走出去的这种态度。
3: 这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几款箱包，你先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如意的一个形状，然后就是做了一套梅兰竹菊，相当于就是春夏秋冬的这个。
0: 端午将至，一家企业负责人找到哈成清，想要定制一批端午主题的盘绣箱包。
7: 那这个是因为它是有一部分刺绣的，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部是盘绣的，两面都是盘绣的。
8: 两面都是盘绣。
7: 对对对。
0: 让盘绣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而是装点到更多的用品上，是哈成清为解决销量问题做的新尝试。
7: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大家也是总的来说也是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产品就是有点太传统了，就觉得要是能更融入一些现代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会更好一些。
0: 结合时尚元素设计新的产品，盘绣逐渐赢得市场青睐，越来越多的绣娘也加入到哈成清的团队中来。
7: 这个衣服的就是这个腰身的位置有点没收好，它

0: 是直的，应该是这样弯弯的，跟人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这个下摆的位置，下摆的位置本来是有一个弧形的，
1: 再大一点下摆，明显了一点弧度。
0: 现在有点直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曲线显示不出来。再一个呢，就穿的时候，
2: 这是一件刚刚制作出的服装样品。海澄清和绣娘曹淑珍仔细审视每一处做工和细节。
1: 我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拿尺子一量，整个就尺寸就短了。然后本身是那个衣服呢，就是后摆是有弧度的，他们把弧度全都给我做成了直线。
0: 再一个就是裙子下摆的位置，前面放这个下摆的时候稍微压点衬。
3: 安申琪老师对设计这方面挺懂，像颜色搭配啊，服装的样式啊，款式啊，经常跟我们交流之后，他把他的想法给我们说，然后我们也去尝试。像刚开始打版，感觉那件衣服合适了，然后再把外推广开始做。
2: 曹淑珍在这里工作8年了，已经成长为骨干。
3: 到这个公司之后，我感觉对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可以按时上下班，30分钟就到家了，然后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小孩。
2: 韩绣公司中，10多位绣娘跟曹淑珍一样，从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产业工人。然而，他们的技艺大多是从妈妈手中传承而来，刺绣理念偏于传统。为了提高刺绣水平，开拓视野，海澄清每年都会选一批绣娘到上海、苏州等地参加培训。
3: 阿妮们，我4月份去苏州学习了那个苏绣。苏绣的针法比较细腻，它的线比较细，像这么一根线，它是分成1/16，你们想一下它有多细。
2: 从苏州回来后，曹淑珍又将新学来的理念和技法传授给盘绣园的绣娘们。
4: 把针给擦稍微深一点点，太长的那个针稍微短一点，就那个。
2: 一点点的熏陶下，绣娘们的指尖也不知不觉融合了新的灵感。她们或许从未想到，从妈妈手里接过来的手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0: 之歌也呀，可得吧呀，那路上啦。
1: 通过我的努力，我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再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土族人的家的女儿嘛，我觉得我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我也是觉得是非常的欣慰。

成功路上并不拥堵，因为坚持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老百姓啊都有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实现这个持续稳定的丰收，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信用质量打好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着把我们的团秀，把我们的这个服饰，不仅仅是就是走上中国的舞台，更大的是走上国际舞台，要让全世界的感受到我们土族团秀的这种美，也感受到我们土族胡拉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深厚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土族绣娘的这种勤劳与质朴。

0: 所以一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才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3: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0: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啊，这个感觉太好了。
3: 我们马上到了。
0: 这个草是给牛羊吃的？
2: 对，是的，给牛羊吃的，
0: 就直接在自己家门口种满了。
3: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0: 冬天住着，
4: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0: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3: 拿下来，
0: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啊，我看见我了。
3: 你拍的。这里放的已经2个多月了，3个月。从5月份开始放的。
0: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嘛，760张。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0: 又来了，
2: 对，
3: 又来了，又出现了。
0: 哇，这熊，老朋友了，
3: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哇，那你看，
0: 哦，好像还是这只，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
0: 就在这里。
2: 对对，
3: 棕熊它是模仿能力超强的。他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3: 他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绑上去，然后
3: 他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他自己过去。
0: 真的
3: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0: 就是这里哦，
3: 就是这个地方，
0: 那时候也有这个板，哦，这个板拦不住。
3: 你看，他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0: 好厉害。
3: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0: 那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3: 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5: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永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6: 过去过，你多出去，多出去，等着啊，你啊。枯木在动，接下来你就要管了。哎呀，等啥子？那你从接这个路，到哪有去交啊？啊，再看看俺们马青刚才。

0: 这是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的。
1: 哎，等你那地卡都拆了，到了，从都拆了，没给拆了。

0: 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给我怎样做人。受到他的影响，我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
1: 当年的俺们马青个刚认得，他可干净了。他地落下这个俺牛的，他小狗弄的干净了，马拉店家谁也拆不起个。他用那大在这个吉隆站这一到个某个大干的，他可干净了。他这个确实可干，其实干干净的。人家这小狗弄，他俺去龙窝东出他妈个，人家马青的他们这里这，他你从这个刚认得这个小狗拆不起个，他牛的他这个刚认得拆零零的他们这里。
0: 哈翁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监测两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16年的那个点到22年的那个点之间融化了100多米。我们那个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那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身子绑在身上。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卿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卿这个文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东西。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神山脚下，阿尼玛卿脚下。
2: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嘛。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3: 你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那么凉吗？
4: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那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我感觉很爽。
3: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凉的。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5: 不动了。
3: 嗯。
4: 对。动了吗？5.8了。
3: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五点五，五点五。
4: 不不，这快要到5.5。
3: 跟往年差不多吗？
4: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6: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
3: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6: 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3: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4: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0: 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
1: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0: 是的是的是的。哇，
2: 没有树，是没有树啊，就是离别的时候就来了，然后什么树也没长，就只有一个树。
3: 这他们要咋办？这他们拿起嘛，冲出去看那个湖，先把这湖。嗯。
4: 他说：“这个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3: 第几天了？我们要做吗？吃做吗？没上做吗？没上做吗？就买点毛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肯定在安水里杀的，在哪里买到的？在万的，在万五的杀，就第几天了？我第几天杀的？
5: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1: 你们下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0: 对，这个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嗯，对。
1: 嗯，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0: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就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的，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5: 够了。
1: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6: 别爬着我。
1: 帮我问问，帮我问问。
7: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格的爸爸，但和嘎格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1: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上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3: 从地的，嗯，这大过年的家里比较老没大车上去上了。
0: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8: 里面有那个蛇蛰呀、大草莓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1: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看见了。
8: 那个飞的是大草莓吧？那个是。
1: 哦，
8: 又一个蛇蛰声音啊。
1: 蛇蛰。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8: 我妈妈学的呗。
9: 我叫根秋三鼎，我是拜扎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拍观鸟的那种人，我们邻居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1: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吗？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8: 这个我第一录。
1: 就我刚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9: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

0: 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1: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教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州教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
2: 嗯。
1: 这到现在时间的话，我70%70-80%能教到。
0: 再我给他们跟前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组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2: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就这个就是他的状态。
1: 对。他声音一换是他难过了。
2: 所以他以为他在找朋友的。
1: 嗯，对。
2: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1: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这么一天，然后换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换声音，他们自己调过了，就这样。
2: 就跟唱歌一样。
1: 嗯，对。
3: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2: 还是让咱们往里走吧，这边有。
1: 对呀、啊。
2: 对。这边雨水夏天还挺多的。
1: 对呀，这几天多。
2: 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啊。有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这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1: 能发吗？
2: 能。
1: 好嘞，
2: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1: 嗯，慢慢的上啊。
2: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用爬。
1: 来，给我。
2: 哦，谢谢。
1: 哎呀，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2: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就能看到呢？好好闻的味道。
1: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2: 嗯。
1: 太舒服，
2: 特别舒服。
1: 对。哇塞！

0: 仔细听一听。
1: 对，好。
0: 他怎么现在在这个树上？
1: 那棵树上面？
0: 对啊。他做梦的声音
1: 好像在这棵树的地方。啊，好听，就是只听其声不见其影。啊，又有一种，
0: 那就是学着。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这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就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
0: 嗯。
1: 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对。
1: 现在在这竟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0: 真的。
1: 啊，景色也好美。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地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

0: 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1: 这眼睛真是红的，很好看，
0: 好漂亮啊！这里，
1: 记住你要这个。
0: 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仿佛色。
1: 对呀、啊。
0: 就是血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1: 嗯，对。
0: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就真的
1: 红色的眼睛，
0: 很难看出来。
1: 对、啊，黄河之中的红色的眼睛。
0: 对。
1: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看啊！
0: 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1: 嗯，你勇气好的，
0: 运气好。
1: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朋友黄河之中啊，雪这你看雪这站子这么好，
0: 他也不
1: 看你面的希望。嗯，一个上面那个是木的，
0: 两只，
1: 刚才那个公的，
0: 两只，
1: 上面站的是公的，
0: 两只。
1: 下面上来的那个是木的，
0: 对，两只。
1: 大的是公的，上去的那一个是你母的，你看这路上爬，
0: 往上爬了，
1: 对啊，
0: 往上爬，
1: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0: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1: 对，
0: 就想看看，
1: 对，
0: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看，
1: 这妈妈上去了，走路你看，
0: 啊，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1: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2: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轻轻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0: 好漂亮。
1: 对，好看，白马就是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现在时间的话，会绿一点。
0: 您厉害，看现在看毛也能认出。
1: 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毛照到的话那个清楚。
2: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0: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1: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河之中啊、
0: 哦，黄喉至唇，嗯
1: 嗯，血质，
0: 对，
1: 脏污啊、
0: 哦，是的，
1: 还有白马鸡
0: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1: 对啊，这个是
0: 一群在这里
1: 一排队啊，
0: 而且很近，
1: 对啊，很近。
2: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鸟的照片，都是桑丁拍摄的。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我感受到桑丁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欣慰于他通过护鸟建立起新的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其实一路走来，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质朴与真诚，他们对家园和江河源头的呵护之情，都让我觉得亲如一家。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0: 研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龙先生要行动了，
1: 兄弟们，不要急。现在水闸只是半开状态，当龙先生下令，我们就将它完全合起。
2: 龙首渠的水就从这里大量的涌入，再从那边的泄水口泄出。等到水流急涌，再等七轮大转，十二灯房就会完全的展开。

0: 大丑时，登王伸展到圣人面前，咱们和圣人一路投胎了，有什么不满的，我们就找这位老头好好聊一聊。
1: 好。
2: 我没有听错吧？龙先生为何要把纪伦抢下来？
3: 先生的话，照做就是了。
4: 各位，走。

0: 陪我守在这儿，守一刻的时间，一刻以后就点燃去了火毒。那会儿我跟皇帝老二大概也已经聊完了，咱们一道走。
1: 能一道走吗？
0: 等黄泉道上一道走。
2: 戒备森严，你进不去。
0: 戒备森严，在我眼里那下边漏得跟筛子一样。戒备森严，
2: 我留下来。
3: 你安的什么心？
2: 下边的机关王仁嗣的手炸坏了，要有人守在这儿。
3: 你不过是想支开我们。
0: 我能信得过你吗？
2: 我没唬住文人，我得当面见老文，跟他赔个不是。

0: 右相可安好？谢圣人，从前所赐阮家，魏丞相今日派上了用场。何老，为太子尽忠，不遗余力为太子剪除一级，真让天下人敬仰效仿。
1: 何老，你听到了，你现在让朕拿太子怎么办？
2: 杀了吧，后世万代将会记得，煌煌大唐是由你四郎而睡，此罪名你就自担吧，别再疑惑子嗣。
0: 我是大唐圣人，我造长安盛世，
1: 让大唐人口增至800余万户，4000余万口，律法经济，天文术数，史化降葬，无不引万国寰宇惊叹。我赐外邦一个织造图样，他们举国欢庆，高挂庙堂之上。摔在何处？
2: 那是从前。那时四郎还亲身游历江山，亲视四方政务。那是四郎

0: 王身边还没有林九郎。
1: 圣人不让太子与群臣交往，
0: 可知百官日日聚会于林九郎府中议事，相府已然成了小朝廷。九四郎身边人哪个不是林九郎的耳报神？有了林九郎，四郎已十年未出长安，只能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可这是真的吗？林九郎闭塞言路，祸国殃民，
1: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2: 又像是朕肚子里的虫。
1: 你是想杀他，还是想杀我？
0: 你真的看不见吗，四郎？
3: 啊，如今各藩邦留后院都在刺探长安安方的消息，皇帝不做好皇帝的事，却只顾着防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0: 你是怎么了，四郎？你老了吧，四郎？我们有25岁的四郎回来。
3: 你做了皇帝就要一直训练自己，留在25岁一直往前冲，
1: 不能自得，不能贪图享乐，不能对政务不耐烦，不能借口，该做的事情年轻时都做了，就无需再用功，这是你的责任。
3: 你不是别人，你是有过丰功伟业的帝王啊，
1: 你是老臣这一生都崇敬的圣人。
2: 真老啊，韶华必逝，炼丹求道也难保万年长青，你让朕怎么办？
3: 目标，你要给自己定目标，每日做好皇帝该做的事，不然你就不配坐在龙座上。你还想分江山，江山只能由皇帝来管，你这是推卸责任。

0: 走，上花萼楼会一会皇帝老儿。
1: 好，
0: 我还需要一位弟兄留下来撑开水闸，让水路运转，召唤缺漏过多，解释水急，这位兄弟就再也没有机会离开这座灯笼了。
2: 是，让我去。
3: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吧。

0: 再也没有机会离开这座灯楼了。
1: 你还需要有人帮你看着张小姐吗？能公司我知足。
0: 来世见。
1: 来世我会带着红绳，穿一枚钱

为难太子，是因为不喜欢他的人品。其实不是，天帝所以能长且久者，与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的这句话，诸位真的懂了吗？凭什么皇帝的后人就一定是伟人，是圣人呢？他们这些人自幼锦衣玉食，住十六王院，往来的不是皇子就是权贵，从来没有在百姓中生活过一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间，甚至没有出过长安，把大唐交给他们，何其危险！为什么请你们吃这道菜？因为你们才是朕的江山。

是了。

如何才能让我当政，将生万代呢？励精图治，日夜不休。一个国家的万代，不是一个圣人能够承载的，也不是一个姓氏可以承载的，而是你们能够承载的呀。 一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一其无死，故能成其死。

0: 将军，
1: 把朕的这身老虱子剁了。
2: 圣人，
3: 圣人。
1: 什么？剁了这身黄袍，我就不是圣人了？

0: 天子是龙，即是神，那神的职责就是为天下苍生重塑信仰，不能让太多具体的是非到朕的身上。从今夜起，朕不过问任何政。你们今天吃了朕的这份江山，就要把江山万代的责任替万民扛起来。
1: 吾皇万岁！万岁！

0: 你要背叛兄弟，
1: 你骗了小鬼。

0: 刚才炸响太突然了，我反应急了一些，也活该。
1: 没事的，只是响了一声而已。
0: 那速去吉尼斯钓鱼收尾前来新进工钱与我会好，千万记得让他们出了加州。为了你们这份工劳，我一定要证明。过了今夜，我愿在黎明垂青时。

0: 有幸半生经验，何某不虚此生。
1: 然陈年高望暖，以凡人之心揣度圣意，请君将臣斩于西市大柳树，悬首三日，以醒后人。

0: 你还要为朕担着江山呢。
1: 老臣无言。

0: 禀圣人，丑正已至，可否燃灯？
1: 燃吧。
0: 热。

放手吧。

0: 这里有危险！来人，带！通知兵部，立马来救驾！集合！
1: 是。
2: 所有人，列队集合！
1: 叫什么名字？小女名字很长，圣人又想知道，需要时间。

0: 我是萧规，安西铁军第八团的旗手。
1: 我死去的老哥们们，
0: 托我来跟圣人聊聊天儿。各位使节，今日事与你们无关，听完我放你们走。
1: 你们都到那边去。
2: 去，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快，快点。
1: 圣人呢？出来。
3: 我是李四郎。
4: 圣人，
5: 圣人，
4: 圣人，
6: 圣人，
7: 圣人，
8: 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9: 圣人，
8: 你要告御状，朕愿意听。
9: 四郎，小心呐！
1: 你过来，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9: 这道菜叫这叫香山。
1: 江山。

0: 我们就以此为借口，什么都做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要去创造让他醒悟的条件。比如呢？
1: 他的心愿不是你的心愿，他想的和我想的一样。
2: 皇帝不射出那支金箭，才能证明他和你想的一样。你手底下的官犯了错。 我是不是应该来找你啊，圣人？你是要为安息第八团伸冤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偏偏在今天？10年了，那一年也是正月。 日子过去的久了，仇就不报了。
3: 久历23年，陇右道第33折冲锋，第八团建制200人。

0: 教尉苏坤，旗手小贵，武长文无忌，弩手张小将，刘宗器，何有禄，丁老三，
1: 陈兴范，南门府。

0: 兵为国家捐躯了，我怎么能忘？霍章章死了，步兵张风儿、牛万寿、段俊俊、白真陀螺，
1: 你坐在这高楼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些在边关为你卖命的人？
0: 不止我知道，整个大唐都知道，因为你们是英雄，虽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是你们为大唐流过血，没人会忘记。你们的主将盖嘉远，虽然他战功赫赫，但是去年年末我依旧把他给罢免了。他现在应该在城外的黄房里看着谷子呢，史书上不会有他的记载。固然是他自大失误，但是私下里朕也是朕为第八

0: 八团旗手萧贵。
1: 期间到人家家里来扰了人家吃饭赏灯道歉是应该的，我大唐百姓这点礼仪是应当的。

0: 伤人。
1: 口证，吉时已到，燃灯开春，以催根证。

留不住。

0: 楼高塌，砸毁了花月楼，起了一片大火。
1: 圣人呢？
0: 楼里面全乱了，我们在外面的根本进不去，就看见好多人从楼上掉下来，烧的脸都看不清。
1: 问你圣人呢？圣人呢？叫他再探，再探，再探，
2: 再去探。
0: 是。
3: 小鬼，你弃械就擒，还能死得好看些？真的成功！
4: 昨天你们这些龙武军千里挑一的身手，到最后就磨成了战一仗的一群废物。
5: 官家还有十个，不如一起来吧！
6: 来呀，来呀，来呀，来
3: 呀！莫要贸然救命，还有时间。
5: 援兵，好，陪你们等。愿意来看好戏的，越多越好。
7: 我叫吴归一，旧历26年兵，母鸡队队长。
4: 你是我大唐的兵，你要干什么？
7: 我要射死你！
8: 我是柳青仙，徐朝龙虎阵里面绞杀受伤的，我要去救下，让人日后会知道是谁救了他。
9: 你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8: 谁杀了我？
4: 这是小伤，
9: 我帮你。
4: 潘高枝的看好，
9: 会让圣人知道是你的人救了。
4: 下一剑，
9: 跟我走，
4: 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5: 圣人，圣人，圣人，圣人。

的过人，如果想杀我，你早已经动手。我还是那句话，你有话说，朕听。但现在能不能让受伤的人先下去休息？

0: 我们要立时射死，震荡天下！猎狐王兄弟们，跟你干一场！
1: 别猜听你这个小妮的嘴！你还讲什么故事？棺材灯笼已经站起来了，皇帝，怕是白白的吃死了牛肠。

二十万匹夫兄弟，都是大唐的普通百姓。他们今日愿意舍得一身剐跟我到这里来，都是因为你诚信奸相。

我们去上坟。

0: 圣人，请圣人赐另一半兵符，许龙五军上殿，即可保圣人平安。
1: 兵符可调长安16部，2个精令，以及8个班镇。

0: 生人，老臣伴君40载，圣人不相信老臣吗？
1: 谁让你站起来？跪下！
0: 圣人，
1: 跪下！
0: 跪下！跪下！跪下！
2: 死了！
3: 太君，
2: 死了！
3: 太君，太君，你听老奴一句话。他日若是圣人许你牺牲性命，你要记得今天。

有他在，百鬼嚷嚷。

0: 这儿都已经安到，
1: 装的装去哪儿？
0: 你是大旗，听你的。

0: 我们都是警官，明后便于奏折清查。
1: 我是林九郎。
2: 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来人呐！右相，右相！
1: 哎，这位大人，
2: 这是人才，大理寺平日元才。
1: 元才，我记得你。
2: 属下来迟，留下，念念他。小心，大人，各位大人，这边，大人。

0: 到一时，办不了一世。脱了吧，热了。
1: 医官，医官。

0: 真。
1: 念太真，牵挂圣人安危，希望有人能救你。
2: 刚刚探过，城门都封了，只能进，不能出。
3: 继续好吧。
2: 来人，
4: 顺着水晶密道，很快就会摸上到这儿，得赶紧走。
3: 去哪儿啊？
4: 火焰峰啊，大祭酒寺。朝廷的兵很少去，也很少有人报事给朝廷。那个大祭酒寺以前有人带我去过，这路很好找，只听不说，而且是前殿后酒坊，酒坊也可以进出，离房门也近。咱们呢，先躲躲，等天亮了，城门开了以后再另谋打算。
3: 谁带你去过的那个酒肆？
4: 跟你说，你也不认识。
3: 说说看。
4: 户部的一个八品小官，叫徐斌，是个憨厚人。
5: 王弘恭喜右相。
6: 右相，
5: 若圣人归，右相可替圣人理政；若圣人不归，则右相更应该替大唐理政，左右都是喜呀。
7: 四宝，
8: 在。
7: 说甘守城待右校尉，全城查找圣人。
8: 是啊，
9: 让甘将军机灵点，这功夫画在表面上就行，切莫太过认真了。
8: 明白了。
5: 大家都看到了，登楼起火前，提前离开花萼楼的就只有何志正、何太子。
9: 此心可怖，大家都是看到的。
10: 设若太子有谋逆大罪，那我们该上书拥戴何人为新君？
7: 今日圣人当众保护永王，父子情深，令我动容啊！原来圣人心中真正嘉许的是这位十六子啊。

0: 少校，你这儿见着什么生人了吗？
1: 哎呀，这庙都废了这么多年了，哪还有什么人来呀？
0: 你个老兵了，这大正月的没来一个同袍看看你？
1: 吴队长，像我这把年龄的，除了几个当了大官的，其他的早死光了。吴队长，要是清闲，进来听我讲讲古。
2: 话说，1999年，我老萧一战，就砍下23颗贼头，那把横刀在我。

0: 这儿也太乱了，你看这院儿闹得乱糟糟的，谁肯来你这儿上香？没事也拾到拾到。
1: 热。
0: 看着什么生人，到午后铺来报我。
1: 哎，好嘞。哎，您慢走啊。
2: 惦记龙袍的人来了。

0: 哼，我看谁敢，我就揭了他的天灵盖。妈，两位爷爷辛劳，敢问有父亲的消息吗？
1: 不用太着急。
0: 还是先回府养伤吧。啊，皮肉伤，无碍。姓是那贼人张小静，无力手软。
1: 手软？他是故意留你性命，你还看不出来？两位爷爷年事已高，又受了伤，
0: 龙无君不弱，暂由小王管待。
2: 小王愿为救父亲出力，万死不辞。还轮不到你，还是王家太子呢。你们若是真心忠于圣人，此事该查办的难道不是太子吗？
3: 太子无辜，
2: 请永王即刻回府休养。
1: 心绪不宁时，千万莫要胡乱说话，以免将来会后悔。他提醒的对，人人皆心知肚明。圣人失踪，太子便可即位，其力最高。 正所谓，力高者宜，太子威仪。

0: 我们赶快捉我营救父亲。我宁愿他现在来见我问罪。父亲不信任，像韩帝中他久在外面会生病的。快！
1: 水陆韩龙，刑部员，集中兵力，密查星辰宫、东市、平康坊一带，对方惊扰凶徒走了消息，请所有龙武军去甲罗场。
2: 我向遵令。
1: 等等，先查东市，先查东市暗区，还有毛顺东楼水利区交汇之处。

0: 坐到后边去，要是不老实，点了他。
1: 热。
2: 那几龙炮还是报了信。
0: 放炮一个就会有大股兵来。
2: 闷声。
3: 接到中书令，朝中巨变，太子有谋逆嫌疑，静安司负责捉拿与贼人张小静相干人等。名单如下：原静安令何之正，原静安司司丞李弼，李弼婢女谭琪。此三人一为重要从犯，并为逆罪，见面令，若有违抗就地扑杀。

0: 抓你们之前的长官下不了手啊。谁要是抹不开面子，现在提出来。正愁同党人数不够，
1: 遵命，
2: 遵命，遵命，遵命，遵命，遵命，遵命，遵命，遵命，遵命。
3: 放我一队人马，帮元载救驾。
0: 哟，王忠嗣大将军的女儿来要兵了，补了。
3: 谁敢？
0: 还不明白呀、啊？今日之后，凡与太子亲善者，都完了。
4: 这地儿待不住了。
5: 我带着皇帝的儿子，你滚蛋吧！
4: 一起去大祭酒司。

0: 前去建安寺调兵，至今未归，怕是有变。冯兄，我需要人手，你我共建奇功啊。
1: 什么功？
0: 九将，容易得很，城门都关了，生日肯定就在城中。张咬金如今在城中全无势力，他藏身的地方并非查不到，只是各大府寺忙着争功，都在权衡，谁也没整花心思去查。
1: 你就不在权衡权衡了？
0: 冯兄是担心抢了上面那位的风头，有机会给朕立功，你还在乎什么永王啊？

0: 城东是你的地盘，郑都尉，皇帝老人会往哪儿跑？
1: 顺着最近的出口，在平冈方案。据此，只有一条方道。以他的体力，没别的选择。平冈方案，
0: 分头走会更快。
1: 大姐就此见。
0: 大刀。急求四见，
2: 此卿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此卿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此卿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此卿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此卿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子清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子清不在，曹夫人已行。
3: 连礼，平身。
4: 太子查到了圣人的踪迹，已领了五军去了平冈坊。

0: 会选了我。
1: 糟糕，若是太子找到了圣人，那圣人对太子的态度势必会有所好转，所谓太子谋逆的证据也都不管用了。这太子一旦得势，必对右相不利。
0: 子发，龙武军那里谁跟着太子啊？
2: 参将顾守义。
3: 顾先生，车来了！
4: 顾先生来了！
3: 顾先生，车来了！
4: 顾先生来了！
5: 顾先生来了！快起来！
4: 顾先生来了！
5: 顾先生来了！
3: 快点，快出来呀！
5: 顾先生到了！
6: 到了，到了！
3: 顾先生，
6: 哎，来了，来了！哎，哎，
7: 顾先生，
6: 来了，来了，来了！哎，来，来。
8: 放心，太伯。
9: 莫贤君，几家勉强凑了这些吃食，都想谢谢你呢。
6: 嗨，你别瞎客气，这也不是我一人之力，户部几位同僚也都共同凑了凑。这位老先生受了伤，老夏你得弄点热乎的，让他暖暖身子。
9: 啊，好，来来来，来来来，行，
6: 慢点，
9: 来来来，老先生，来来，
6: 来先坐，先坐。
9: 坐吧，啊，坐。
6: 我把东西去送一送。啊，大过节的，大家都高兴高兴。啊，
9: 别说了，
6: 我去去就回。啊，别担心。
9: 坐吧，啊。坐吧。
10: 我认识你，
11: 黄眉头主。
9: 哎，哎呀，
10: 那主有用。哎呀，
11: 我知道有用。我知道，
10: 早了，
11: 我没偷。
9: 下去睡会儿吧，啊，
10: 有用，有用。
9: 都严正了，走了，走了，走
10: 了。那头猪有用。
9: 老先生，您坐啊，来，坐，坐，坐。喂，
12: 老先生别怪，我们这条街上。有好些半大孩子没了爷娘，我们想救，说实话也是救不起啊。多亏祝先生查后造册的时候有心记下了，就时常过来救济。
13: 那孩子们的爷娘都去哪里了？
12: 有当兵战死的，有欠债还不上投河的。生了病干不了活，到乐园里挂树枝子的；有田产被大官抢了去，官司打不赢，气死的。哎，我们这条街尽是故事。眼下沦落进来的人，倒越来越多了。
13: 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是天宝三年，大唐盛世，你们怎么把这日子过成这样？
9: 啊，可说的呢，我也是觉得现在是太平盛世啊，可是你看眼下我就是过这种日子。
14: 陆神，陆神，看看谁来了。
15: 安大叔。
16: 好的是
15: 啊，咋撒泡的呢？
16: 安奈迪克先生就撒泡。
15: 谢谢安大叔。
13: 这孩子还会说粟特语啊。
9: 嗨，
0: 他呀爱问问题，
17: 遇到不懂的都问一问，所以什么话都会说一些，不过还粗陋得很。
13: 你可知道这是何物？
15: 黄道游吟，就历九年参军联运赛，自学天文数学，当值的时间就都拿来研造这个测候天象的仪器，初时自造了个木模，被圣人揭晓了，大加赞许，圣人遂令一行大师和梁林赛一起

0: 黄道游移，改为同志。
1: 用它测量28宿，距天球极北的角度，万国寰宇之中，第一次测得恒星移动之下。

0: 我也喜欢天象之学。祝玄就想将来也能像一行大师和梁公一样，为大唐造出一万代万民而不衰的有用之物。
1: 好，朕回头给你请大唐最好的老师教。
2: 到底是谁？
3: 他还能是谁呀？一位老先生嘛。
1: 我还不老
3: 啊。是是是，哎，你也吃点，都凉了啊。
1: 你们在心里是不是在埋怨当今的商人？因为他没有照顾好他的子民。
3: 嗨，怪他有什么用啊，他也是60多岁的人了，在我们老家能活过50那就算长寿。人老了脑子糊涂做不动事儿都正常。
1: 主子，这条街上有多少人物？
2: 这
1: 无论多少我要。还有你同逆子，明日起擢升你为户部侍郎，正四品下。你儿子去崇文馆读书，与功臣后代和皇室宗亲同读。
4: 大伯真是爱给人好处。
3: 是是。
1: 所有人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好处？有什么不对吗？
5: 哎。给你吃的。
3: 哎呀婆，
5: 肉干儿。
3: 哎，你看
5: 肉干儿，拿着，别再偷着我。
6: 这肉干我收下了，
1: 送朕回宫。

0: 宋镇回国，我们这车进不了大明宫，别人进宫需要玉带，我不用，朕凭这张脸就能进。
1: 圣人，我有些实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大郎，你，
1: 姐，我喜欢听你说话。来，坐着说。若真是圣人，此时便不该回宫，该出城才是。
0: 为何？
1: 圣人虽在长安。 圣人并没有看到，长安城内官员12000只数，仅有50%是花钱买的官多，反而无人办事，皆是因人设之，这机构繁荣，职能重叠。圣人所看的案牍，多是官样文章，少有实情。圣人更当到长安城外看看，长安城外。 名声日久，圣人你高坐朝堂，不闻民生久矣。政令虽看似公允，然则到了地方施行之时，便有官员百般取巧变通，夺名利以求政绩。长安今日之繁华，已是在昔万民骨髓。然而。 又还能吸多久啊？
3: 阿爷说的对，雪儿你别说话了。
0: 嗯。

0: 白酒里，为天宝就是襄阳大唐万代荣盛下去。
1: 玄儿啊，做事当勤谨务实，不可只图表面风光。若只靠表面功夫唬人，不再自勉长进，那是骗人也是骗己。但无论你骗得了什么，这心里都不会踏实。
2: 儿子记下了。
0: 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说朕做表面文章吗？

0: 快跑！
1: 孩子。

你是什么大唐臣民了？ 你们这帮畜生！ 这是我大唐子民！

炸死你们！畜生，谁敢杀我？

0: 太子的人混入龙武军，狙击圣人，郭守义都看见了，他亲口说的，愿意做人证。
1: 哎呀，不仁不义不孝，圣人怎么会有如此自私呢？甘将军，大唐之风气仰仗于你，太子恶行，你代天谴之。
0: 臣，
1: 你放心，我会即刻下令

0: 太子身犯谋逆之罪，罪证确凿，人人得而诛之，诛者重伤。走，快走，哪儿安全去哪儿，快！
1: 怎么了，郭叔叔？
0: 郭守义说，太子，你指使人刺杀圣人，
1: 我没有啊。
0: 所以让你快走啊，太子！你只有先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能洗刷冤屈。

0: 你要来陷害我，
1: ？
0: 太子先在此等候，给李弼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内到静安寺，我守你。
2: 静安寺早已落入右相之手，
0: 李弼自有办法。
3: 方才反抗了是吧？直接拉出去宰了，省事儿。

0: 蠢材，像你一样聪明，无福消受。
1: 你想跟右相争功吗？捕获太子同党，一并交由右相审问，才能助他服众。
0: 先关起来。
2: 赵三军，还没休息啊？
3: 抓到了李密，
4: 吉思成给右相送完报帖，
3: 就回去睡大觉。
4: 咱就是肉汤都喝不上，也得帮人看好摊子呀。这让人从天上掉下来的功夫，
3: 都飞回去了。
5: 康侄子，干嘛呢？
6: 简，啊，金山姐，多大金山啊？让你敢擅自离岗？
7: 参军，
6: 甭管你阿姨靠放贷给你买多少庭院，只要进了刘小伟，你就是一个守皇城的兵。你怎么这么散漫，让人吕笨兄弟看了笑话吗？说呀，干嘛去啊？
8: 程深让报信给吉思成，
4: 我给你送嘛，回去看着去。
0: 他说不能告诉旁人。
4: 吉思成正睡得香，一会儿等我进去听完了，你再去找他。听明白了吧？
0: 明白。

0: 咱都老熟人了，怎么有好事还瞒上我了？赏银节过完，朝廷许功，无论赏我多少，我都分你三成。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事儿还需要单独知会祭司长啊？
0: 不如告诉我，我去吧。
2: 如果要你为大唐尽忠，你肯不肯？
0: 大唐，你是指圣人、太子还是？
3: 右相啊。
0: 哎呀，其实我也很苦恼。若是站错了队，越是尽忠，玩得越快。
2: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法则。
0: 嗯，你有什么奇法啊？
2: 来，法来。
0: 你是真聪明人。
4: 这样做，右相一定会把罪名背在你的头上。
5: 不管来日皇帝是谁，凡斩杀皇族者，都有无容身之地。

0: 谢宁王孙甘冒奉献，
1: 我不是为了太子，他清白不清白我不管，我只相信老师。

0: 张某是奉命行事，
1: 是奉令抓人还是奉令伤人呢？老夫与宁王孙及主公都看见了，右骁卫甘将军正欲伤太子性命，这也是奉令行事吗？日后审问下令的人究竟是谁，你敢招供吗？
0: 我是兵，只是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1: 哦，那你觉得此刻你是一枚棋子还是一枚弃子？
2: 今日何公不来，此事便无人知晓。
1: 你速速离去，我们今日便没在此见过你。
3: 滚！

0: 那太子呢？
1: 甘将军退下吧。方才的事，我已经忘了。

0: 谢谢老师，圣上不在朝，遇伤太子性命者，恐不止一人呐。为防再次不测，速送太子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天亮。
1: 哟，就走了？是。
2: 如此一来，这太子就更说不清楚了。各方门关闭，增加守军，出入人等皆严查，尽快将圣人救回宫中。
3: 若圣人归。 自是饶不了太子，便省却了右相的事。

0: 肯定就是怀远方方能了。设了岗，我们12个小位，也许会上来查车。
1: 找出来，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忘了我，让你们活。受尔等将士，终生可保大唐疆土及百姓。如何？
1: 那你得问问，我们俩愿不愿意要？
3: 停车！车上有人吗？
0: 有。
4: 你想当官？
3: 闪开，闪开！
4: 让他这么死了没用。你不要带他出长安吗？
3: 干什么呢，你们？
4: 龙六道的病，回家过年。
3: 他呢？
4: 啊，我阿弟。
3: 你们俩都是当兵的？啊，
4: 这有什么稀奇的？分镇好混，谁不想去呢？都是武长，这薪俸差很多啊。
3: 比长安多吗？啊，
4: 高个3倍。
3: 多少？3倍。哎呀，还是你们好啊，这过节还有节假日，哪像我们，哎，也不知道什么事
5: 儿。这又像非要让我们看守大门，
3: 我们躺到热被窝里就给我们薅出来。这老头什么人啊？
1: 我们阿爷。
3: 哪儿劫来的阿爷吧？
4: 说出来怕你笑话。老爷子火气大，一下

0: 人吃饭呢，因为家里事吵起来了。
1: 你闭嘴，老头，你说他俩什么人？
0: 你看呢？
1: 看，
2: 说不准，
1: 说是劫道的，也行。
3: 好眼力！
4: 来人！
3: 我还没死呢，就分家产，这不是劫道的是什么？啊！抓起来！都抓起来！别愣着！不要管今天是不是过节，都抓起来！儿子有什么用？从来不管老人想要什么，只知道要东西，还嫌你老旧，说什么新的比旧的好。分财产？分什么财产啊？啊？你知道这些财产是怎么挣来的？交给你们守得住吗？这财产应该分给天下人，应该天下分，天下分。
1: 得，你俩赶紧给老爷子喝点热水，让他醒醒酒，回家睡觉去吧。啊，查过了啊，放行放行。
5: 站！

0: 你们都去哪儿了？坐下去。这天晚上上来，就在这静安寺之中。今晚不可能吧？照我的吩咐就办事儿，保你们立功在即。
1: 就算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麻烦，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瞎子练，保你们没事儿。
2: 是。
1: 今天你们都听着令牌的，见令牌如见主将，
0: 去吧。
2: 是。

0: 现在是他在主事，你想说什么？请太子暂到景龙观觅食休息。景元寺吕本君会护卫太子，也请太子暂时不要与各位臣僚联络，以免长安有兵乱。
1: 你怕我勾结重臣，趁乱篡位吗？
0: 请太子给长元一点时间，静候盈归手刃，查明真凶。

我们都是为了张小星引起私仇，尚且知道追查到底，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作为外面表率，说的就要和做的一样。

0: 成员。这
1: 老师，
2: 此子执掌，将来必对太子有大用，对长安有大用，不能再让他卷入此案了。
3: 为护住他，何某不得不出此下策呀。
2: 还请太子恕罪。方才常元说的不错，未必长安兵乱，还请太子至靖龙观密室暂避一时，待圣人归来。

0: 什么意思啊？
1: 把副将军，
0: 今日乖乖留在家里，好好陪你阿爷，哪儿都不要去，好吗？要出什么事？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0: 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2: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3: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4: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5: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四水四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1: 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让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外国嘉宾盛赞中国减贫实践，认为中国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37年接续奋斗，实现620万公里行车零事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要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以四水四定为统领，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好水文章。
2: 在宁夏，对于高校等非居民户单位，每年用水量是有计划的。作为全区节水型高校，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生活污水经深度净化后，直接回用于绿化浇灌和场地保洁，每年就地处理回用污水8.1万立方米。通过管网分区计量、水压实时监测，实际用水已低于定额标准。
3: 经过这个水预算的这方面的精细化的管理，目前呢这个节水的使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前的国家的用水定额呢是每年50立方米的，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了43立方米每人每年。校园的用水呢更加的科学节约。
2: 校园节水是宁夏水预算管理实践的一个缩影。2024年试点启动以来，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闭环运行，建立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补水、城乡环境卫生等各领域的水预算单位名录库，将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一行业每一预算单元。而在工业领域，狮嘴山市则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推广再生水替代黄河水，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
4: 这些年我们通过技改工程对中水进行深度处理循环利用，实际上每天的取水在1.2万方左右，其中1万方水是来自城市中水回用。
5: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中水替代黄河水，包括我的这个雨水收集，再加上我厂区采用的一些这个节水措施，每年大约呢可以减少从黄河取水大约在250万方。
2: 狮嘴山市累计投入14.73亿元，建成22项重点工程，再生水利用率达60%，年利用量3279万方。
6: 不断地完善再生水利用基础设施，用于生态补水、市政环境环卫等领域，让污水资源化呢再利用，切实缓解呢城市缺水压力，筑牢呢全市水安全保障。
2: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2.3%和16%，黄河水占比下降4.1个百分点，非常规水上升5.3%。

0: 三个百分点，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62.8%。
1: “十四五”期间，我区的农业用水占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工业用水呢上涨了2个百分点。水资源不断向现代煤化工、大数据、葡萄酒、枸杞和冷凉蔬菜等一些特色优势产业聚集，以用水总量的零增长保障了经济的快增长。
0: 下一步，宁夏将持续细化精准管控，完善非常规水激励机制，深挖全域节水潜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筑牢水安全保障。
2: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根菌棒新产业。依托米宁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3: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两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2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
4: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出菇试验。
3: 闽宁镇元龙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元龙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
5: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武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3: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
6: 我们是5月出菇啊，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啊，一茬是70筐，一筐能卖100元啊，那么7筐5000-350，对吧？啊，我们共计是280个棚，一茬一个棚是350。
3: 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制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黎巴嫩、南非、突尼斯等多国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的减贫路径模式可向全球推广。
8: 谈及中国减贫的经验，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用奇迹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赞许。他说，中国成功将1亿人口从贫困线拉出来，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难以置信的。
9: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脱贫，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脱贫过程中，中国不仅帮助农村地区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还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认为这些模式和经验应该毫不保留地推广到全世界。
8: 来自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的主持人记者米歇尔·姆贝维第一次来到中国，谈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收获，他说，高度认可中国减贫实践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会为非洲脱贫振兴、自主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与全新路径。
9: 在我参加此次的参访和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认识到脱贫这项工作必须进行，

0: 精准化和细致化的落实。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考察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倾斜和帮扶政策。我完全赞成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的脱贫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
1: 伊萨姆·马拉伊西来自突尼斯，他深耕教育领域多年，拥有计算机教学与校园管理双重丰富经验。他认为中国以教育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代际传递的发展理念颠覆了传统帮扶思维，是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核心经验。
0: 因为教育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于人的建设。我们要从消费者的模式转化成投资者的模式，要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扶贫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2: 从1989年成立至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穿梭往返在包兰和兰青线上，创下了列车累计安全走行620多万公里，运送旅客600多万人次，排除安全隐患557个，防止事故161起的记录。今年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伴随着鸣笛声 K815 次旅客列车准点驶出银川站，驾驶室内司机长高孙辉和同事全神贯注，精准地完成每一项操作。2019年入行，孙高辉第一次接触到雷锋号，在了解了机车组前辈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故事后，做一名光荣的雷锋号船人变成了他的梦想。
3: 我们火车司机手里握的不仅仅是闸把，更是千千万万旅客的平安和团圆，因此我要带头传承雷锋号机车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每一趟列车都安全正点。
0: 1989年，兰州铁路局正式组建雷锋号机车组。面对戈壁沙漠铁路复杂的线路条件，职工们摸索总结出检查机车不漏一处、直程瞭望不松一秒、精准对标、米秒不差等一套工作标准。37年连续实现作业无违章、行车零事故。37年里，列车机型换了好几代，司机长也接力传承了18任。但忠于职守、服务人民、敢于创新、勇当先行的雷锋号机车组精神始终没有变。为了提高操作水平，机车组党支部党员带头吃住在车间，攻克技术难题，与青年职工结对子、传帮带，培养出上百名业务骨干和安全标兵。
4: 将党建和我们的安全运输生产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就是这个列车的平稳操纵和沙漠戈壁铁路的这个不良天气的攻关，这把每一趟车开好，为旅客服务好。再就是西北铁路线上，就是高高竖起雷锋号这面旗帜。
5: 灵武市崇兴镇的中渠村曾是矛盾多发、信访不断的上访村，如今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从纠纷不断到和谐安定，从群众有怨到民心和顺，是什么让这个村发生了改变？我们一起探寻乡村治理的密码。
6: 走进灵武市崇兴镇中渠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村书记回访群众去了。记者进村找人，没走几步就看到村书记跟村民聊得热闹，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哥哥两家吵得不可开交。
7: 诉求是啥？为啥要找到书记那儿去？
8: 就这一点点事，就我骑这三轮车车子路了，赶紧有时候赶紧他过来下河，我就没办法可。我去找大队嘛，
7: 要让破路，
8: 够了，没办法走了，找书记。
6: 眼前这条路不久前还是一条宽1.2米的土路，路的一侧种的是哥哥家的玉米。弟弟想拓宽路面，必然要占用哥哥的地，哥哥不同意，两家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9: 不，他把我麻烦了嘛，你跟你妈你心里吧。我说咱不麻烦吧，你再我再哥哥了小叔子哥也行，就最麻的不牺牲了。
6: 弟弟脾气急躁，说话不客气，哥哥一家也憋着气，两边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让。
7: 把他们这个气儿压下去，有什么妙招？
10: 先通过去说，是背对背的去说。
7: 嗯。
10: 先

0: 给他刷，然后再给这刷，然后再面对面再教他一下。一次不行，那就是三次、五次、十次、八次。
1: 对这俩人熟悉户主的做不做着呢？做的是连把条件都说可好就算了。这个马英武书记是。

0: 不拖，再难的事也总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2025年以来，中渠村累计服务群众4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
1: 继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
3: 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兼职自愿申请，公正公开，属地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每人仅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领。9月开学后，各院校将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并上传花名册，系统自动与低保、零就业、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数据库比对核验。比对未通过的毕业生和申请补贴的外省籍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除外，可登录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个人端或我的宁夏 APP 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在校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最终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毕业生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4: 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侨联、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活动将围绕文化传承与活化创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等展开，立足宁夏全域资源与发展成果，组织中外青年代表实时在全球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分享探访见闻，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7月12号，银川市公布3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3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3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5: 中卫市日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温情并存的生命营救。
4: 2026年6月26号上午11点08分，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3党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2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情况十分危急。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6: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4: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参与救援。他迅速操作吊车，精准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7: 先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他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4: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

0: 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助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直到救护车将伤者安全送往医院，现场交通恢复正常。
1: 他们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重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和新时代公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为他们点赞。
0: 7月11号，为期2天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吸引了全国30多支代表队、170多匹骏马同台竞技。
2: 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在这一次比赛想证明证明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
3: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0: 作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本站比赛共设置了0.6米、0.9米、1.15米、1.30米以及1.40米5个梯度的竞赛级别。参赛选手需驾驭马匹，按照规定路线依次跨越，全程多重障碍栏杆，不仅考验马匹的爆发力、灵活性、协调性与赛场适配能力，更考验骑手的临场判断力、应变能力与精准控马水平。
4: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
0: 7月11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最后一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1-1战平尼日利亚 U17 男足。据了解，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 U17 国家队参与。前两轮，中国队先后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0-2不敌坦桑尼亚队，最终以总成绩1胜1负1平位列第二。接下来，中国队将于11月开赛的2026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中迎战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7月12号，国际中文教育创新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落幕。为期3天的研讨会以数智赋能融合提质，探索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主题。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知名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等，围绕人工智能与国际中文教育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自治区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7月10号在银川举行换届大会。自治区工商联青委会2020年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区青年企业家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转型升级，并引导广大青年企业家积极投身公益助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由自治区科协、教育厅、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初赛7月12号在银川开赛。宁夏赛区赛事分线上线下两种参赛模式，吸引全区7600余名选手踊跃参与。线下赛场开设机器人、无人机、编程等7大竞赛方向，初赛1等奖选手可获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7: 7月9号晚，2026年银川花儿歌会文化惠民展演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整场演出以多元创新的曲风编排，完整演绎出宁夏花儿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时代心声，为近万名游客献上了一场零距离沉浸式的夏日文化盛宴。
0: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锦墨家园口腔门诊7月9号开诊。社区门诊依托总医院三甲资源和口腔医院专科优势，开设牙体牙髓、牙周疾病、口腔修复等诊疗项目，覆盖居民日常口腔健康需求。开诊当天，专家团队开展了惠民义诊。
7: 7月11号，宁夏水利博物馆小小讲解员选拔活动在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共有150名青少年同台比拼，将选出40名优秀青少年组建水利志愿讲解队，常态化参与展馆公益讲解，用少年之声讲述隐黄古渠千年治水故事。
6: 银川市产业工会 CityWalk 四季看银川劳模邀您城市漫步系列活动第二期活动7月10号举行。行业劳动模范、优秀工作者、一线职工共50人走进新时代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地六盘山实验室等地，并观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场演出，了解东西

0: 部协作成果，感受银川市经济发展活力。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全区职工书画摄影主题展近日亮相宁夏工人文化宫，254幅职工原创作品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展厅，共同欣赏笔墨丹青与光影佳作，品读一线职工书写的奋斗故事。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楚，当宣纸给你面前，
9: 那宣纸给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一枚菌种跨山海，一枚菌棒新产业。依托米林协作，福建优良菌种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7月11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启幕，来自俄罗斯、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阿根廷、柬埔寨等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齐聚宁夏，将在11天的行程中走遍塞上大地，以全球青年视角感知中国发展脉络，讲述

0: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宁夏故事。
1: 7月12日，银川市公布三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
0: 其中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此外，银川市三区中考招生指标到校批次的志愿填报在7月14号进行，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网上报名工作在7月15号到16号进行，择优录取批次录取工作在7月23号进行，三区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不低于78%。
1: 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2: 在吴中市城北的紫苑名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10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
3: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让我们在报规少走了弯路，节约了很大的时间成本。
2: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
4: 给我们企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一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2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的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2: 今年吴中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5: 我们围绕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土地征收前期工作限期办结制、项目方案提前预审制、手续办理并联审批制，构建起全生命周期项目帮办服务体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1: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群众慢病就医管护痛点，依托基层医疗机构打造一站式慢病服务模式，通过早筛早诊、分级管护、签约服务、政策兜底等一系列精细化举措，把优质便捷的慢病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筑牢全民健康防线。
6: 在大五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前来测血压血糖的慢病患者有序就诊，医护人员一站式完成医保卡核验、血压血糖检测、用药问询等服务。这套高效便民的慢病诊疗服务，依托新海镇中心卫生院成熟运营近2年的五控管理体系落地推进，医院聚焦控体重、控血脂、控血压、控血糖、控烟5项重点，整合慢病防控全流程，通过一站式数据采集、精准筛查建档，为后续随访施治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7: 推动慢病管理关口前移，将筛查、建档、随访、体检等核心慢病管理工作融入日常诊疗全过程。目前已建立起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管理高血压患者4266人，糖尿病患者1241人，慢阻肺患者115人，切实筑牢辖区居民健康防线。
8: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
9: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公众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

0: 其次，户外工作者应避免暴雨期间作业。
1: 暴雨来临时，公众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切勿在低洼路段停留，避免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0: 此外，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确保自身安全。
2: 7月11日，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
0: 本次展览由银川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宁夏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乐章三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文明、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又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号。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华山论剑暑期社会实践队近日来到固原市西集县屏风镇卫生院开展义诊活动。来自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普外科、内分泌科等科室的8名青年医师现场坐诊，为当地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诊疗服务。
3: 针灸做过没有？还没有，这是扎的针灸做过吗？
4: 这血压涨了。
3: 来，这个的话往上顶我的手。
5: 银川市金凤区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6: 今年米子长得也不错，收成比往年还高。如今机器也能下地，省时省力，粮食价格也稳定，国家还有补贴，我们今年能多赚一点儿。日子过得也踏实，心里也安稳。
5: 7月10号，石嘴山市总工会为宁夏卫生健康产教融创源康养能力培育中心 A 座项目工地建设者送去西瓜解暑，工会娘家人的清凉，更增强建设者们攻坚克难的信心。
7: 近期天气炎热，工人们露天作业很辛苦，石嘴山市总工会为我们送来了10000斤西瓜，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更有信心，能够攻坚克难，顺利完成本项工程。
2: 7月12号，5000名跑者在彭阳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杭州亚运会马拉松冠军何洁现身赛道，今天彭阳半马的天气比我跑出 PB 那天的天气还要好，同时透露下半年仍有目标。
8: 当然比我们今天天气更好，对，
9: 当然是彭阳天气更好。再来，有没有什么目标？
8: 当然有，放在下半年了。
9: 在这里呢，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宁夏彭阳人民朋友的这种热情。他今天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天气啊，就是虽然天气非常适合跑出一个好成绩，但是也要注意今天赛道还是有一点挑战度的啊。大家要合理的去分配体力，大家都有一个好成绩，安全完赛，加油！
5: 100余名单身青年，共赴一场迷彩与芳华之约。宁夏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近日走进军营。
2: 7月11号晚，2026红花郎揽山音乐季第二季第二场演出燃情上演，郭富城登台献唱金曲《动起来》，熟悉动感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乐迷一同跟唱律动。贺兰山下涌动着独属于湖城夏夜的热烈狂欢。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田间地头，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

0: 恩缩纵横，农户们忙着晾晒转运。截止7月9号，该县 7.4 万亩冬小麦收割工作全面收官。经实地测产，小麦平均亩产276公斤，总产量稳定达 2.04 万吨。夏粮实现稳产丰收，颗粒归仓。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牵头承建的国内首个煤制油化工领域的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近日在宁夏揭牌。实验室将聚焦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构建覆盖原料管控、生产过程、终端产品、低碳能耗、安全环保、质量分级的国家级标准与检测评价体系，建立低碳产品评价、碳足迹核算等标准，面向全行业开放仪器设备、检测平台、标准数据库。今年上半年，我区通过高位部署、合成作战与精准宣防，实现了电诈案件发案数与群众财产损失的双下降。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全区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降 54.3%， 群众财产损失同比下降 50.7%。 文化和旅游部近期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卫市被列入“十五五”重点旅游城市。规划内容丰富，其中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方面，提出持续完善旅游枢纽城市功能，积极发挥重点旅游城市综合带动作用，推动特色旅游地差异化发展等。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无土栽培蔬菜产业园近日正式开园，首批15亩水培生菜经冷链物流装车发往江浙沪地区。据了解，该园区采用不破坏基本农田耕作层的螺旋庄稼结构，水肥通过智能化集配中心精准输送，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同时根据环境条件为作物定制专属营养液配方，生长周期仅27-28天，单株重量可达150克，叶片15至20片，株形紧实，色泽浓绿，商品性优势明显。海原县总工会近日在县人民医院开展职工健康守护5年行动第三轮免费体检活动，本次体检面向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安保人员及公交车司机等重点群体，共计汇集3186名一线劳动者。本次体检立足不同岗位的职业特点，推行分职业差异化检查模式。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获悉，7月3号20时53分，宁夏电网用电负荷达到176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宁东地区负荷创下历史新高，吴中、中卫地区负荷创下本年度新高，全区用电呈现全域增长、多点突破的态势。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公益惠民专场演出近日走进吴中市，18名优秀师生登台献艺，以专业水准演绎经典曲目，唱响时代主旋律，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让市民在家门口唱响高品质声乐艺术盛宴。整场演出编排匠心独到，内容丰富多元，融合民族、美声、流行等多种演唱形式，曲目耳熟能详，老少皆宜。平罗县残疾人联合会近日邀请专业辅具适配人员，为辖区内有需求的肢体残疾人开展免费假肢与矫形器取形服务，汇集32名成人和6名儿童。据了解，一副普通假肢市价在1万元左右，因磨损需每2至3年更换一次，对残疾人家庭是不小的经济负担。自治区知识产权局近日启动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此次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涵盖正高级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评审工作自今年7月开始，预计10月完成。采取网上申报与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

0: 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6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1: 为了健康，少吃盐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其实少盐主要是少摄入钠元素，所以厨房里含有钠的调味料都要注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令你重视含钠元素的调味料。
2: 我妈说做饭不能放太多盐，所以我只加鸡精蚝油，
3: 这一点都不健康。
2: 除了盐有钠，你家有没有他们？
4: 我是蚝油哥，
5: 我是鸡精菌，
6: 我是豆瓣酱，
7: 我们就是高钠小分队。
2: 一次吃咸了就当给身体做个小测试，可大多数人呢是天天重口味。世卫组织建议每日钠摄入量不超过2000毫克，而大部分国人钠实际摄入量居然超过了2.5倍以上，每天摄入量超过了5000多毫克。但不放调味料才能好吃嘛，不白吃教你怎么选对的酱油。首先认准减钠标识，第二要看整体的钠含量，有些产品是减盐，但是加了谷氨酸钠和成味核苷酸二钠，这不还是高钠吗？钠含量都800-1000了，太高了。光减钠没鲜味也不行，氨基酸肽氮的含量就代表了鲜度，要选择高于0.8%的才能保持鲜度。减钠同时口味也要鲜美。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北塔湖边银川海宝塔静静矗立，映着粼粼湖水，望着空中霞光流转，感受辽阔心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

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地方，我们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吴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六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

0: 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1: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万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